0: 可以了哈，很简单，按照相关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说自行去外地就医不备案，直接带医保卡去就可以了吗？对，是可以的哈，您带着您的社会保障卡，就是咱们这个医保卡，您在这个住院的过程当中要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出示一下您的卡。然后还有一点需要提示您的哈，因为我们不单单是把卡给他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这个是需要我们自行把这个医保来进行关联的。您最好也是和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和窗口的工作人员问一下，我这个医保关联是我自行操作，还是说工作人员直接帮您操作了？您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再来确认一下哈，多问一句无妨哈。这样的话，我们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在报销方面就会省心一些了哈。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哈。还有我们的网友咨询的关于这个医保方面的政策，稍后来给您做解答。但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啊，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田先生的电话。田先生您好，田先生，
1: 哎，
0: 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说吧。
0: 您现在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您是需要说一下您的问题的，因为您刚刚参与的时候，
1: 我的房照，我的名义的房照，我独生房照，我给我弟弟的房照有什么手续？
0: 您是有一个房子要过户给您的弟弟，对吗？
1: 对对对对，一个户口，一个，他也是没人儿，我也是没人儿，就我死了之前给他。
0: 您自己一个人生活，他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你们都没有无儿无女，对吧？那得先进行，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吧，您是哪个县市的？
1: 我是延吉市的房照。
0: 延吉市的房照。
1: 黑龙江人。
0: 您是黑龙江人，对吧？我们帮您确认一下吧。看看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是不用公证的，但是我们还是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告诉您。
1: 对，确认一下你就告诉我。
0: 好，等我电话吧，好吗？好，再见啊。
1: 我闭了。
0: 对，挂断电话就可以了。
1: 完了，接着我是发信息也行啊。
0: 发信息是发不了，只能给您电话回复。
1: 好，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辛苦一下我们的记者哈。在稍后上班的时间段把这条政策我们和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网友朋友咨询的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个政策。这位网友说，我们是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准备去北京就医，也能在医院直接结算吗？正常来讲的话，这个医院现在都是全国联网的哈，是可以直接结算的。但是您就诊的这家医院，首先得确定是不是定点医疗机构，然后呢，和医院再来确认一下，如果住院的情况下能否直接结算哈，这两个问题您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和工作人员确认好，这样的话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还有就是您说了，我们是在网上挂的号，到医院以后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您在网上挂到这个号是用这个医保挂的，还是说我们不是用医保挂的呢？这个很重要哈。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挂的这个号不是说用你这个医保挂的号的话，您在结算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您应该是先看门诊，对吧？您在这个门诊的时候，正常来讲，比如说我们先进行这个出诊，医生给你开具单子，到窗口交费的时候，您一定要和工作人员说，我有医保，给你换成医保卡的这个号啊，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您不提示工作人员，您在结算的过程当中，您没有用医保挂号的话，您结算的时候就享受不了相关的一个政策和待遇了。所以说，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您说您是用这个医保挂的，那就可以了。您正常去进行出诊看病，然后咱们在结算的时候，因为医保如果联网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来进行结算的啊。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还有就是看看您所去的这家医院是不是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有没有联网。就这两点您注意好了，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您在这个外地就医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医保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不明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咨询，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说农村养老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指的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一开始交的是最低档，现在想补交多一些，可以吗？这个是不可以补交的哈、啊，这个是不可以补交的。您现在多大年纪呀、啊？正常来讲的话，咱们是一年一缴费的。比如说您现在今年这一块的话，您想把这个待遇标准想这个提升一下啊，想缴费多一点，那咱们就可以往了这个高档来进行交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好的，现在是平台上的问题，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平台上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答复过了哈，都已经答复过了。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来给您做解答。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3: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3: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刚刚大家咨询关于医保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多的哈，来给大家延伸解读一个政策，是关于这个异地就医的一个政策哈。关于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如何管理哈，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员都是可以办理相关的政策呢？我们来给看大家介绍一下哈，有哪些人员是可以享受异地就医备案的因为这个不同情形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手续也是不一样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的话，在就医地长期居住生活的职工参保人、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提供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比如说异地的户籍，或者是异地的身份证，或者是长期居住认定材料，是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其中提供异地户籍或者是异地身份证备案的有效期为长期有效，提供长期居住证认定材料的是根据材料上表的这个证明有效期来确定有效期的，提供长期居住认定材料未注明有效期的，那这种情况备案有效期为一年。在职职工参保人员长期驻外的工作进修学习的，提供异地工作证明材料是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备案有效期根据提供材料标注的有效期来确定，提供材料未注明有效期的，备案有效期为一年。转诊转院人员备案，参保人员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或者是转诊转院备案之后，是可以由就医地具有转诊权限的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再转诊业务，跨省异地定点医疗机构暂不支持此项业务办理。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哈，关于这个异地

0: 就医备案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和要求。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想在外地就医的情况下，这个备案呢，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做来好哈。原则上是先备案后结算的一个政策。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个政策的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关于9月份中石油汽油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啊，是在每天10点钟开抢的。为贯彻库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安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中国石油专属优惠券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发放的惠民活动，充分释放汽车燃油消费活力，共发放2000张，总额是2万元的消费券。我们来把活动的这个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每天10点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的范围是延边州内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活动的内容哈，怎么样来申请？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步骤。62开头银两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即可以领取满200元减10元的汽油电子券。用户获券之后，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枪核销，即可以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一个优惠。参与活动的时候，请将参与活动时的 APP 升级至最新版本，打开手机定位的功能，并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参与活动。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一般需要在两个自然日之内完成发放，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中查询券的一个状态。票券自获取到账后，在有效期活动时间为准，具体呢是可以在我的优惠券当中查看，逾期失效不予补发。如票券超期未使用，票券失效视为已享受一次优惠。活动期间，同一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是可以享受一次优惠的。此券与中国石油店内任何其他优惠活动是不叠加使用的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的一个地址哈，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的一个地址。我们先来说一下延吉市哈。延吉市指定加油站中国石油加油站的地址是在延南加油站、北山加油站、新丰加油站、延东加油站。珲春市指定的地址呢是在园丁加油站。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9月份中石油汽油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啊，是在每天10点钟开抢。活动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每天10点钟是可以领取的，先到先得，发完即止。然后活动的范围是包括延边州内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 在规定面向

0: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余生健康的这位网友说，廉租房怎么办手续呢？廉租房申请的话，他也得需要看咱们这边是否符合条件。正常来讲的话，申请条件的话是延吉市城镇户籍啊，您是在哪个县市的话，咱们就是在哪个县市的户籍来进行申请，然后家庭是低保或者是特困供养家庭，这个是由民政局来进行认定的。全家延吉无自有住房，五年内没有买卖拆迁房屋记录，然后呢比如说家庭这个车辆啊、存款等财产是符合救助标准的啊，这四项哈、啊、符合条件的话我们才可以来进行申请。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咱们是需要提供材料的，全家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然后如果您有低保证啊、特困供养证明呢，这个是必须提供的一个材料，然后不动产出具的无房证明，然后您到这个社区来进行申请，填写申请表，还有这个家庭经济状况这个一个书面的一个信息哈，都是需要在现场来进行填写的。具体的这个办理渠道呢，刚刚已经跟您介绍了，到这个户籍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来进行申请哈，然后社区来进行申请啊、受理之后呢，入户核查公示合格之后呢，我们进入这个轮候的一个状态，然后有腾退房源再分配入住的一个情况，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关于廉租房的一个政策哈。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个政策。那刚刚介绍的是关于这个廉租房的一个政策的申请。如果大家在这个公租房或者是廉租房政策方面哈，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就一位叫做用户安逸的这位网友说，珲春去往房川的旅游指示牌写的是阳光坪，这个地名应该是阳管坪，什么时候更改呀？那这样我们来确认一下吧啊，就是您提供的这个信息，稍后我们来确认一下啊，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给您进行一个介绍的哈。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9月份中国石油中石油汽油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公积金新的适用范围哈，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我们之前呢是有一位朋友咨询，将于9月20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里边拓宽了适用范围，缴存人是可以使用公积金来支付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那么目前正在偿还公积金贷款的情况下，可以用公积金存款来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吗？还是说需要把所有的这个贷款偿还才可以使用公积金存款来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物业费装修提取的实施细则、认定标准、申请材料等配套文件，住建部尚未正式下发。在上级细则明确之前，暂不能受理物业费装修提取业务，待国家细则发布后，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第一时间结合

0: 本地实际，梳理办事条件、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并通过新闻媒体、官方公众号、服务大厅等平台对外公开及时告知，根据相关规定，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是作为共同还款人、参与还款的缴存人，需要先结清住房公积金还款之后，方能按照其他理由办理提取业务。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的一则相关的政策哈，也是供各位参考。然后呢，再近一段时间我们咨询关于高龄津贴申请如何申请、办理的条件哈，都需要哪些材料哈，这一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多的。是汪清县安图县户籍，年龄为80周岁含以上的老年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是可以在线上申请高龄津贴的。我记得昨天在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呢，是有一位龙井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哈，他是已经达到了办理高龄津贴的相关条件了，但是呢他长期是在延吉住，户口为龙井市。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线上和线下都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啊。原来只能是在这个线下来进行操作，但是现在这个业务是更加的方便了，我们在线上也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来给大家提供一下我们在线上具体办理操作的一个流程。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并进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的一个小程序，然后绑定信息，点击家中老人，按照提示上传老人的身份证，完成老年人人脸识别认证，然后提交申请，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的地址亲属、监护人的证件、人像面、银行卡、照片等信息之后来进行提交，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津贴将按时发放到绑定的账户当中。昨天我们是有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只是给您介绍了这个线下的一个办理流程，线上也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在昨天跟您回电话的时候，您电话是关机的状态哈。如果您现在正在收音机旁能听到我给您介绍的相关提醒，我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线上不会操作的情况下，让您的儿女给我打电话，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他，然后来帮助您完成哈。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

0: 437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8: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提问哈，请问去门店购买食物导致中毒了或者是其他身体不适，应自费去检查吗？我不知道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应马上就医啊，保存这个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您购买的这个小票，买了这个食物的这个小票啊，付款记录啊，这个消费截图啊，证明是在这家店买过食物，然后呢一定要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保存好病历诊断书，比如说您在这个医院有没有做这个化验呢，缴费票据、挂号抽血检查的这个，还有这些药品呢，这个全部的单据我们都要保存好，然后剩余的这个食物啊我们尽量留存拍照，呕吐物不要随便冲掉哈，便于咱们这个监管部门来进行采样检测。通过这样的一个流程正常的，比如说我们拨打这个市场监管的电话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就可以了。但是我不知道您现在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给您介绍了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分析判断的一个建议吧，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哈，您看看您参考一下，比如说后续有哪些需要帮助的地方，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哈，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好的，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

热线的早间版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异地不是少报销 10% 吗？您记错了。如果这个异地哈，如果您办理这个异地就医备案了，是和这个当地的就医支付比例报销比例是一样的。如果您没有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咱们办理转院了是降低 10%。 如果您这个转院也办不了，自行就医的情况下，在同当地的就医支付比例的基础上是降低 20% 个点的。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异地看完病直接这个结算也是很重要的哈，能直接结算的一定要都直接结算，千万不要把这个材料拿回来到当地报，到当地报的话在相应报销比例的基础上还会降低 10% 个点哈，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哈。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相关医保方面的政策，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叫做开心就好的这位网友说，黑龙江身份证在北山派出所能换吗？如果要是换证的话是可以换的，首次咱们办理的话是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来进行办理的啊。如果您换证的话是全国通办的，是全国通办的啊，是可以来换的啊，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贵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叫做好久不见的这位网友，您提示我说您现在是呕吐腹痛了，那您现在马上就医吧，先去这个医院来检查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这个您所吃的这个食物原因导致的，让医生来给您做一个判断吧。然后刚刚把这个几点建议已经告知您了，您看看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来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上线的一个操作指南。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线上申请的一个操作步骤哈。比如说我们这个线上申请的话，是可以在这个微信上进入这个小程序。我们来看一下啊，高龄津贴领取人是需要每个月完成生存认证的，未认证将暂停发放待遇。然后呢，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小程序，然后按照这个操作步骤进入小程序之后，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来完成人脸认证。如果是认证失败的话，是需要按照提示拍摄视频，这个是我们线上认证的哈，线上认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很方便哈，很方便。所以说我们的申请高龄津贴的 老年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式哈。如果不会操作的话，让您的儿女或者是让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来给您提供帮助就可以了啊。如果觉得这个线上认证我实在是不会认证，又不想麻烦别人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线下认证的话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老人独居行动不便，外地居住或者是家属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在线下来进行操作的。带着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老年人的银行卡，提供老人2寸照片和4寸手持当日报纸或者是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的照片，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委会办理，乡镇村工作人员将按照高龄津贴 PC 端健康登记操作手册协助完成认证。特殊情况下咱们是可以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完成认证的啊。如有疑问的话是可以联系所属村社区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在线上操作的一些指南。如果不会的情况下或者是又不想麻烦别人，咱们线下操作也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

0: 明白，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的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市场监管领域黑恶势力及行业乱象，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经营者与消费者合法权益，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索征集的范围。集贸市场、商超、专业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垄断货源、恶意压价、抬价等市霸、行霸之类的违法犯罪线索。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哈，这则公告内容呢，我们稍后来给大家来做介绍。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于先生的电话。你好，于先生。
5: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5: 哎，我是哈，我是图门市的，我是长安镇的，我是农村的。
0: 哦。
5: 我来到延吉三十多年了，嗯，
0: 这么长时间了，户口是图门的是吧？
5: 户口还在长安镇农村。
0: 嗯，
5: 我房子呢，我来到延吉那房子卖了，哎，嗯，户口现在还在农村，我现在做这个支架手术了，在延吉。
0: 嗯
5: 嗯，
0: 那您现在在延吉住哪儿啊？
5: 我现在还租房子住呢。
0: 您租房子住？
5: 啊，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办低保或者廉租房啥的，看看能不能行走这种情况。
0: 申请低保的话，他得需要看这个户籍。像您这种情况 啊，对，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申请低保

0: 低保得需要到这个图门市来申请低保的。
1: 啊，上图门市申请低保。
0: 啊，对，然后这个家庭人均收入，这个低于低保的一个标准，然后然后看咱们这个收入的情况，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这个低保标准，然后咱们这个您说了这个身体不太好，做过心脏支架，然后也得
1: 看，我一点也干不了，现在一点干不了活。
0: 嗯，对，然后比如说咱这个住院呢，然后这个相关的材料到时候也得需要来进行提交。
1: 哦，
0: 嗯，对，然后财产这一块儿，工作人员会进行一个审核。
1: 哦，
0: 嗯，对，这些是必要的一个条件。
1: 哦，
0: 那您现在户口本上是几个人呢？
1: 户口本上我姑娘都在一块儿呢。
0: 都在一块儿的话，他们都是得需要一起来进行核定的。
1: 那不行吗？定不了吧？
0: 正常来讲的话，您女儿她是有工作的，是吧？
1: 他现在也没有工作，他也是什么就搁家伺候孩子。
0: 嗯，没有工作。那他结婚是那个他的爱人情况呢？
1: 他爱人情况也就是打零工呗。
0: 打零工。那您看看吧，尝试申请一下吧。但是如果您要是申请的话，必须得回到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申请，到图门市。然后您说了您刚刚是属于长安镇的是吧？
1: 对。
0: 到镇里去申请。
1: 啊，到镇里去申请。
0: 嗯，对，然后户口本、身份证，然后咱们比如说这个，我刚才说了，您这个身体不好，带着一些这个医院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您有什么都带着啊、嗯，然后去申请一下试试。
1: 啊。
0: 然后关于廉租房这一块啊，关于廉租房的话，它这块的话，家庭认定是低保或者是特困供养家庭的情况下，才可以来进行申请的。嗯，对，廉租房这一块儿，所以说建议您先申请低保吧，看一下。
1: 哦。
0: 嗯，先按照这个流程来走，后续有什么不明白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好。
1: 哎，
0: 不客气。哎，再见，于先生。哎，
1: 再见。
0: 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看啊，叫做开心就好的这位网友说，您的是黑龙江的身份证，在北山派出所是否能更换的一个问题，是可以更换的哈，就是咱们更换身份证是现在是全国通办的业务，全国通办的一个业务哈，您是可以来进行更换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如果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一个公告内容啊，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线索的征集范围哈，都包括了这个集贸市场、商超、专业市场内、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垄断货源、恶意压价抬价等市霸、行霸的之类的违法犯罪线索，食品、药品、特种设备、计量、价格、知识产权等领域有组织实施制假、售假、串通涨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恶意垄断经营等违法犯罪线索，借助软暴力手段干扰市场经营、强迫商户交易、阻挠正常市场经营活动的违法犯罪线索，在行政审批、日常监管、案件查办的过程中，公职人员徇私舞弊、通风报信，为黑恶势力违法经营者充当关系网的保护伞的问题线索，其他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业乱象线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举报的渠道，举报电话是04331231，延边州市场监管局是04338198079，延吉市市场监管局 电话是

0: 0433-271-9909，珲春市市场监管局0433-751-4598，图门市市场监管局0433-373-7006，敦化市市场监管局0433-624-7098，龙井市市场监管局0433-322-3197，合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433-452-6010，汪清县市场监管局0433-881-2006，安图县市场监管局0433-801-5012。来信来访地址呢是在延吉市长白山西路8229号延边洲市场监督管理局扫黑除恶工作专班，邮编是133000。举报需要了解到的是，举报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歪曲事实，诬造陷害，对恶意举报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举报人所提供线索应尽量写明被举报对象、发生时间、具体事实，附带照片、票据、录音、视频等佐证材料，提高线索核查时效，鼓励实名举报，受理单位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将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收到的线索，泉州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将按照程序登记甄别核查，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依法及时处理，不属于市场监管职责的按规定移送到相关部门来进行办理。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边洲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
6: 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免费两癌筛查进行中。延吉市妇幼保健所正式启动2026年免费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工作。两癌在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通过定期检查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治疗成本和患者的死亡率。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呼吁广大育龄妇女积极参加两癌筛查，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共同守护女性健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宫颈癌筛查的条件。35到64周岁的延吉市常住妇女，每五年可参加一次免费高危型 HPV 检测，每三年可以参加一次免费 TCT 检查，不能同时享受免费筛查 HPV 和 TCT。 既往确诊过宫颈病变的女性，子宫全切及宫颈全切的女性不能参加免费宫颈癌筛查。乳腺癌筛查的条件，35到64周岁的延吉市常住妇女，每三年可以参加一次免费乳腺癌筛查。既往确诊过乳腺癌的女性不能参加免费乳腺癌筛查。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相关事项哈。 如有问题是可以拨打延吉市妇幼保健所的电话 291-7209-291。

0: 7209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近期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有一位网友咨询，同时参加了两种基本养老保险，能否同时领取两份待遇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我国社会保险政策法明确规定，参保人员不得同时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符合任意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待遇的条件时，应当向待遇领取地的社保机构申请办理制度衔接手续，合并来计算待遇。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呢，也是有网友朋友和我们反映说，汪清南苑小区门口井盖坏了有一个多月了，没人修，出行的特别不方便。记者将此事反映到汪清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听众反映的区域应该是泄洪沟的一个盖板破损了，住建部门已经给围挡上了，由于破损的区域比较多，会逐步进行维修。看一下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上半时段的下半时段，就是上午版的下半时段，我们会集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的反馈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也是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听众朋友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好的，看一下时间，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友朋友的提问哈，老人高龄补贴，老人现在在国外无法认证，应该怎么办呢？咱们在这个小程序平台上也是可以来完成认证的啊，不知道您这块在国外方不方便使用这个微信小程序？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的话，我们是可以来完成认证的。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然后点击家中老人，按照提示上传老人的身份证，完成老年人人脸识别验证，然后呢点击提交申请，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址、亲属、监护人的证件、人像面、银行卡照片等信息提交之后，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津贴呢是将按时发放到绑定的账户里的，您按照这个操作提示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小程序之后呢，您认证的话点击这个健康登记，按照提示完成人脸印认证，如果认证失败呢，是按照提示拍摄视频，咱们拍摄这个视频来证明老人健在的一个程序哈。 是这样一个流程的，是这样一个流程的哈。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哈？因为现在线上的话，我们汪清县珲春市的话，现在是因为网络原因，这个上线呢是由这个县市令。

0: 行通知的。其他县市的话，这个线上操作完全是可以操作的，即便是您在这个国外，也是可以帮助老人在这个线上可以完成操作的。如果您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舒玉的这位网友说，新水上市场的卫生环境哈，觉得可以再督促一下哈，因为这个新的水上市场哈，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也比较多，他肯定就是在这个环境卫生方面哈，不能说能做到百分之百。但是您的建议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哈，因为这个新水上市场也是我们这个外地游客必打卡的一个项目。这个好的环境好的卫生也能给我们这个外地游客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督促哈，也会这个把您的建议反映给水上市场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国外是不能下载软件的。我不知道这个国外咱们在这个微信这块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个还真不太知道，如果能正常使用微信的话，我们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是可以搜索我刚刚给您做的这个提示的哈。但是确实不太知道这个国外能否使用微信的一个情况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屏幕下方提示我一下，也来告诉我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刚刚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黑龙江的户口，在延吉市有住房，想把住房现有的这个住房过户给弟弟哈。双方呢都是无儿无女的一个情况哈。那就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上述情况呢是可以选择买卖过户或者是赠与过户的，买卖过户税费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哈。这是工作人员的答复。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朋友反映说这个恐龙博物馆环博路路灯平日不亮，晚上很黑，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到了这个住建局，工作人员经过了解，此路段不在住建局的负责区域，由金豆集团来负责哈。稍后呢会与金豆集团取得联系哈，把相关情况来反映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在上述哈，我们今天上午版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延吉市有求职电话吗？以前好像在延边广播听过哈。您求职的话，我来帮助您问一下吧，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了解之后呢，在节目当中会告知您的啊，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示。还有就是我们平台上有一位网友咨询的关于汪清县什么时候有两岸筛查的信息，我们正在确认，我们正在确认，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给您做提醒。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近。

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在昨天早间版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咨询延吉卧龙北苑小区房照什么时候下来，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卧龙北苑小区首次登记正在做，项目由城建集团负责，建议听众咨询城建集团，咨询电话是500-0750-0705啊，这部电话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500-0705。网友咨询金达莱西侧环保家园房照什么时候下来，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环保家园呢一共是有四栋楼，目前由于一号楼有顶障问题，暂时办理不了房照，二号楼和三号楼是可以办理房照的，四号楼是集资楼，有工程款纠纷，暂时办理不了房照，建议网友和所在小区开发商联系了解后续办理房照的事宜。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东胜永镇听众咨询，户口本换新业务可以代办吗？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答复是可以代办的，代办人带着双方的身份证、旧的户口本到派出所户籍窗口来办理即可，办公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中午不休息。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的电话是343-2110 343-2110。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咨询的关于这个公租房的政策呢也是比较多的哈，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个政策。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答复，根据政策，如果本人在户口所在地没有享受低保待遇，同时在延吉市无住房、五年内无房屋买卖记录、无征拆产权调换记录、无工商注册信息或者是注册资本50000元以内，且有稳定收入，个人月收入382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是可以带上户口本、身份证到居住地的社区，凭房屋租赁合同、收入证明或者是在职证明、房产局无房证明申请公租房。那在这里呢，是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申请人已婚，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出具以上证明材料，如果是离婚人士需要出具离婚证。延吉市现有公租房是3609套，每套公租房面积在35平米左右，具体租金标准是根据楼层不同，分别为每月每平米1元到3元期间，这个之间哈，从申请到入住基本上要45天左右，最长为2个月。入住公租房是需要缴纳取暖费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的位置呢，是在延吉市劳动局西侧的4楼，咨询电话是430-2007 430-2007。这个是在昨天早间版哈，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咨询关于这个廉租房的一个政策哈，我们也把这个政策给大家进行了梳理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廉租房的一个政策。廉租房申请的这个待遇和条件的话，比如说您要在这个延吉市申请的话，那您必须是延吉市城镇户籍，然后家庭必须是低保特困供养家庭，这个是由民政部门认定的，全家延吉没有自有住房，五年内没有买卖拆迁房屋记录，家庭这个车辆啊、存款等财产符合旧主的标准，这样的话咱们才可以享受相关的廉租房的政策。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咱们是需要提供材料的，全家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低保证、特困供养证明，这个是提供相关的材料哈，还有不动产出具无房证明、填写申请表、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授权书，这个是在这个社区来进行填写的。如果您符合条件，咱们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社区来提交申请，然后呢由社区受理入户核查公示，合格之后呢，我们是可以进入轮候的，有腾退房源再分配入住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廉租房的一个政策。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咨询的关于这个公租房还有廉租房的政策是比较多的哈，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梳理哈，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
我们再来。

0: 看一下在近一段时间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有合龙市的听众反映说，近期发现大市场西侧和南门附近两处丁字路口斑马线立的电子显示牌上写的是24小时禁止行人通过，是什么原因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合龙市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答复说，听众所理解的情况是不对的，增设的电子显示牌是人工的，市民所看到的车辆通过时间显示的是禁止行人通过标识，如果行人需要过马路，是可以按照上面的按钮倒计时之后，行人是可以正常通行。目前合龙现有五六处路段都是这种设置，按照上述提示操作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我们再来看延吉市听众咨询，延龙小区的二期什么时候办房照呢？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答复，延龙小区二期是延吉市城建集团开发承建，具体房照办理需要和城建集团整体递交材料哈。城建集团的电话是 500-0705 500-0705。目前正在办理房照，是一到三号楼的房照已经办理完毕哈。现在正在办理四号楼的房照，正在按序来进行办理哈，正在按序来进行办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听众反映说，这个龙井到延吉猫儿山的五路公交车只收现金，没有刷卡设备哈，不方便。龙井公交公司答复，公司一直是处于亏损的状态，没有能力上刷卡设备，目前也没有合作的银行，之前已经向交通局申请了，但一直没有审批下来，目前不具备安装刷卡设备的能力。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延吉市哪里可以接种狂犬疫苗呢？延吉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答复，延吉市接种狂犬疫苗指定地点呢是在延吉市肛肠医院、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其中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仅在工作日接种。肛肠医院的电话是 276-8018， 朝阳川中心镇卫生院的电话是 359-0249， 小营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是259-8104 259-8104。我们再来看延吉听众反映说，自己是办理了门诊慢病的肝硬化患者，长期以来呢只能在延边医院感染性疾病挂号开药，挂号费每次10元到50元不等，而且医生每次开药只能给开半个月的，两种药有的时候开药的时间还要差上2-3天，但是差一天医生也不给开药。这位听众想着起码挂便秘门诊，挂号费还能便宜一点，但被告知自己吃的这两种药只能在感染性疾病科开，太不方便了。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到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说，首先肝硬化不是门诊慢病，而是属于门诊特殊疾病，门诊特殊疾病只能在专科门诊开具处方，不能挂便民门诊。其次，不同疾病不同种类的药品每次处方能开几天的药，是根据国家处方管理办法和常处方管理规范试行开具的，不能随意变更处方间隔时间，希望患者理解。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有网友提问说，延边医院后面的停车场怎样收费的啊？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吧。正常来讲的话，它是按照这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来收费的，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怎么样来判断，我们来了解一下，辛苦一下我们的场外记者哈，和相关部门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反馈信息的介绍。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

0: 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咨询。之前呢，在合隆市某学校担任过代课老师，听说每月有补贴是吗？合隆市教育局人事处答复，在吉林省代课三年以上，参加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且年满60周岁，有代课认定表，或者是能证明自己曾经当过代课老师身份的材料，符合上述条件的话，是可以到户籍地申请相关补贴的，标准是每月20元，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建议我们的这位网友拨打合隆市教育局人事处424-2001进行咨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看病就医医院的一个问题，记者咨询了州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现役军人看病就医可以和现役部队了解具体现役军人就医医院，退役军人目前延边州内是没有指定的医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户口在延吉，之前在外地网上注册过网约车资格证，在延吉需要重新考取资格证吗？记者咨询了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管理所，工作人员答复说，这种情况是需要在延吉市重新考取的，文件中有明确规定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的一个问题哈，申请人是可以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申请的方式来申请考试的。手机端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登录即时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需要注意的是资格类别和归属地区的一个问题。如果您是在这个电脑端申请的话，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进行申请，考试通过之后，使用即时办小程序或者是 APP 或者是自助端下载电子证照即可。这也是我们在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给网友朋友们来做一下答复哈。刚刚呢，是有一位网友朋友咨询了关于延吉市有求职电话吗？以前好像在我们广播当中听过哈，来给您介绍一下这部咨询电话哈，来给您介绍一下。这部电话是 236-2929 有一条反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呢，是有一位网友咨询的关于汪清县什么时候有两癌筛查的情况，我们是咨询了汪清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答复说，2026年35-64周岁女性两癌免费筛查工作从3月份已经开始了，目前乳腺癌筛查已经没有名额，宫颈癌筛查还有200-300个名额哈。具体这个想要筛查的人员是不用预约，直接带着身份证前去检查就可以了哈。乡镇筛查的与所属乡镇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电话是883-5304 883-5304。好的，我们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那个农行社保卡啊，2月份就是丢了，完了然后我就挂失补办嘛。完了他说3个月去了，他又说半年。

0: 年，半年去了还没有回来，完了现在问他，他说你就等吧。完了我问他卡在哪儿啊，他说那也不知道。你说这找谁问呢？你说这
1: 先别着急，跟您确认一下，咱们是敦化的听众对吧？
0: 对。
1: 然后您的社会保障卡丢了，所属的联名银行是农业银行。
0: 对，
1: 然后咱们去先进行挂失，然后进行补办。那他这个补卡的这个时间，如果要是同号换卡的话，也没有这么长时间呢。
0: 说的就是啊。
1: 您是在哪家银行这个区域哈？您说的这个是农业银行哪个区域？
0: 敦化支行营业部啊。
1: 具体比如说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给我们提供一下。
0: 就是沙漠城北面那个。
1: 什么？
0: 商贸城北面那个农行总行呗。
1: 商贸城北侧哈。
0: 嗯
1: 嗯，然后节目之后我跟您联系吧。
0: 行，
1: 然后您告诉我一下您的身份证还有您的名字，我们来帮助您再确认一下。
0: 行。
1: 嗯，咱上一次问的时候是大概是什么时间？
0: 现在是，我想想啊，现在是八月末呗。
1: 八月末。
0: 嗯。
1: 哎呀，也是近期问过了哈。
0: 对呀、
1: 啊，但是
0: 我那不是三个月半年吗？
1: 嗯，对呀、
0: 啊。完了这完了，我就打他们那个什么9509那个99那个农行那个、
1: 啊，
0: 完了还给我转到那个农行那个营业部。完了一问他也不知道啥时候。完了我说你卡在哪儿？完了我去找也行，他还不知道。
1: 那正常，比如说您这个卡的这个地址是留在银行的这个地址了是吧？
0: 对。
1: 嗯。别着急，我们帮助您问，正常来讲不会这么长时间的。
0: 是啊。
1: 嗯，对，等我电话吧、
0: 嗯、
1: 稍后我跟你联系啊。
0: 好的。
1: 哎，好嘞，哎，再见。嗯，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哈、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哈，那天去防疫站办了健康证，电子身份证不好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您电子身份证为什么不好使？有没有和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相关的信息呀、啊？如果电子身份证不好使，那您的这个实体的这个身份证呢？那实在不行，咱就带着这个实体的身份证去办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给您的建议。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在下午的时间段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下午的节目时间段呢是4点到4点55分。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时间段来参与。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

0: 七七。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6: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6: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综治中心办事大厅接连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先有网友反映，他们上午9点窗口没有人到岗，当地回应称是开早会有人值班。第二天又有群众爆料，该大厅禁止携带手机入内办理业务，手机需要寄存在柜子里。记者以市民的身份咨询该中心，工作人员称以现场安检要求为准，并提及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因为怕群众拍照就不许带手机进门，因为担心被断章取义就斩断了一切影像留存的可能，这套逻辑何其荒唐。办事群众拍下视频反映问题，这本是一种正当的监督方式，个别片段或许不够全面，但正确的应对之道是用事实回应质疑，用诚意改进不足，而不是将所有可能惹麻烦的工具挡在门外。值得追问的是，办事大厅是否有权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呢？在移动支付、电子证照广泛应用的今天，手机已经是办事必须的通行证。禁带手机进门，不仅涉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更是在给办事群众人为制造障碍。说到底，群众的镜头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政务服务的监督哨。怕被拍就禁手机，丢掉的不仅是服务温度，更是政府的公信力。与其费心防拍，不如用心服务。窗口有人，办事高效，态度诚恳，群众自然没有拍摄吐槽的必要。近日，《人民日报》刊发调查报道，面目全非的别墅小镇曝光了云南腾冲别墅小镇违建的乱象。就在《人民日报》曝光的当天，云南腾冲成立了工作组这一话题也登上了热搜。乍一看，前脚媒体刚一曝光，后脚专项工作组就成立了，反应速度不可谓不快。现实当中，有的地方对日常发现的民生隐患视而不见，对群众反复反映的诉求搁置拖延，一旦话题冲上了热搜，就连夜成立工作组，迅速出台处置举措，动作不可谓不迅速，态度不可谓不鲜明。这种热搜一响工作登场的应对模式，看似响应及时，实则暴露出日常履职的缺位。热度倒逼出来的整改，解决的是已经发酵的显性问题，那些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的矛盾隐患依旧埋藏在基层的各个角落。文章认为，党员干部要摒弃等曝光靠倒逼的消极心态，主动下

大臣一线，常态化倾听群众呼声，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把问题处置在发酵之前，健全常态化排查、闭环办理、跟踪回访的工作机制，完善问题发现、研判处置的制度链条，做到无论有没有热搜关注，群众的诉求都有人接，基层的矛盾都有人管。舆论来了，积极回应，热度退去，不改初心，不靠流量推着走，而是主动向着问题去。近日，随着央视焦点访谈的曝光，云南曲靖数字化项目出现的烂尾、关停等现象再度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就在一个多月前，作为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重要组成部分的曲靖通 APP 上线仅四年就黯然退场，曾经引发过广泛的讨论。一个550多万人口的城市，其政务 APP 曲靖通日活跃用户仅60人，70多个功能里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全都是跳转链接。2026年3月，曲靖通被永久下架。而在此之前，曲靖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建设的城市大脑项目也已经终止运营。这不仅是一个政务软件的失败，更暴露出一套决策、建设、验收链条的草率和系统性的失守。云南省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省级政务平台一部手机办事通，到曲靖通立项时，这个平台已经运行2年多，在曲靖本地拥有约190万的实名注册用户，人们早已经习惯用它办事，当地却非要另起炉灶，在自身不具备相关能力也没有迫切需求的情况下跟风建城市大脑。决策失误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当地政府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企业，合同只是笼统的要求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等服务，地方政府对数字化项目要建什么、建成什么样、怎么评价几乎一无所知。文章说，曲靖通的教训警示数字化转型切忌盲目跟风，制度的笼子正在收紧，但是比制度更关键的是执行制度的人是否真正对得起每一分财政投入。近日，刘翔通过个人微博发文，在线等碰到一个难题，称上海体育局要求他在买断和当教练上班之间做出选择。同一天，上海体育局回应表示，会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职业出路在线求助，这在功勋运动员当中实属罕见。文章说，刘翔的迷茫表面看是在买断和当教练上班之间难以抉择，实则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我们对体育人才价值的评估是否过于路径依赖了。刘翔说，我没有执教经验，突然上岗恐怕误人子弟。这既是一种负责的自省，也道出了一个真相，并非所有的冠军都能天然地成为好教练，就像最优秀的教授未必适合担任校长。强行将一个多维度的价值体塞进一个单维度的职位，对个人和事业都未必是好事。当一位功勋运动员的个人追求和传统的安置方式发生错位时，我们除了按规定办，还能否有更灵活、更具创造力的思路呢？比如能否不局限于上班这个形式，而是根据他的特长和兴趣为其设立阶段性项目化的合作岗位，让他以体育文化推广大使、青少年赛事顾问的身份参与那些需要他影响力、视野和经验的特定工作呢？这样既可以规避在编不在岗的合规风险，又盘活了他的个人 IP 和无形资产，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双赢。说到底，妥善安置一位功勋运动员，其最高标准不应当是不出错，而是人尽其才。浙江台州一所小学新生入学登记时，要求家长在系统当中填写父亲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还要上传学历证明照片，并且明确告知分班后会逐一核查。消息一出，家长炸了，孩子上小学为什么要查爸爸的学历？
学校回应说，为了了解情况，更好的教育孩子。目前在舆论的。

了一下，这项工作紧急叫停。家长为什么这么敏感？因为前车之鉴太多了。广西柳州有小学通过家委会收集家长学历和职业信息，被质疑按家庭背景排座位。有学校被曝光，把家长的身份分成了十几个类别，教师子女、公务员子女、企业主子女单独标注。还有学校要求填家里开的什么车，宝马还是五菱，这和孩子上学有什么关系吗？每一次了解情况的背后，家长都怕同一件事，学校知道了你是谁家的孩子，会不会对你不一样呢？爸爸是博士的，老师多关照，爸爸初中毕业的，会不会排到后排去？更别提这些信息一旦进了系统，谁能保证不外泄呢？前脚刚填完，后脚培训机构、学区房中介就打来电话。这种精准推送，家长见识过的还少吗？而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普通的孩子来说，这张表格就是一道无声的筛选。你的爸爸不够体面，你从入学第一天起就低人一等。学校本该是拉平起跑线的地方，与其查家长的底，不如想一想怎么让每个走进校门的孩子都不用靠父母的简历来获得公平。近日，成都人脸授权平台新爪创始人透露，有一位银行职员因为外形帅气被朋友推荐上传了肖像，成了广告制作方的香饽饽，三天内被广告公司购买七次，到手近2500元。该平台上线两个月，已经撮合了近70单，交易额4万元。这种新兴模式被称为素人卖脸，背后是 AI 短剧、程序化广告的爆发扩张，叠加公众对 AI 网红脸的审美疲劳，平台精准切入空白赛道，把普通人的人脸做成了可撮合分账的数字资产。AI 时代，人脸被明码标价推上了交易货架，击中了普通人对流量变现的迫切渴望。上传几张高清照片，就可以坐享数字资产带来的收益。如此低门槛的躺赚，犹如天降馅饼，让人难免不心动。然而，拨开轻松变现的表层包装，这门生意实则是暗流涌动，处处是风险暗礁。一旦肖像被肆意篡改、无限传播，素人卖家不仅要直面肖像权、名誉权被侵害的直接后果，还可能平白卷入虚假广告的纠纷、身份核验诈骗等关联事件，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素人卖脸本质上是以终身的生物安全和人格权益为代价，换取眼前的微薄收益，看似躺赚，则可能因小失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新生的财富风口，只是一场看起来很美的危险幻觉。24岁的女子王某某在网上发视频哭诉，说自己在电梯内遭40多岁男邻居李某某猥亵推倒，反抗时抓伤了对方，反要求自己要赔偿对方5000元。视频一出，全网愤怒，李某某被骂上了热搜。然而警方的通报反转了，调取完整监控后确认不存在猥亵，不存在殴打，起因是王某某的宠物狗没有拴绳跑到邻居家门口，双方发生口角，李某某报警后阻挡其离开，等民警到场，这个动作被王某某同行的友人拍成了视频，剪辑成猥亵。王某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社交账号被禁言30天。一篇小作文、一段剪辑的视频，差一点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如果不是电梯里有完整的监控，李某某拿什么自证清白呢？王某某本身是一名带货网红，一条电梯猥亵的视频换来了全网的流量，哪怕最后被揭穿，账号不过是禁言30天，换个号还能重来。这门生意的违法成本实在太低了，希望王某某付出的法律代价能和他造成的伤害相匹配，而不是轻飘飘的一句禁言30天就翻篇了。清白虽然回来了，伤痕不会自动消失，也希望那些网暴过李某某的人能学会为自己的转发负责。近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发布的一位副教授的画作《保洁大姐》，因为人物形象扭曲怪异，引发了全网争议。一些

业内人士将其捧为致敬劳动者的先锋创作，普通大众却只看到了对底层劳动者形象的刻意丑化。这起审美撕裂事件照见了当下部分学院派的艺术脱离真实生活，躲在象牙塔里自嗨的核心病灶。圈内人用一堆晦涩的专业术语把这种怪异的画风包装成先锋探索、深度人文表达，却完全无视普通大众的真实感受，甚至把公众的审美质疑直接贬低为不懂艺术。这种脱离生活的创作逻辑让不少学院派创作者躲在了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不去街头观察真实的劳动者，反而对着猎奇的小众风格空想产出的作品既没有生活温度，也得不到大众的共情。从之前引发全网声讨的眯眯眼毕业走秀，到不少画风怪异的公共主题画作，部分顶着顶尖院校头衔的创作者一次次用脱离大众审美的作品触碰公众的情感底线。他们把迎合海外小众视角当成了和国际接轨，把刻意丑化国人形象当成了艺术创新，却忘了中国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根基永远是扎根人民，扎根真实生活。放下刻意的标新立异，走到真实的生活里去，艺术才能真正获得大众的认可，而不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变成圈内人孤芳自赏的自嗨产物。近日，央视新闻曝光了一起涉淫秽手办制售案件。江苏一名初中生出于爱好网购了6件手办，家长收货以后发现造型露骨，随即报警。经检察机关鉴定，其中5款属于淫秽物品。经法院审理，万某团伙累计生产淫秽侵权手办超6万件，销售1万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3名被告人被处以2年到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刑事判决已经落地，但是案件揭开的黑色产业链留给社会的警示并没有随着庭审结束而消散。黑色交易能够持续扩散，离不开线上平台监管的漏洞。不法商家规避公开页面的审核，把交易转移到私信对话，即便账号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算法依旧有可能推送尺度模糊的潮玩商品，缺少有效的拦截机制。平台很难做到对每一件私域交易实时甄别，关键词屏蔽对付了直白标题，却对付不了花样翻新的暗语和变相的引流。仅仅依靠事后投诉、案发之后处置，很难从源头上拦住有害商品流向青少年。潮玩手办市场面向的不只是成年收藏爱好者，大量未成年人已经成为了潜在的消费者。法律可以惩戒作恶的商贩，但守护未成年人更需要交易链上每一个环节的筑牢守护。不让淫秽手办借着2次元的外衣侵蚀少年成长环境，这才是这起案件留给行业最深刻的提醒。最近驾车行驶在北京的朝阳路上，车主发现一个变化，红灯少了，一路绿灯的概率高了。一路绿灯背后是一批 AI 交警悄悄上了岗，信控智能体投用后接管了这条主干道的红绿灯。传统的交通信号控制大多是依赖固定的配时方案，低峰时段绿灯空放、红灯空等的现象十分常见。AI 交警上岗以后，相当于是给红绿灯装上了眼睛和大脑，信控智能体通过雷达等感知设备采集实时路况，根据不同时段的车流量灵活调整管控策略，红绿灯变得更加灵活精准，大幅提升了城市道路的通行效率。 AI 交警的另一个价值就是把人从机械重复当中解放出来，以往的早晚高峰交警要紧盯堵点、逐路口查报表，必要时还要手动调灯，如今 AI 每15到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大量的重复劳动。这意味着交警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故处理、应急保障、护学守护等更需要人的判断和温度的工作中。 AI 交警上岗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日常交通出行的有益探索，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到技术发展的红利，畅享一路绿灯的出行体验。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迎来了2026级本科新生报到。电气工程学院的一位新生在家人的陪伴下抵达校园，一家九口人从千里之外的湖南专程相送入学。这不是个例，前段时间山东一家六口自驾3500公里送孩子去新疆上学的新闻就引发了全网关注。而类似一家十口齐上阵送娃上军校，全家15人跨省送小伙去国防科大报到的新闻，近两年不时见诸报道。上学让家长送还是全家出动，这种做派如果放在以前，很可能会被贴上娇惯孩子、学生缺乏独立能力的标签。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当中，少年孤身一人背着行囊独自奔赴大学报到才算是独立。其实细心观察会发现，今天送学的内涵早已经不局限于帮孩子搬行李办手续，更承载着一种家庭仪式感和亲情的表达，成了一场全家共同的旅行。金榜题名对中国家庭而言，不只是孩子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光荣。作为大学生的家人，他们不远千里送行来看一看孩子即将展翅的地方，感受一下大学里的环境氛围，也是用最隆重的方式完成一场温情的告别。这对家人而言是一种慰藉，也是一份牵挂，更是年轻人奔赴远方的底气。所以全家送学的意义更多是陪伴见证，不是全盘代劳。独自报到可以是一种独立的体现，但全家陪同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受到了溺爱会成为巨婴。时代变了，我们看待亲情和成长的眼光也应当随之更新。全家相送承载的是陪伴、见证和仪式感，一大家人的奔赴里有着家庭最朴素的荣光和牵挂，也拉动着城市文旅消费的烟火气。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
5: 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0: 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331国道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
6: 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
0: 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长路贯北境，繁花起新章。国道331蜿蜒穿梭延边边境大地，串联起临海河谷的生态之美，源远流长的民俗之韵，延边开放的蓬勃之势，是风光廊道，更是赋能边城振兴的发展通途。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报道以路为脉，以景为媒，以发展为核，聚焦产业富民、文旅升级、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鲜活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国331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今天播出第一篇，延边国331串起边境振兴带，绘就新边富民新途径。新秋初至，国331延边段沿线青山叠翠，江水潺潺，自驾车辆往来不绝。延吉自驾游客李小霞
7: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国道，退休了嘛，也是前一阵从图门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
0: 如今国331这条延边公路早已不只是通行要道，更是带动边境乡村振兴、筑牢边疆稳定根基的发展主轴。马牌村改造连片朝鲜族传统民居，引入浙吉对口合作先进运营模式，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的坡屋顶、木构墙体等传统元素，又同步升级水电、采暖、网络等现代化设施。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研学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

0: 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同时，乐亭镇还依托331国道1314公里独特标识，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项目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总投资5380万元。图门市乐亭镇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园区景观策划负责人孙长林。
1: 我们园区主打的风格呢，就是古渤海国的一种复古风，结合盛唐时期的一些风俗民俗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整个景区里面，主打的是婚恋主题。我们现在这个园区基本上已经建设完成。
0: 图门市乐亭镇党委副书记于明亮。
2: 下一步，乐亭镇将持续聚焦兴边富民，抓实项目建设，做强特色产业，守护边境繁荣稳定，奋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温度的边境和美乡村。
0: 走进合隆市南坪镇崇善镇，一个个的边境村重点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边境村寨正在拔节生长。合隆市南坪镇龙渊村村委会副主任韩典直。
3: 龙渊村游客服务中心涵盖游客接待大厅、农特产品展示区、 LED 宣传大屏、便民超市、公共卫浴、休闲咖啡厅、泡面文化餐厅及客房。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九月底前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购置，十月初进行试运营。
0: 同样火热建设的还有崇善镇古城村，国门商业街外立面改造工程正在有序开展。合隆市崇善镇金海饭店经营者李艳杰。
4: 把土上改造成这么好，所以有更多的游客来旅游，我们的生意才会更红火。
0: 合隆市兴边富民促进中心项目发展科科长刘鹏。
5: 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统筹边境村发展专项等各类资金7200万元，重点实施崇善国门商业街、古城村支边人才公寓、龙渊上天村集浙对口合作示范村等11个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7个，其余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为15、17边境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331国道如一条金丝玉带，串联起沿线文旅项目的建设热潮。近两年，我州统筹资金、项目、浙籍对口帮扶资源持续向331国道沿线边境村落倾斜，依托口岸风光、特色农业布局、分段差异化文旅产业，构建起一路贯通、多线联动、多点富民的全域发展格局。沿线各县市也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协同发力，边境村寨人气渐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安居兴业，共同绘就新时代沿边兴边富民和美安定的壮阔图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张建峰、朴永杰、丁一、金鑫报道。
6: 9月4号5号晚，长春光华学院剧场内座无虚席，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现场掌声如潮，经久不息，不少观众眼含热泪，起身致意，用最质朴的方式向这部红色精品致敬。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宏大背景，聚焦缝纫队女战士鲜为人知的真实事迹，即将代表吉林省出征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蹈融合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非遗技艺与长白山地域特色，舞者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引发由衷赞叹。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慷慨激昂。密营缝衣一幕中，缝纫队女战士以针线为刃，以单薄身躯筑起后方防线，不少观众悄然拭泪。长春观众张小燕。
7: 看完你们这个节目非常震撼，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艰苦与坚守。这部戏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抗联，也让我们为家乡延边有这样的一支歌舞团感到骄傲。
6: 循着如泣如诉的配乐与细致入微的舞蹈叙事，舞剧层层铺展家国同构、命运与共的壮阔画卷，令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灯光以大面积的暗场留白、局部光影勾勒构建舞台层次，摒弃繁杂色彩堆砌，以极简光影语汇实现

0: 红色精神与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更让红色题材突破了刻板印象，真正走进年轻观众心里。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整场演出时长近一个半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一幕幕震撼画面，一段段感人情节，令全场观众无不动容。演出终了，谢幕持续整整十几分钟。傲雪长白总导演韩美花：
1: 广泛吸取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打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以更成熟、更完美的艺术姿态亮相于北京天桥剧场，回馈全国观众。
0: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副团长安斌：
2: 我们以实战演出了舞台的水准，全方面调整演员的状态，精进调度衔接，补齐短板。我们常说舞台是最好的老师，观众是最严的评委。通过这常态化的演出，我们有信心让舞剧《傲雪长白》以最饱满的精神、最精湛的技艺登上国家级展演舞台。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丁一报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9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吉火热打响，赛场之上竞技比拼紧张激烈，赛场之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治宣传温情满满。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开展体育加普法加交融沉浸式宣传活动，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推动法治理念直达广大群众，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本场东北超联赛人气高涨，延边主场汇聚本地各族群众和外地远道而来的观赛球迷，是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相聚相知、互动交流的绝佳平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走出会议室，告别固定宣讲台，走进赛事大场景，贴近广大群众。赛事间隙大屏幕循环播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标语，礼赞自治州成立74年来各族群众同心共济携手奋进的发展历程。现场还组建两支普法工作小组，在看台出入口开展流动宣传，向观赛市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发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家常化汉朝互议手册，用通俗讲解把法条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道理。场上球员奋力拼抢切磋球技，场下普法服务温情暖心，广大球迷在感受足球运动魅力的同时，近距离学习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一步拉近各族群众情感纽带，充分展现东北大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图景。大连球迷刘亮：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延边，也是第一次来到延边看球，正好赶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场足球踢得特别精彩，也实实在在感受到延边老百姓的热情好客，能够切身感受到各民族一起融洽相处的氛围。这趟作为客场我们来的特别值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4: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工作人员江秋雨：
6: 值此延边州成立74周年之际，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搬进东北超足球赛场，将体育竞技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更多场景化的宣传方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深入群众，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根基，持续擦亮石榴花开映延边品牌。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赵希强、刘远远报道。
0: 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我州接连举办千人太极展演、民族服饰秀、阿里郎歌谣展演等一系列文体活动，深挖非遗底蕴，会

0: 粹民族风采，一场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为泉州群众与八汪游客送上浓浓的周庆祝福。9月3号上午，四十载五运太极耀延边千人展演活动在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操场举行，千余名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同时纪念延边州武术协会成立40周年。活动现场，龙井市太极养生协会、佳琪武馆、汪清武术协会等代表队轮番登台，红太阳照边疆，气势恢宏，少年武术虎虎生风，陈氏太极扇刚柔相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运之美。活动高潮环节，千名参演者统一列队，集体展示健身气功八段锦、太极十三式、我的祖国以及24式太极拳竞赛套路，整齐划一的动作，行云流水的招式，场面蔚为壮观。最后展演在全场千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幕。延边州武术协会会长吴辉：
1: 未来我们将持续传承武术文化，普及全民健身，聚力民族团结，奋力推动延边体育文旅事业再上新台阶。
0: 9月4号晚，一城雅韵武序芳华民族服饰秀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一堂，在衣袂流转间沉浸式感受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新韵。展演在古韵悠长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传统大袍、端庄雍容的唐衣、蒙头服、团领官服、阔衣圆衫等不同年代的服饰依次呈现，服饰与舞蹈相融，长袖舞轻扬飘逸，非遗长鼓铿锵有力，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朝鲜族农乐舞热烈起舞，奔放的舞步，昂扬的鼓点，展现朝鲜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与新潮碰撞出别样火花，旗袍与朝鲜族服饰美学相融，延吉公主旅拍服饰惊艳亮相，传统服饰与潮流街舞跨界组合，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展演在我和我的祖国旋律中圆满落幕，霓裳贺盛世，初心颂华章，这场视觉盛宴是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展示，更是延边文旅融合、民族团结进步的精彩缩影。此外，2026年阿里郎歌谣展演在延吉举行，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延边音乐家协会协办。展演经线上报名、专家海选，共有13组选手晋级决赛，参赛曲目包括妈妈的阿里郎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阿里郎歌曲，既保留传统又融入新时代表达。现场选手们以风格各异的唱腔演绎经典，实现传统韵味与当代艺术的交融。评委团围绕唱腔、韵味、情感、舞台表现等方面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传承奖、优秀奖、人气奖及表演奖。周庆期间，各类文化活动的轮番登场，既充分彰显延边厚重的多元文化，也生动诠释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喜人局面，凝聚起泉州各族群众同心向未来的奋进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徐磊、吴军华、赵西强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在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0: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 835-0888 835-0888。

0: 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30。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

0: 吉言律师事务所葛红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葛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委托他人在传销平台投资理财发生损失，法院如何判决双方的责任呢？轻信高息返利朋友担保，六旬老人蒋某委托池某投资，却深陷传销陷阱。近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16年的8月，时年60岁的蒋某经朋友介绍和池某相识，热心的池某主动向蒋某推荐中国民族品牌网项目，声称这是扶持国产品牌的优质投资项目，诱惑蒋某委托其代为投资。据池某所述，缴纳20000元入门费即可注册成为该平台会员，会员可使用平台积分购买国货、预订车票和酒店。同时，池某承诺由其全权负责资金运作管理，保证资金安全，每20000投资每周可返利690元，随时可以提现，另外还给予25000元的奖励金，待项目成功后全额返还本金及所有的收益包含奖励金。同年8月11号，池某出具手写担保文书，明确载明现池某担保蒋某投资品牌26万元本金安全，账户累计收益26万元后此单作废，有朋友担保又有高额收益吸引。随后几天，蒋某分多次向池某支付投资款共计23万5000元，然而所谓的高息返利只是空中楼阁。蒋某很快发现平台承诺的返利并非随时可以提现，而是需要推荐新的人员加入才能兑现。蒋某多次催促池某兑现这个提现的承诺，却被池某呢以各种理由推脱。到了2018年，中国民族品牌网平台相关负责人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蒋某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传销陷阱，随即呢多次向池某催讨投资款。到了2019年，池某陆续向蒋某返还共计呢是10000多元后，就不再履行还款义务。之后呢，蒋某就将池某诉讼到了法院。那葛律师，你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这起案件法院受理后呢，进行了开庭。开庭审理后认为呢，违反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在本案中，案涉中国民族品牌网平台已被生效的判决呢认定为传销组织平台，因此蒋某和池某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也是属于无效。在本案中呢，蒋某作为投资人没有对投资平台进行充分了解，他自身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池某没有审核核查案涉平台资质，就出具文书担保原告资金安全，其存在较大过错。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呢，酌情确认池某对损失承担70%的责任，蒋某对损失承担30%的责任，扣除已经偿还的款项。最终呢，法院是判决池某应该返还蒋某款项15.43万元。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是这样。
0: 那葛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呢结合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啊，给予了一定的这个比例的赔偿啊。那基于传销活动，那我们看一下啊，基于呢传销活动形成的委托投资关系，因为它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是无效的，刚刚呢。

0: 个律师已经讲到了，所以呢，相关的财产呢是应啊依法返还，双方呢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那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尤其啊是我们的老年群体，在面对啊低风险高回报以及呢保本保息的投资推介，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务必保持啊高度的警惕，摒弃呢熟人介绍就可信的侥幸心理，不盲目的相信高额返利承诺。投资前呢一定啊主动的核实平台的资质、投资模式的合法性，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呢参与投资，切勿呢轻信非正规平台以及个人的推荐。所以呢经过啊今天的案例，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尤其呢今天的案例啊，我们看到刚刚跟律师讲到了当事人呢已经拿到了70%的这个相应的赔偿，那这是不错的一个这个结果，是吧，葛律师？
1: 是的。
0: 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这种平台投资呢，都是我们讲的就是血本无归了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通过啊正规的渠道去选择投资方式。
2: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

0: 当你坚守三尺讲台，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葛红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骑车玩手机摔成植物人，索赔300万，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2023年10月，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到北京市房山区某路段时，撞上了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的盖板，摔倒受伤。经过司法鉴定，孟某因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一级，已经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和医疗护理完全依赖他人。孟某被转移到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共支出了医疗费用50多万元。某路政养护公司负责案涉路段养护，在与公司协商无果后，孟某家属将路政养护公司起诉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300多万元。孟某家属认为，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日常养护单位，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路政养护公司的责任为，设置水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并非通行，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边，并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载明，孟某违法驾驶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呢，孟某应当对损失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那葛律师，你看啊，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2: 这起案件呢，法院也是在

0: 受理后呢进行了开庭。开庭呢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本应在非机动车行驶，却歪斜行驶至路边排水沟处，并且呢他没有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院认为孟某不顾安全驾驶规则，其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是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呢，法院结合整个案件，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孟某就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任，路政养护公司承担30%的责任，并赔付孟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等100余万元，是这么个结果。
1: 那葛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最终呢是法院判决孟某自己本身呢要对这起案件的损害结果呢要承担一个70%的责任啊，自己要承担一个大部分责任。所以呢，我们讲在参与公共交通的时候啊，各民事主体必须对自身安全负起一个首要的责任，绝不能存在一个侥幸心理。尤其呢，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更要意识到一定要戴好头盔，专心骑车，多观察路况，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啊。尤其像本案当中啊，骑车看手机确实呢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啊，往往就在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强调啊，这个道路养护单位一定要持续的加强啊风险识别能力啊，一定要对这个井盖啊进行及时的维修啊，防患于未然。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瓶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葛红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年假申请被公司无故驳回，擅自休假算旷工吗？带薪年休假呢，是每一位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是劳动法赋予劳动者休息休养、调剂工作与生活的一个重要保障。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啊，部分用人单位存在对年休假制度的误解，随意啊驳回员工合法的年假申请，甚至啊以旷工为由处罚员工，解除劳动关系。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详情。陈某呢是四川某公司员工，日常履职期间，陈某提前一个月请休5天年假，但四川某公司以不能同时享受带薪与休假为由，仅仅呢批准了2天年休假。后来陈某按计划休年休假5天后，四川某公司以旷工3天为由，解除与陈某之间的劳动关系。那葛律师，你看啊，本案核心的争议焦点是陈某没有经过公司批准休的3天年休假，是否应当认定为旷工呢？那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这起案件呢，法院在受理之后呢，开庭审理认为，从证据上看，四川某公司未批准这3天年休假，陈某在情形下

0: 未到岗工作，但形式上是构成旷工。但根据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而保障劳动者的该项权利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具体到年休假，咱们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呢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这一条呢规定赋予了用人单位统筹安排年休假的权利，但也明确应考虑职工本人意愿。也就是当劳动者提出休假方案后，用人单位若因生产经营的现实需要，确实需要劳动者在岗的，可以拒绝劳动者的该次休假申请。但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劳动者必须在岗的生产经营现实需要，应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休假需求，不得拒绝劳动者年休假。在本案中，陈某提前一个月申请年休假，休假时长未超过陈某可以享受的天数。在本案的证据显示，四川某公司未同意陈某休假申请的原因，并非基于生产经营情况的工作安排，而是呢基于不能同时享受带薪与休假。这个拒绝休假的理由并非法定的事由，因此四川某公司未批准的事由不能成立。同时在陈某休假过程中，四川某公司也未要求陈某返岗，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某的休假行为对四川某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四川某公司径自认定陈某该三天为旷工，缺乏依据，故应补足以旷工为由扣除的工资，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案在宣判后，四川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在这个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1: 那我们看一下休息休假权呢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呢尊重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呢，也约束超越合理限度，进而影响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赋予了用人单位统筹安排劳动者年休假的权利，但统筹安排不等于用人单位可单方的剥夺拒绝劳动者的合法年假权益。对于有休假意愿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呢应当充分的考虑劳动者的需求，仅在因生产经营的现实情况确需劳动者在岗时，才能拒绝劳动者的休假申请。也就是呢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得呢拒绝劳动者请休法定年休假。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刚刚的葛律师也通俗的为我们讲到了那这些案例当中呢确实这个公司的理由呢是不能同时享有带薪与休假，这一拒绝休假的理由呢是并非法定的事由，而且呢在这个休假期间这个公司也没有要求陈某返岗，所以呢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的休假行为对这个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影响。所以最终是这个法院呢判决这个公司要以补足旷工为由扣除的工资，并且要支付陈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赔偿金。所以呢我们通过今天的案例建议用人单位要合理的安排好生产经营计划，尊重劳动者的休假意愿，确需劳动者在岗的时候与劳动者要充分的沟通，履行好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的一个法定义务。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葛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国是什么？

0: 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在这个工程的时候，那么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好。
2: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5: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4: 美丽延边，
5: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6: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胃病这个磨人的话题。从常见的胃炎、胃溃疡，到让人揪心的萎缩性胃炎，还有藏在背后的隐形杀手幽门螺旋杆菌，咱一次性给大家说一说、唠一唠。更重要的是，咱们大家盼着的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9: 将于9月11日到12日这两天
8: 又要专程来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各类胃病缠了多年的老病号，还是刚出现胃胀、反酸、胃疼、便秘的朋友，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能选方便的时间，不用长时间排队。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好了，是276-5000。说到胃病呢，种类可真不少。比如急性胃炎，它的特征呢是来得快，吃了点不干净或者太刺激的东西，就可能突然出现胃疼、呕吐等等。

胃溃疡呢，是胃黏膜破了个口子，有典型的餐后痛，就是吃了饭没多久就疼。十二指肠溃疡呢，则是空腹痛、夜间痛，饿的时候或者半夜的时候容易发作。胃食管反流病呢，是总让人觉得反酸、烧心、胸口火辣辣的。还有功能性消化不良，吃点东西就胀，没有胃口，检查呢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而在这些个胃病里啊，最让中老年人头疼的就是慢性胃炎，尤其是它的升级版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癌变风险比普通胃病高得多得多，再加上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帮凶，更是让胃病雪上加霜。今天咱们就重点说说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先说说慢性胃炎，这可是胃病里的常客，很多叔叔阿姨啊都中招了。它不像急性胃炎那样来势汹汹，但胜在缠绵不休，反反复复的胃疼、胃胀、嗳气、反酸，吃点凉的、硬的、辣的就容易发作。有的早上起来空腹就觉得胀，有的吃了饭就嗳气不止，严重影响吃饭睡觉，让人整天没精神。在中医里，慢性胃炎属于胃脘痛、胃脾的范畴，主要是因为年纪大了，脾胃功能衰退，再加上长期饮食不规律，吃刺激性食物，情绪不好，作息紊乱，导致脾胃气机失调，气血不畅引发的。很多人觉得胃疼胃胀不算啥大病，忍忍就过去了，这想法真的大错特错。慢性胃炎初期症状虽然很轻，但长期不调理，胃黏膜会持续受损，就像一块反复发炎的伤口，慢慢就会发展成萎缩性胃炎，这可比慢性胃炎的阶段严重多了，也是咱们今天要重点强调的高危胃病。接下来就重点说说萎缩性胃炎，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所谓萎缩，指的是胃黏膜变薄，分泌胃液的腺体减少甚至消失，就像胃的消化功能被削弱了。它的症状比普通慢性胃炎更严重，除了胃胀、胃痛、反酸，还会出现明显的食欲不振、乏力、消瘦、贫血，吃一点东西就饱，甚至出现恶心、呕吐、大便异常等情况。更让人担心的是，萎缩性胃炎的癌变风险远高于普通胃病，它属于胃癌的癌前病变，如果再合并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等，癌变的概率会进一步增加，相当于给健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但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萎缩性胃炎的癌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调理，就能有效延缓病情的进展，甚至逆转部分病变，大大降低癌变的风险。最怕的就是忽视症状，任由病情发展，那等出现严重不适了再去检查，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调理的时机。所以一旦出现长期胃胀、胃痛、反酸、乏力、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做胃镜检查。胃镜是诊断萎缩性胃炎的金标准，能清晰地看到胃黏膜的状态，还可以取组织做病理检查，判断是否有肠化、异型增生等问题。说完萎缩性胃炎，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头号帮凶——幽门螺旋杆菌。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都不太陌生了，它和胃病的关系特别的密切，超过80%的慢性胃炎患者都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而萎缩性胃炎患者的感染率更是高达90%以上。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能在你胃里定居的细菌，它耐酸能力极强，会直接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刺激胃黏膜引发炎症，长期感染会导致慢性胃炎的反复发作，进而诱发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甚至增加胃癌的风险。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也很常见，主要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比如和感染者共用餐具、水杯，吃了被污染的食物或水，都可能被感染。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感染者甚至没有症状，但随着感染时间变长，就会逐渐出现胃胀、胃痛、反酸、嗳气、食欲不振等胃炎症状。那么，哪些人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高危人群呢？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种呢，是有胃病家族史的人，比如父母、兄弟姐妹有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癌的，那么患病风险就会显著升高。第二类呢，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脾胃功能就越衰退，胃黏膜老化，抵抗力下降，就更容易被幽门螺旋杆菌所感染，也就更容易发展成萎缩性胃炎。第三类呢，是饮食不规律，爱吃刺激性食物的人，经常性的不吃早饭，暴饮暴食，喜欢吃辛辣、过烫、生冷、油腻的食物，或者长期吃咸菜、腊肉等腌制食品的人。这些食物呢，会刺激胃黏膜，还可能增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风险。第四类是长期吸烟喝酒的人，烟草里的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伤胃黏膜，还会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让幽门螺旋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第五类呢，是长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比如因为高血压、关节炎等疾病，长期吃止痛药、降压药、抗炎药的人，这些药物呢，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病的风险。第六类是长期情绪不好、压力大的人，中医说肝胃不和，情绪激动、焦虑、抑郁会影响脾胃气机的运行，同时容易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让幽门螺旋杆菌有机可乘。第七类呢，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的人，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间接的影响脾胃功能，增加患胃病和感染的风险。第八类，经常和他人共餐、不注意饮食卫生的人，容易通过餐具、食物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咱们延边人呢，都很喜欢吃辣、喝酒、吃咸菜、吃烧烤等等，这些个过烫、油腻、腌制的食物，再加上有些人不吃早饭，共餐时呢还不注意卫生，都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想要调理好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胃病难题的顶尖专家，可能老听众啊都熟悉他了。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
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很大，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他擅长的毛病啊，特别的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擅长调理各类胃病，特别是咱今天说的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的胃胀反酸，还是中期的胃痛反复，甚至是晚期的萎缩性胃炎合并肠化异型增生，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过无数患者摆脱病痛，甚至逆转了部分病变。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年朋友甚至都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舒服。没关系，只要伸过胳膊让徐主任一搭脉，不消片刻就能把你的病情症状说得明明白白，连你平时没注意的一些小细节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这项把脉绝技啊，可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对于胃病患者来说呢，这门绝技可太重要了。徐主任能通过把脉精准地判断你是不是有胃肠的问题，还可以分清是普通的慢性胃炎，还是已经到了萎缩性胃炎，甚至能提前发现胃黏膜的早期损伤。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能帮你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胃病的核心是精准地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像西医那样只盯着炎症和细菌，而是会根据你的脉象体质结合胃镜结果分清胃病的类型，是脾胃虚弱型、肝胃不和型，还是寒热错杂型等等，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且徐主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胃病啊不只是胃部的问题，还可能和肝、脾、肾等脏腑密切相关，所以他调理时不会只盯着胃部的症状，而是从整体出发调理全身的气血和脏腑功能，不仅能治好胃疼、胃胀，还能改善乏力、消瘦、贫血、便秘等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的状态变好。很多患者都说找徐主任调理后啊，不仅胃病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脸色也红润了，上厕所都顺畅了，这也是整体调理的优势。徐主任在长春坐诊时，每天都有大量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人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门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却丝毫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大白话一一的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的嘱咐吃药时间、饮食禁忌，生怕你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很多家庭全家老少都找他调理，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守护者。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也能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这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其次，位置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一楼。不清楚地址的话，可以拨打预约电话27650000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

0: 详细告诉你该怎么走，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你不用自己费心煎药。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位患者经徐主任调理后的一些反馈，看看徐主任是怎么帮他们解决胃病难题的。第一条反馈说，我今年68岁，慢性胃炎10来年了，平时总觉得胃胀反气儿，吃点凉的硬的就胃疼，冬天一冷啊更严重。上次听说徐主任来济台坐诊，我赶紧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就摸了摸脉，就问我是不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胃疼，平时手脚还容易发凉等等。关键这些个症状我还没说呀，徐主任果然是名不虚传，他又给我开了方子，还详细跟我说了该怎么养胃。现在我调理了1个多月，胃胀啊反气儿的毛病都没了，也不胃疼了，现在出门也不怕受凉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条反馈说，我今年72岁，慢性胃炎15年，去年检查发展成了萎缩性胃炎，还伴有肠化，全家都慌了。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说他调理萎缩性胃炎特别厉害。徐主任把脉后啊，精准地说出了我乏力没胃口大便不成形的症状，跟我平时的状态呀一模一样。我之前走路都没劲儿，吃饭也吃不多。徐主任给我开了调理的方子，现在调理了3个来月了，乏力感没了，胃口变好了，也能正常吃饭了。复查胃镜的时候，医生都说肠化减轻了，病情控制得很好，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第三条反馈说，我今年65岁，长期的胃胀，消化不良，没啥胃口，体重越来越轻，脸色也越来越差，检查出了慢性胃炎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去了很多次医院，杀菌后呢还是反复。听说徐主任厉害，就来济泰找他，经徐主任调理了2次之后，现在消化好了，不胃胀了，胃口也开了，体重现在也慢慢增加了，脸色也红润了，现在是吃饭香，睡觉稳，整个人都舒服多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第一条，胃病的种类很多，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危害很大，尤其是萎缩性胃炎，作为胃癌癌前病变，癌变的风险较高，而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这些胃病的重要帮凶，大家一定要重视。第二点，不要忽视胃胀、胃痛、反酸等小症状，及时的做胃镜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胃病降低癌变风险，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辩证调理，能从根本上修复胃黏膜，控制病情，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最重要的是，徐主任
1: 将于9月11日到12日
0: 要来济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困扰的朋友，还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胃病的高危人群，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常春明中医看诊的机会。济泰中医支持医保报销，位置好找，服务贴心，让您看病省心省钱更放心。预约电话2765000，赶紧打个电话预约吧，选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您摆脱胃病困扰，守护全家健康。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

0: 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

0: 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但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啊，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这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

能体会得到的，也是痛苦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人

个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他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哎，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啊，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是目前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一个添加了这位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在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啊，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

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他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就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8或者是1.0，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嘛。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
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0: 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啊，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呀，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3: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0: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0: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3: 啊？对呀。
0: 那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5了。
0: 哟，那我听您的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着说吧，
3: 60多的人了，
0: 情况。嗯，
3: 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就得了脑出血。
0: 嗯，
3: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0: 啊、哦、啊、哦。
3: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0: 嗯、
3: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0: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3: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3: 就是、
0: 嗯、
3: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这、
0: 嗯、
3: 是打了一宿麻将，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0: 嗯嗯，
3: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0: 哎呦呦，
3: 啥话不会说了。
0: 嗯，
3: 你看，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0: 啊，得开颅了。嗯，
3: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0: 嗯，叫 ICU， 叫 ICU。
3: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0: 嗯，很危险。
3: 给我吓的呀！我们老两口子这。

0: 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1: 嗯，
0: 你说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1: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0: 嗯
1: 嗯，后来呢？
0: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1: 嗯，
0: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1: 嗯，
0: 就是一点起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1: 嗯，
0: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
1: 嗯，
0: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1: 嗯，
0: 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1: 嗯，
0: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1: 嗯，
0: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1: 嗯，
0: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1: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0: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1: 嗯，
0: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1: 嗯，
0: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也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0: 啊。那是和我一起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说是高端的药，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1: 嗯，对，
0: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1: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1: 嗯，
0: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1: 嗯，
0: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这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1: 嗯，
0: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1: 不敲了。
0: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1: 嗯嗯，
0: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1: 哎，
0: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嗯。
0: 嗯，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1: 啊啊。
0: 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1: 嗯。
0: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1: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1: 嗯。
0: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1: 哟，非常好啊。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
0: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1: 嗯，
0: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1: 嗯，
0: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1: 嗯，
0: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1: 哎，
0: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哎呀，这药啊，
1: 嗯，
0: 真是太好了呀。
1: 没让你们失望吧？
0: 没有，没有失望。
1: 啊，
0: 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1: 嗯，
0: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的，他知道笑了。
1: 哦，
0: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1: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0: 嗯，
1: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0: 嗯，
1: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这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 眼里边没神，哎，这。

0: 就 是,
1: 是
0: 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1: 呀，这要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0: 对，
1: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0: 没错，
1: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就得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1: 哦，
0: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1: 嗯，
0: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好的修复，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1: 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0: 嗯，
1: 因为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0: 哦哦，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哟，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哎，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孙主任。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买点咱这个药吃。
0: 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天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去医院做了个支架，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还要两处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
0: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3: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要如果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0: 对，
3: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说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就孙大夫，我想这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0: 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没有糖尿病。
0: 没糖尿病。
3: 这个血压呀、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3: 这个血脂有点高。
0: 嗯嗯。
3: 啊，高尿酸脂上次查的时候是2.5。
0: 2.5。
3: 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
0: 嗯嗯。
3: 下完支架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啊、
0: 哦，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3: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
0: 啊。
3: 啊，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嗯，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0: 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治好啊。
3: 哦哦哦，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0: 嗯
3: 啊，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0: 对对对，
3: 啊、要能下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3: 啊，
0: 嗯
3: 啊，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做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0: 对对对，
3: 啊、
0: 嗯，
3: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用，是吧？
0: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3: 嗯，
0: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3: 是是是啊，孙大夫，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0: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3: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那、
0: 哎、
3: 我就买三副药吧。
0: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
3: 嗯、
0: 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3: 那孙大夫，那您说的我也知道。
0: 嗯，
3: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0: 哎
3: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0: 嗯
3: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0: 哎，
3: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0: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3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3: 哦，那只要是能治好病，啊，
0: 嗯、
3: 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0: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3: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0: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3: 那好好好、
0: 哎，
3: 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2026年服贸会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聚焦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最高法发布意见，明确设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加拿大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当地时间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7号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称，对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0: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
0: 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5: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4: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6: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

0: 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已具备通航条件。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能进入，但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需由引航员上船带领船舶通过运河。
0: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1: 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2: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4: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2: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5: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1: 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2: 通知明确，供应商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银行转账、电汇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据悉，两部门联合印发

0: 这一通知，旨在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推动汽车企业规范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支付，努力构建公平公正、诚实守信、互利共赢的整车零部件合作关系。通知明确，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支付，鼓励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合同中未明确支付方式的，应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等。通知还提出，倡导汽车企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次签订合同的有效期不少于1年，合同内容应公允合理，避免设置不公平的条款，不能无视成本底线、隐性质量安全风险等因素要求降价，不能以缩短账期为由压低供货价格。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常态化推动优化账期工作。汽车企业应建立健全供应商账款支付管理制度，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完成半年度、年度情况报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进行调研评估，并公开发布评估结果。
1: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1: 从昨天开始，北方地区迎来立秋后第一次大范围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并带来明显降雨降温天气。
2: 预计我国西北、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显著降温，同时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工信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分。
2: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1: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3: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2: 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4: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

0: 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
1: 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及重新赢得民众信任。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3: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1: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七号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的建议。
4: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五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5: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总台记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0: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今明两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等方面。据法新社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8月底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威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法新社7号报道称，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数据，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其下降的主要原因。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1: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卡拉卡托质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恢复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据印尼地质部门的消息，卡拉卡托质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10: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四川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今天北方大部气温下降，其中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降温的幅度将会达到6到14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6到19度，银川12到18度，榆林13到20度，渭南15到20度，咸阳15到23度，拉萨11到22度，广元20到31度，南充24到35度，乐山23到30度，泸州24到35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6到29度，曲靖15到28度，晋城11到20度，邯郸17到19度，鹤壁14到20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7到32度，南昌23到32度，泉州24到32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海峡北风6到7级，东海南部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

0: 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7 010841094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7010841094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7 0108410947。
3: 上回书说到主考官将令下放张英，一会儿突给郭英把绑绳松了，郭英赶紧带枪上马回本部军队。那边有人告诉啊，巡城御史马邦祥，你放了常遇春。哎，哥俩没事，场上又静下来。可是场上呢还有两个人，也就是梅花圈内，谁呀？一个陈友谅，一个方国珍。这两人刚才不是因为郭英一箭射断他们的陆金涛脸的摔下马吗？起来之后各自上马要找郭英拼命，郭英被皇上叫走了，脸在这等着呢。为什么等着？脸没分胜败啊，脸都摔到马下了，又不谁把谁打败，脸憋足劲儿二次交战。就在这么功夫，常遇春来找自己的哥哥胡大海，看见常遇春乐坏了。哎，老六，哎，快过来过来，可想死哥哥了。常遇春急忙来到了队伍当中。哎呀，几位哥哥你们好，长青有礼。吴殿章看见常遇春乐得了不得。哎呀，兄弟，可把你盼了，你怎么从墙上就过来呢？嘿，别提了，行，甭管怎么的，我进来了就好。哎，老七怎么样？是啊，哎，放了。郭英也过来了，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刚想谈一谈离别经过，就在这阵儿，采山厅呢有太监传旨，圣上旨意下，要怀远常遇春下场比武较量啊！哟，就这么一嗓子，朱元璋吓一跳。为什么单点我六弟下场呢？六弟马踏宫院墙违法呀，没制裁还叫他下场，怎么单点他名呢？不应该呀。大哥，嗯，我看别让咱兄弟下场啊。常说别家我来干嘛的了，来就多赚的，打败的算个什么事儿？没事，等等啊，我收拾收拾，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战马牵过来，啪啪，马的肚带紧了三紧，推杆不去，翻杆不回，摁了摁背后的大将钢鞭。哥哥，我下去了，状元是我的。哎，还有点事儿，你知我怎么来的吗？我是牛鼻子老道刘伯温叫我来的。哎，对，还封信呢。哎呦，他说了，到这儿啊，我就把信给大哥。说这个信呢，特别主要，关系着七天人的命。哎，哥哥，也不知道写什么方案，我也不认识，给你拿去吧。我走了。他把信一递，运镫上马，马奔梅花圈。他走了，胡大海乐了，嘿，大哥，这回老六来了可就阔了，状元是老六的。当上了状元就是元帅，哎，我们都弄个官做。连长，快看，刘先生来信了。这些人拿刘伯温当主心骨啊，他来书记一定有重要事。哥几个下了坐骑扎堆来看这封信。吴殿章拆开书信，闪目观瞧，是吓得魂飞天外。

坏，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了。信上写这么几句话：玉春下考场，四凤五殿章，黄蜂试毒药，暗雷地下藏。南门有大炮，西门有大王，卢沟设埋伏，伏兵在良乡。仔细看，下边写了，老太师坨坨和昏君为了把考场的举子一网打尽，定下十条埋伏计。十条埋伏计内容写得清清楚楚。第一条，把大家引诱进京，五科场明是比武，实际是互相仇杀，是吧？自相残杀。第二件，选出状元，必然冒茶宫花，狮子披红，皇上敬三杯酒，那是鸩酒入府而亡。第三条，就在这五科场的地底下有坛子雷呀，暗雷，朱箭是总的，四周围呀，那是连环慈母雷呀，一旦点火一起爆炸。第四条绝户计，这里有四门红衣大炮，四炮齐轰。第五条，在贡院门外有3000伏兵。第六条，如果赶考举子没死尽，冲出之后必奔五峰桥，路上有陷坑翻板。第七条，在虎方桥的内面有四员猛将，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四个王子接杀。这四个人哪个都有斩将夺旗之勇。第八条绝户计，如果赶考举子还有死里逃生的，必走张义门。张义门这落下千斤闸，千斤闸一落下来，任何人过不去，官兵再出来截杀。第九条绝户计，在卢沟桥那派一员大将，这个人叫拉连叠爆花，官拜突山王，手使一堆大锤，是勇冠三军，带10万大兵设72道连营，堵截赶考举子。第十条绝户计，就是在良乡县，在那个地方有188辆铁叉车，用铁叉车把人困住，好把这些赶考举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五副武殿长、朱元长、汤和、邓玉、郭英等人看完了这封书信，一个个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哎呀，这可糟了，完了！胡大海不认字啊，怎么的？说话呀，戏写的啥呀？要说念书人呢，就是坏，就是狠毒。你们心里明白，不告诉我。朱元璋说：“二哥呀，说啥呀？我们活不了了。老太师坨坨定下十条绝户计，要把这帮人一网打尽，这可如何是好？”老太师坨坨定下十条绝户计，妄想把天下赶考举子一网打尽。他没想到他的徒弟徐达看不过去，爱想老恩师啊，你这办法出的太损阴丧德了，赶考的举子不是都有人命案啊，有好多良家子弟求取功名都被你害死，你可真办绝不事儿，怎么办？我不知道便罢，我知道怎么着，我得救救天下英雄。怎么救？这叫太师坨坨知道，他们老恩师知道，得把他剐了。哎，想起好友刘基刘伯温，他给刘伯温写了封信，就把十条绝户计的事儿啊都写清楚，交给刘伯温。刘伯温一看，事关重大，这事叫谁去办呢？天下的英雄的认得太多了，

十八路反王的头领都认识，都不可以呀、受重托。他就叫长卿把这封信交给五府五殿张克朱元璋。这哥俩明白呀，刘伯温把这么重要的信交给自己，是把这七千人的命放在自己身上，再难也要把他们救出去。怎么救啊？这十条绝户计甭说十条，一条也受不了。从五科场到梁乡县数十里地路程都有埋伏，怎么能把七千人带出去脱离虎口啊？郭英说还梁乡县呢，就五科场就不好处。朱元璋说别着急，忙中出错，现在看这封信呢送来晚了，如果早一点没进五科场，或者刚到五科场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叫赶考的举子反出京城，或许有救。武殿长说不好使，如果谁也没见着这十条绝户计，没受其害，你就说元人要害我们呐，赶考举子不能走。你不信咱就试试。就在这阵儿，就听场上传了一阵喝彩声音，哦，就是刀啊。怎么回事？武殿长抬头一看，常玉春那边啊打起来。和谁打？前往我说过下教场比武者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友谅，一个是方国珍，两个都是反王的头，都想啊夺状元，结果没分胜败。因为郭英箭射陆金思涛，两人摔下马去，本想和郭英交战，郭英箭射天下太平，被皇上招走了，又绑起来放了之后，他回到自己的省内的七脚下，没到梅花圈内。方国珍呢就退出来了，心想我看陈友谅叫他打几阵完了再说。就这样，陈友谅在梅花圈内，突然皇上传下圣旨，叫常玉春下场比武。常玉春一匹马的丝缰，他过来，他一抬头，南汉王这么一看，啊，这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这不是常玉春吗？头几天我的马吃了他的麦子，他把我的马给摔死了，把我还举起来，差点把我也摔死。哎呀，太厉害了，我不是对手，人贵有自知之明。哎呦，我当谁呢？原来是常玉春状元让给您了。一学马他走了，常玉春乐了，嘿嘿，这小挺有计较。他想不行啊，打五阵呢，他战马在梅花圈里坐了半天，亮开嗓门，哎，天下赶考的举子们听着，在下长卿常玉春，到这儿来想向各位讨教三招两式，哪位下场？哪位下场啊？有明白事儿的，这个常玉春身高体壮，方才马踏宫院墙，陈友谅是见面就跑，咱们呢别下去了。还接着不服，谁呀？台宁王方国珍。方国珍信的话，陈友谅哎，嘿嘿，跟我这么厉害，你看你见着这个姓常的，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扭头就跑，看我的，我不服。嗨，常玉春，卯家大花鸟，与二马对头。常吹看，哎，我认识你啊，刚才你小子绳子一断不摔地下了吗？方国珍脸腾就红了，心的话，这个家伙怎么接短呢？你谁？方国珍呢？你知道吗？野鸡没名，草鞋没号，

不知道，他真不知道。你别看他是喜剧的头啊，长春哪知道？过来吧。好，方国珍摘下方天画杆戟，还扎几分千辛。长春看去，哎呀，你就不该来。他把枪拿起来，你别忘了，长春的丈八点钢枪啊，是铁的，一般的枪可不是铁的，是木头，外边包铁皮子或打铁箍啊，它是真正铁的，240斤，他没费劲就搁底下捞一下，来海里捞月，哎，松手，咔，嘡啷的一下子，这枪啊，砰就给周起来，这一周啊，方国珍呢、啊、就觉得膀子一麻，一扎手啊，方天画戟日日日日日起空飞出去，不知道常玉春多大力气，就这一下子把这方天画戟崩飞了，27年后才找回来。说崩出那么远吗？远都不远，他落在五朝门的城楼子里头，找不着。27年后，刘伯温奉命啊修五朝门，才把这方天画戟找回来。可是当时方国珍可傻了，为什么呢？虎口震裂，双手都出血了。哎呀，把他羞的，那叫排名王啊！手下也好几千人呢，就一招啊，兵刃出手了，还有脸像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由脸红到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呢。方国珍明白了，怪不得陈友谅扭头就走啊，人有自知之明啊，我要知道这个，嗨，我别上了呀，自找苦吃，学马回到自己的骑脚下。这一阵胜了，是惊走陈友谅，战败方国珍。哎，哪个下来比试？眼睛巡视半圈，开，长春毛家到了。吁，长春一看，哎，小白脸挺漂亮，眼前的人呢，28、29岁，好岁数。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一看就是车州汉子，白白净净的，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驹，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什么人？在下姓周，叫周伯彦，书中暗表这是一家反王，他是啊临江王。临江王周伯彦呢、啊，是方国珍的磕头把兄弟，又是方国珍的小舅子，俩人最好。你想啊，姐夫丢脸了，小舅子能不给找着脸儿吗？另外他是使锤的，使锤的力气大呀。长青你不力气大吗？我使锤看见了谁力气大，就这么他上场了。这个朱元璋啊，胡大海这帮人呐、啊，都在转磨磨。哎呀，常说还打呢，这是不知死啊，你就是赢了，三杯毒药酒把你药死，你一死暗雷一爆炸，我们也活不了，这怎么办？都急得了不得。再说彩山殿上，昏君至正皇上和老陀陀一看这个常玉春可了不得，堂底下别人就飞了。哎呀，厉害，看看这阵怎么样。再看周伯彦，马望前去，手中大锤，流星赶月，打，刷就下来。常玉春一点都不在乎，来个横单铁门栓，还开，啪，双锤崩出去，二马盘旋。常玉春大枪还扎，刷过来，把周伯彦吓一跳，哎，咔啷一崩，俩人打在一块儿。这一阵儿。武殿长着急了，暗想我这个六弟武艺太好了，可别伤人呐，得告诉他一声。他告诉我

0: 你通知他一下。郭英马往前提，李梅花圈并不太远，冲着里边喊：
1: 六哥，千万别伤人呐，不要自残骨肉，听着没有？啊，听见了，你早说，再玩一会儿就弄死几个了，一个也别弄死。嗯，
0: 哎，这阵儿长孙鼎明白，是啊，打死一个那就了不得呀。没过五招，援兵正擂鼓助威呢，俩人分出上下了。怎么分上下？俩人一碰面，当看相搏，双锤哎，往下一落一砸。常遇春把枪立下来，用枪打，啪啪，使劲儿不小啊！啪的两下子，把锤啪就分开啊，扑通。锤落地，他一看不好，赵不厌学马就跑。常遇春哈哈大笑：“跑吧，快点儿，我不打你！”哈哈哈哈哈哈！哪个来炸？哪个来炸？啊！哎呀，大伙一看，嘿，这可真是天神一样，连胜三阵。就这阵儿，一骑战马。来了当场，谁呀？泸州王左军弼。因为十八路反王是联合的，你别看呐，陈友谅下场，那几个人嫉妒，陈友谅败了，方国珍、周伯言都败了，他上来了，没有三招，被常遇春捧，走马活擒，啪，往地下一扔，去吧。左军弼挺感谢他，心想这举起来摔呀，脑袋碎了，快走吧。四阵都赢了，威震乌科场啊！哎呀，这阵昏君害怕了，老太师啊，万岁！哎呀，这个长青可太厉害了。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副主考，就是神力王。古伦铁木怀，铁木怀一看长青常遇春，眼里看心里爱，这个黑汉真好。我儿石蛮王不对，像昨天我见那个人怀远黑，我儿撒木眼汉怀远黑啊，妥妥老太师，这员将要能保我们元朝嘛，嘿嘿，这可是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就是跟石蛮王打陆家庄的时候的大将，叫萨拉奇。萨拉奇说，老王爷，你说这黑汉呢，那是你的仇人。我什么仇人？嗨，您的儿子石蛮王撒马野汉就死在这个常遇春手，你为什么看他像你儿子呢？因为他盔铠甲胄马匹兵刃都是少殿下石蛮王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4: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3: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5: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3: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6: 我们身着皇帝草袍，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3: 是70载山川同念，风雪凝固人。
7: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3: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8: 我一个中国，
3: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们不变。

0: 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1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3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7: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
1: 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0: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8: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9: 那么今天呢，哎，我给大家再讲讲啥，咱们中医学当中啊非常博大，就是啊也非常实用的，哎，就是啊五行学说。一说到五行学说，哎，我相信呢，啊，咱们瞬间哎听众朋友，哎，这怎么说完阴阳又说到五行了呢？哎，可以说阴阳和五行呢，哎，是不可分的。哎，那么最初啊这个五行学说呢在中国是不是远古时期就有了。什么叫远古时期啊？就是上古时期，就是没有文字那个时候，哎，已经有啊这种学说了。那么这种学说呢一开始啊在咱我家，哎，非常有名一本书叫做《尚书洪范》当中，哎，就记述了，哎，这个五行的，哎，它的性质，说木曰曲直，哎，火曰呢炎上，土爱呢架射，哎，金曰呢重葛，水曰呢任下， 哎，什么叫它的性质呢？哎，就像啥，它的性格是不是？

啊，什么叫木叶起直啊？你看这个木头是不是啊？它不管呢，生长在地面上啊，它有个空隙呢，它就能长，是不是啊？它永远呢，哎，向着太阳去长。在地下呢，啊，你不管有石头，是不是还是有土，哎，或者沙土，哎，它总是那根能往下扎，哎，这叫啥？叫木叶起直，并且木性是啥呢？它是啥？主生长，是不是啊？主发育的，哎，所以说它配属呢，咱们身体这个肝脏，哎，就是肝呢是主生发的，哎，如果说一个人肝功能不好的话，你看这个人首先啥呢，哎，没有斗志，是不是啊？什么也不愿干了啊，就好吃也不愿吃了，看啥呢也都没有啊，精神头了。所以说你看肝脏晚期的人，是不是啊？意志呢消沉呐、啊，是不是啊？各方面精神状态都不行了。那么什么叫做火月炎上呢？哎，像咱们自然界当中，你看这火是不是啊？那个火苗是不是往上找啊？哎，所以说火呢又主啥？主生长和发育，哎，它永远是不是、啊、是往上长的？哎，土月架设呢？什么叫架设？哎，因为土呢能够承载这个大地，是不是、啊？土呢能够承载那个万物，哎，这个万物可以说你都是啊从土当中来的，哎，你不管任何的物质是不是啊？哎，动物、植物、人类是不是啊？等等各种物质都是啊从土当中来的。那么金曰从革是啥意思？哎，从革就啥呢？就是改革、改良，哎，或者创新的意思，哎，或者激进的意思，或者收敛的意思，或者管束的意思。你像在咱们社会上，法律法规啊，规章制度啊，这个都是啥呢？哎，金的这种特性。那么水月任下呢？哎，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水呢总是啊滋润万物，是不是啊？不求功的，哎，所以说上善若水嘛，哎，水呢，哎，它可以说，哎，在高处呢它也能待，在低处能待，哎，人呢也能喝，牲畜也能喝，哎，可以说花草树木呢，哎，也得需要它。所以说水呢是最善良的，它总是啥呢？哎，不居功也不自傲，哎，它能够滋润万物而不求其功，哎，所以说咱们呢一定啊要有水的，哎，这种优良品质。可以说啊，中国呀，这个古代五行学说呢，它属于啊咱们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这种范畴，它呢也超越了物质本身，所以呢它具有啊广泛的意义。那么咱们中医学呢，用以呢说明啊咱们人体自身以及啊其外界环境的统一性，以及啊它系统的啊这种观点，来阐明呢咱们生命还有健康和疾病啊等等方面。所以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呢，在临床当中，哎，指导咱们生活啊、健康啊、养生保健呐、啊，还有诊断呐、啊，哎，下药处方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左传》呢，哎，就说一句话，哎，《左传》说呀，说天生五才，哎，民病啊，用之，非医呢不可，哎，所以说呢，五行学说啊，这个概念与归类，哎，可以说在咱们以后啊这个讲座当中呢，大家要注意听，也非常的重要，哎，就是把天下事物，说是这么多东西，哎，这么多事儿，你呢都要给它归属到这个五种状态当中，容易不？哎，不容易，哎，是咱们是归纳不了，咱也总结不了。那么中国古人呢，哎，通过长期的生活和实践还有观察，最后呢，哎，把天下万事万物都能啊归属到五行当中，哎，那也为咱们中医学是不是、啊、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哎，所以中医学的哎基础内容，哎，还有核心内容是啥？精气学说、整体观念、辩证论治、阴阳理论，还有五行学说，哎，这几个方面呢是咱们、啊、中医学的核心内容。你像啊，我每天呢、啊、在咱们节目开头呢，都有大家来播报一下，哎，今天呢，哎，是哪年，是不是、啊、阴历呢是几月多少号，哎，二十四节气呢，哎，它是哪个节气的第几天，哎，老皇上牌上呢又记述啊，用中国古法六十花甲纪年纪月纪日法，今天哎是哪年，哎，哪个月，哎，哪个日子。那么这些啊有什么意义呢？在咱们整个太阳系，咱们地球呢以自转的方式环绕太阳去转，这个转是啥？叫公转，哎，也就太阳呢，哎，直射到地球上，它所产生的哎这个照射点，这个呢就形成啊，可以说这个阳历了，哎。那么咱们中国古人呢，哎，根据啊这个太阳照射到地球上，哎，这个光照点之后呢，才制定出啊这个二十四节气，哎。那么二十四节气呢，它意义呢，哎，可以说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你要了解是不是啊？啊，这个阳历啊，它是指的啥？那么阴历呢，是指啥呢？阴历是指啊，咱们地球啊，在公转还有自转的同
同时，完了呢，哎，这个月亮呢是围绕啊咱们地球，哎，在做这个可以说绕转。这个月亮啊围绕地球绕一圈是多少天呢？28天左右。那么地球呢绕这个太阳呢是365天，哎，多一点儿，哎，有个约，哎，所以说呢，哎，咱们这个阴历和阳历是不是啊？它是指的啥呢？哎，一个是地对日的关系，哎，再一个是啥呢？

哎，这个月对地的关系，所以大家搁这方面哎一定了解哎明白。所以说阴历好，阳历好，哎，都是啥呢？代表着意义不同的。那么这个节气呢，是不是？哎，节气刚才我不说吗？它是指啊，咱们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哎，太阳呢投射到地形的这个观照点，哎，那么观照点产生不同呢，咱们地球上哎每一地区呢所产生的寒冷温度不同，哎，那么寒冷温度不同，哎，对万物的生长啊、农作物啊，是不是？哎，天气预报啊，还有咱们身体呀、啊，哎，万事万物它产生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哎，所以说呢，你一旦哎把这个地日关系、地月关系哎搞明的话，基本呢这个历法你就明白了。那么中国古人呢，你看又设定了啊，设定什么？中国古人认为啊，在这个天啊，也就是啥，在这个整个太阳系还有茫茫宇宙当中啊，有十种啊这种物质，是不是啊？对咱们这个地球啊，对人类、对万物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十种物质是什么呢？啊，中国古人呢创造了叫十天干。哎，十天干是什么？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哎，就是这十种物质，哎，那么后人的研究呢，啊，就指出说，这个十天干呢，指的是啥呢？在太阳系，哎，有十大星系，哎，就是十大个这个球体，哎，也叫恒星，它能够啊影响啊咱们地球的啊这个万事万物。那么说到这个十大星系呢，有可能说那个现代天文学说是啥？说是有九大星系，哎，完了把那个冥王星也排除外了，排除外呢？哎，就认为咱们些太阳系呢有八大星系，哎，其实啊，在中国古代呢，哎，没有说把这个海王星、冥王星、天王星呢纳入到哎咱们这个太阳系范围内。中国古代人认为啥呢？在咱太阳系啊，既有啥这六大星系，哎，六大星系呢把地球排除之外呢，就有木、火、土、金、水，哎，这五大星系。那么剩下那三大星系呢，是这个中国啊这个天文学融入啊这个世界性的天文学之后又加进来的，就是在中国朴素的哎这个天文学当中呢，哎，可以说这个只存着呀五大星系，哎，也就是木、火、土、金、水，哎，就认为啥这个木、火、土、金、水这五大星，哎，对咱们地球哎还有万物呢，它影响呢哎是非常大的。当然了，这种认知呢啊也是一种朴素的啊，到底完全正确不正确呢，我认为中国古人呢、啊、一般呢可以说是错不了啊，因为西方啊天文学跟咱们中国啊天文学呢还是不一样的。刚才呢我又说到啊，这个天干呢是代表啊这个太阳系好还是宇宙当中有十种这种物质啊对咱们地球所产生这种作用和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也说到啊，有可能是指啥呢，咱们地球啊可以说十大星系，那刚才我说了有九大星系，怎么又出了十大星系呢？哎，这个科技呢不断在发展，咱们认知是不是啊也是呢不断在发展，哎，如果呢中国古人是不是啊他说这个十大星系第十颗星在咱们太阳系呢还没有找到。那么据最新报道呢，哎，现在可以说天文学家已经推测说在太阳系当中有可能存在一颗这个第十颗啊、这个恒星，哎，我想啊中国古人啊、既然说提出十天干学说，那肯定哎、会存在一些现象，那这些呢只能啊哎、有待呢以后呢去探索、啊、那么同时啊中国古人呢还认为是不是啊在地球上啊刚才说的是啥呢，在这个太阳系和宇宙当中存在呢十种哎、这个力量影响咱们地球上的生物。那么古人还认为啥，在地球上有十二种哎、这种力量或者物质会影响啊咱们人类啊哎、万事万物啊、等等方面。那么这个十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啊十二地支，哎，什么是十二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哎，这是十二种啊力量。那么十二种跟这个天是不是天地里相合呀，阴阳受底相交感呢，那么古人呢哎又创造啥六十花甲，哎，什么叫六十花甲，甲子到癸亥啊、形成啥呢，六十个循环呢、啊、哎，所以说咱们要是把这个六十花甲你研究透的话，基本来说啊天地之间有很多事情啊哎都能啊搞明白了。那么刚才呢我说到五行学说啊，既然说到五行学说呢啊，咱们人是不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既然你居住到地球上呢啊，就有啥呢，五方学说啊，五方学说你看古人怎么说的，古人呢是这么说，说东方甲乙木，哎，东方是甲乙木，哎，你看这个甲乙是属于啥呢，属于十天干当中的，哎，那么南方呢丙丁火，哎，它呢属于是绿色，东方甲乙木呢属于青色，哎，青色呢就是绿色，南方丙丁火呢哎，这个赤色，哎，这个赤色呢哎，就是红色，西方呢庚辛金，哎，它的颜色呢是白色，中央呢戊己土，哎，它的颜色呢哎，是黄色，哎，那么

中国古人呢，哎，根据啊这个五行的特色，是不是？哎，金木水火土嘛，五行的特色，给它安上啥呢？哎，木火土金土啊，跟这个五行当中相配的。之后呢，又给它安上了，可以说啊，五种呢神兽。哎，什么是神兽呢？哎，也就啥呢？根据啊五行它的特性，哎，给它安排上了五种，哎，可以说这个神兽啊就是动物，嗯，那么动物呢就配属了啊这个五方，你像东方甲乙木啊青色，配属呢青龙，南方呢丙丁火啊它是赤色，配属呢这个朱巧，西方呢庚辛金它是白色，配属呢哎这个白虎，哎，北方呢啊壬癸水它是黑色，配属呢玄武，那么中央啊这个戊己土啊它是黄色，配属什么呢？哎，配属啊这个黄龙。那么刚才我说到这个神兽，哎，那这个神兽啊可以说在咱们现实啊这个生活当中它是没有的，咱也没见过。青龙啥样呢？说朱巧啥样呢？说玄武咱也不知道啊，啊白虎咱更不知道。哎，那为什么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没有呢？我想啊在古代啊或远古时期应该是有的。大家如果说你要读个山海经的话，哎，那山海经里边那描述的可以说那些动物还有植物，那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根本没有也没见过。是不是啊，闻所未闻呢，是不是啊，哎，你到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你也没见过那种动物。那为什么咱们现在没有了？我想啊随着地球是不是啊可以说它的变迁，还有啥呢，哎，是一些等等的自然灾害吧，是不是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动物呢已经消失了啊，你像咱们当今社会，哎，可以说全世界每一天啊就消失这个物种啊就有好几个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有上万个物种还有植物已经消失了，因为啥，环境恶化吗？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当代，哎，咱们这个人，哎，你像见到的一些动物啊或植物，咱们现在呢一说你还知道啊，我见过啊，我知道，我还摸过，我还吃过，是不是啊？那么以后如果说再过几代，是不是啊，你再说那个动物或那个植物没见过，为啥？灭绝了，哎，在地球上没有了，为什么？都是人啄的吗？哎，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要谈到要与万物啊与天地，是不是啊，哎，要和谐呢？哎，你别想着你光吃得好喝得好，是不是啊，想着生活怎么优越，你光享受了你就不管动植物了啊，想怎么啄就怎么啄啊，就是啄来啄去把这个地球啄得可以说千疮百孔的啊，最后人类还怎么生活啊？哎，所以说咱们中医学也讲着啥呢，要与万物天地啊要和谐，哎，可以说共生共存，是不是啊，哎，咱们活得好的基础上也让他们一定要活得好，哎，那么可以说在国际上啊也制定很多的相关法律要保护地球，哎，在咱们国家是不是啊也在大力呢治理，是不是啊，我相信呢，啊，在未来是不是啊地球呢会更加的美好，哎，所以大家呢一定啊要有环保意识，哎，所以说你像塑料制品呢，啊，还有啥呢，洗澡啊洗头啊尽量少用的洗发精，哎，你用的洗发精啥的是不是啊，哎，你也是给你打扮的是不是，或者洗的挺干净，那你把那水呢都污染了，是不是啊，咱平常呢一定啊要减少这种生活垃圾啊，别可以说哎那这撇那扔的啊，能重复利用的尽量的重复利用啊，哎，大家可以说你要想想啥，想想你这子孙后代呀，哎，如果说咱们人类啊这天天那么啄下去的话，也不注意保护自然的话，光想着你自己享受的话，哎，我想这个地球啊也活不了几年了，是不是啊，这个地球是人满为患，完了大家再这么啄的话，是不是，你看这环境多恶化呀，是不是，能好吗？大家所以说一定要有环保意识啊，咱们呢，哎，咱们活好，是不是，啊？大家都活好，都活好，咱们这个子孙呢才能光繁荣昌盛，哎，要不这个家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他怎么可以说活下去呀，啊？哎，可以说都太难了，喝口水是不是都没法喝，哎，都得经过各种仪器啊，是不是，啊，设备啊，给他加工提纯，是不是，啊？哎，以后呼吸这个空气，是不是，啊，你都得可以说想些办法，哎，怎么能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怎么能让我吃到可以说没有这个农药啊，哎，或者危害的这种食物啊？咱们一定呢要有那种环保意识。在咱们中医啊理论当中呢，哎，首先呢，哎，是谈到啥呢，哎，这个阴阳学说，哎，阴阳呢只是啊表示事物的两个方面，哎，完了阴阳之后呢，哎，再细分，哎，就是五行学说了，哎，可以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咱们中医的，哎，临床啊这个指导或者诊断呢，啊，用药啊，哎，或者是啥呢，你给它辩证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哎，那么除了五行学说呢还可以往下细分，哎，往下细分怎么分呢，你像在易经里边就是产生啥呢，
啊，产生八卦学说啊。八卦是指啥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啊。那么这个八卦是不是啊？也是古人呐、啊、描述呢整个世界啊这种状态。古人就认为啥呢？哎，咱们人呢、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它受啊八种物质或八种力量的干扰，是不是啊？啊，或者扶持啊，这个八种力量呢，啊，对咱们人类这个影响呢，也都是、啊。

0: 潜移默化的。咱们大家呢一定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思想概念。什么概念呢？有很多人呢一说到五行啊，他就说什么是五行啊水就是咱们自然喝这个水，木呢就是咱们见的花草树木啊，这个金呢就是咱们见到不管呢铜啊铁啊锡啊铅的就是这个金属物啊，是不是啊？土呢就是咱们脚底下踩这个土啊，黄土黑土沙子啊。火呢就是咱们见到自然界当中各种可以说咱们火，是不是啊？这种认知我告诉大家都是完全错误的啊。咱们中医学啊所讲的五行或者阴阳理论或者精气理论说的可不是咱们眼睛能看着手能摸着的都是咱们眼睛和手，是不是啊？你看不着摸不着的这个五种物质或者是阴阳之气这个五种物质可以说不是咱们自然界当中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大家搁这方面也要明确。那么咱们当代有很多的学者，是不是啊，都学偏了，在讲到五行和阴阳的时候呢都说了啥呢用咱们地球上咱们眼睛能看着手能摸着的给大家呢打个比方或举个例子，这种说法就是已经偏离咱们中医学说的这种理论了，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要认知中医学的说这个五行好说阴阳好，他讲啥？讲气就是气的这种性质考虑气之后爱呢就是啥呢？咱们现在物理学所提出的暗物质这种暗物质这种力量它这种性质，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要明了。咱们既然是不是要给大家讲阴阳讲五行我一定呢给大家呢讲一些精髓东西别给大家呢领偏了。大家呢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是想多了解或者不明白的，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咱们场外的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做出一个明确的解答。那么好了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是藤老师吗？
2: 是我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那个病啊也挺多的。
2: 嗯，
3: 我呀就把你我的那个病情和藤老师你一一的说一说，行不？
2: 行，咱们挑重点的简略点说
3: 我第一个我就把我这个高血压和你说一说。
2: 嗯，
3: 我这高血压吧五六年了吧最高的时候是180-190。那就是沿着有点事上点活就那么高。平常就是160-170。
2: 嗯，
3: 吃着三种降糖药啊150就算挺好了。我老听你这个讲座。
2: 嗯，
3: 我听着一个老者就说是和你那个降压
2: 回龙饮
3: 降压包
2: 回龙饮降压茶
3: 回龙饮降压茶。他说他喝了3个月就停了，停了一个多月还没再反复。
2: 嗯，
3: 我就记着了，记得我第二天打发俺家孩子就去买，买了我就喝，我喝了10天一点东西都没有。
2: 嗯，
3: 我说别着急，我说中药慢，
2: 嗯，
3: 慢慢来。我又喝了17-18天的时候就开始降下来了。哎呀，我现在喝了28天了，
2: 还不到一个月
3: 我今早上量血压
2: 多少？
3: 我高兴的没有法135，低压呢是77。
2: 哎呀，这老人家这血压太好了，多好啊！
3: 是68，就把我高兴坏了。嗯，滕老师，我就没成想，我吃了好几年那个降压药，他也没达到这个水平啊。
2: 嗯，
3: 说是我就后悔，我喝完了，我都是这么高，都喝的好。
2: 不晚不晚，你看你这不喝上了，你看喝了28天，是不是？这血压降的多好啊，是不是？你这个年龄是最好的血压了。
3: 我可高兴了。这就是那高血压，我还有糖尿病糖尿病吧，有我觉着我是有17-18年了
2: 这么多年了
3: 但是我能管住嘴，也能流开腿打的是麦冬三零胰岛素。
2: 嗯，
3: 他前年是那个6.5-6.7，反正没超过7
2: 还可以
3: 产后高点，产后是10，有时候12，有时候13。
2: 稍微高的
3: 稍微高的，这是糖尿病。我还有冠心病，冠心病我是吃的通脉养心丸，吃的也挺好，一直维持到没住院
2: 还行，不错。
3: 最后一个呢就是有那个白内障， 孩子领着我上医院去检查吧，我这个好眼睛呢是1.03，再一个白内障呢是0.3视力。彭老师，你这我就是主要看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白内障
2: 啊，白内障啊，
3: 啊，你给我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子治好
2: 啊。行，好的啊。
3: 嗯，
2: 首先呢，你有糖尿病10多年了。那么糖尿病啊，它愿意合并的眼病都有什么病呢？第一就是白内障
3: 啊，
2: 第二呢青光眼，第三呢眼底视网膜病变
3: 啊，
2: 糖尿病一般合并啊，这个眼病啊基本就得三个病变
3: 啊。
2: 所以说你这个眼病啊，它属于啥呢？糖尿病合并症了。
3: 对，
2: 所以说你解决这个眼病，首先要解决你这个血糖问题
3: 啊。
2: 你血糖问题不解决了的话，你这个眼病它也就不好解决，因为它病根在那呢啊。
3: 对，
2: 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不是打这个针吗，降血糖的，血糖控制还可以，你认为控制还可以，餐后2小时呢稍微高一点，12-13左右，是不是？所以说你认为把血糖控制了，还有啥呢？迈开腿，是不是？管住嘴，其实你认为做得很好。其实啊，你这个治疗糖尿病啊，这个方法论就错误了啊。所以说你打着针，你讲你的血糖挺平稳，好像我的血糖不高，其实不是的，你只是把血糖控制住了，可是你内里就是糖尿病这个病根儿，也就是五脏这块问题你没解决，它还会形成糖尿病合并症的。
3: 对，
2: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得了糖尿病之后，哎，我这血糖控制挺好啊，我怎么还得这个合并症了？因为啥？你治的是标，它不是本，你光控制它你这个血糖了，可是内里的你还是肝出问题了，还是胰腺出问题了，肾出问题了，这个问题你没解决了，这个血糖你只能天天打胰岛素，吃着药，不吃药不打针，你这血糖就收高。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疗方法呀就错误了。所以说老人家像你这种情况哈，我建议你最好到咱们医馆呢，约诊一下咱们
4: 韩风韩教授，
2: 让他用中药把你的血糖，把你的五脏六腑给你调整好的，那么你就不需要吃药，再也不需要去打针去了。那么完了之后呢，再调整这个眼病。听明白没，老人家？
3: 听明白了。那个滕主任，我和俺家孩子商量，要孩子领着我去，要我自个儿去，他们还不放心。
2: 对了对了，你说的对呀。你今年都85岁了，你到咱们医馆来，你得让孩子领你来呀。咱们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养儿为防老吗？你这岁数大了有病了，这孩子你不用他用谁？你让他们尽尽孝心。
3: 对。好，那就这样的，那个滕大夫。
2: 好的，
3: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老人家祝你啊。
3: 商量商量啊。
2: 好的好的。
3: 好嘞。
2: 祝你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3: 谢谢。
2: 再见。
1: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啊，陈老师啊，陈大夫你好。
5: 你好啊。
6: 我是那个韩大夫的患者。
5: 韩风韩大夫的患者哈。
6: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
5: 心
6: 肌严重缺血。完了那样就是心闷气短。完了怕风还怕冷。 完了再加上那我这九七多岁了，一体多病，就是背

0: 肝上还有那个肾，
1: 嗯，
0: 还有胆上都不同程度的吧，有那个囊肿，
1: 哦，
0: 还那个血管瘤，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结节什么的，体质特别弱，心里非常害怕。
1: 嗯，
0: 我就怀着这个心情，另外通过你的讲。

0: 初步了解一下，说我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气质所郁所制成的，还有是干热呀、
1: 啊、
0: 是什么，反正说出了我以前不知道还有一些的潜在的疾病。
1: 嗯，
0: 哎，给了我听了韩大夫对我的那个安慰，还有那个给我说出了那个治疗方案，哎，我这心呢、
1: 嗯、
0: 就像吃了一碗那个救心丸似的
1: 啊，有
0: 点心里的话、
1: 啊、
0: 哎，这坐地就稳当了，就不慌了。
1: 嗯，
0: 另外呢也不害怕了。
1: 嗯嗯，
0: 这回我心里我可找到救我命的人了。
1: 嗯
0: 啊，通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吧，
1: 嗯，
0: 我吃了有是7周的那个汤药了。
1: 啊，
0: 大夫跟我说过，说你就是放好心态，另外呢就是那个配合积极治疗，
1: 嗯，
0: 你的病一定能得到好转。
1: 啊，
0: 就是哎呀非常热情，就是他的那个工作状态或者就是那个职业精神，让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得了，就是心里就非常亮堂，就是病就好像没吃药呢就好了一半了。
1: 啊，就心里
0: 有那种感觉，
1: 心里有主心骨了。啊，
0: 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借此这个机会吧、
1: 嗯，
0: 我想那个感谢一下那个韩大夫，还有那个小刘吧，还有小苗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另外，我也是忠实受益者，这些工作人员对我都可照可热情了。
1: 啊、
0: 所以在借这个机会，我呢表示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吧，表示一下感谢。
1: 啊，太客气了。老百姓图一啥呀、
0: 啊？
1: 就是健康，哎，可以说富足嘛，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健康啊，咱们可以说一切不都等于零嘛，哎，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健康呢？是不是？咱就是啥发现啥，有很多人平常不重啊保养身体，一旦疾病来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哎，真害怕，是不是？哎，也真后悔，哎。所以说你要是真说找到一个好大夫，那算啥呢？点高。你要真的一旦说找不到一个好大夫，药用的再不准的话，咱们这个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是不是？短短半年一年，这人就不行，就垮了，到那时候咱就后悔莫及了，是不是？什么都来不及了。
0: 是 啊
1: 哎呀，可以说刚才啊，我听你唱这歌啊，可以说我这么边唱啊，我就边想啊，就是咱们医馆呢各方面工作还得要需要加强，是不是？哎，多给咱们百姓啊造福，多请一些啊、
0: 嗯、
1: 咱们全国的名老中医，哎，来到咱们医馆，帮助咱们大家解决咱们健康问题。那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我也祝你啊、
0: 哎、
1: 健康长寿啊。
0: 哎，谢谢唐老师啊。
1: 哎，那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啊、
0: 哎。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滕老师您好。
3: 嗯，
4: 您辛苦了。今天呢能有机会啊翻您的诊病，我感觉我老伴儿的病啊真是有希望了。
3: 啊、
4: 哦、那
3: 好的，
4: 也是
3: 咱们尽力帮助他、啊、
4: 哎，对治好我老伴儿的病啊，一是我充满了信心，二是万分的感激你。
3: 嗯，
4: 我就把我老伴儿的病情给介绍一下。
3: 嗯，好的，你说一下。
4: 他今年78岁。
3: 啊、
4: 哦、患脑梗啊6年多了。
3: 啊、
4: 他那个家，他有那个家族史的高血压。
3: 啊、
4: 他从40岁多点吧，就吃那治疗那高血压的药。
3: 嗯，
4: 高血压呢，高压呢最高都达到220，但是他自己呢、
3: 哎、
4: 一点感觉都没有。
3: 哎呀，太高了，这种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嗯，
4: 他是2012年8月得的脑梗。
3: 啊、
4: 住院呢，治愈后啊，前3年还可以，但后3年呢。特别是2012年，一天不如一天。
3: 嗯，
4: 哎，健忘，记忆力下降的厉害，吃饭呢好像筷子也拿不好，嘴巴也像张不开。
3: 啊、他这个脑梗后遗症是集中在左面还是右侧呀？
4: 右侧严重。
3: 啊，右侧严重啊。
4: 他的动作特别迟缓。
3: 嗯，我听明白了，老阿姨啊，你不用说了，
4: 嗯、
3: 就是你老伴儿啊是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
4: 对
3: 啊，那脑梗后遗症这些你就不用跟我说了啊！我作为医生啊，这脑梗后遗症我都知道有什么。你说他、啊、
4: 是
3: 在
4: 最近他特别爱睡觉，特别嗜睡，光想睡、
3: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脑梗后遗症你知道不？到后期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症状，4岁。
4: 哦。
3: 那就说明啥呢？病情加重了。
4: 哦。
3: 哎，这不是脑梗后遗症，你得完脑梗以后遗症完你就这样也不发展了。如果说你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救治的话，他的病症会一天天加重的。
4: 他一直在治着，除了医院开的药，像那个非处方的药啊、
3: 嗯、
4: 也都在吃着，但是就是效果。

0: 你吃药啊，是吃药。你看咱们得有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那都在吃药。关键你吃药它对不对症，它管事儿不啊？是不是啊？你像你一二年得的病，到今年都18年了，那你是一直在吃药呢？那你吃了这么多年了，5、6年了，那这药你看它基本都没啥效果嘛，这病情还加重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说，哎呦，我也一直在吃药啊，是你在吃药呢，都承认你在吃药也在治疗呢，你治疗的不对症那有啥用啊？那只能说加重病情。所以说咱们治病啊，你知道不，选对大夫用对症药是最关键的。你找到好大夫了，你完了你吃药对症的话，那几个月就能看到康复的希望。
1: 哎呀太好了，滕老师，哎呦今天遇上你了太好了，你给他看看怎么给他解决解决。
0: 你像你老伴儿，他首先患有啥呢，家族式的是不高血压，那第一条
1: 对
0: 一定要稳定他的血压。他以前
1: 是他现在血压吃那康宝德威，一个是阿贝沙滩。
0: 你吃这些药啊，就是说啥呢，咱老百姓啊都不懂。哎呀我一天呢苦口婆心，我都说的够够了，我说心里话我都说了几十年了，在这电台里头就是啥，老百姓咱得了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在吃西药降血压药呢，那吃来吃去啊，把咱们脑神经啊、血管啊、大脑啊、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都给吃坏了还不知道呢。其实有很多的病症都是因为长期应用高血压这些药，你知道不，才引起的高血压并发症。也就是说你老伴儿他患有家族式的高血压，他长期应用西药去降血压的，如果说咱说不好听，像你老伴儿他这以前他不应用这个西药降血压药的话，他你老伴儿被这个脑梗他就不能得。
1: 哦，
0: 哎吃这药吧，但是、那个、
1: 他都吃了快40年了，
0: 就是啊，
1: 对
0: 那你说他能不吃出来高血压合并症吗？所以说咱们这个罪魁祸首还没找着呢，是吧，还在吃这药呢。
1: 而且呢高血压药论着吃，这个吃不行又吃那个，就几种就这样吃，吃了好多种。
0: 所以说咱们一旦得了高血压病哈，一定要寻找啥呢，纯中药治疗，或者是食物疗法，这才是正确的对症治疗。因为咱们这个西药降血压药哈，它都属于什么呢，扩张血管药。特别咱们这个年吃的年头多，像你老伴吃了40多年的人，那个血管都给吃的，都给吃的绷硬了，
1: 是
0: 那个血管都失去弹性了，血管内壁都受损伤了，血管内壁受损伤之后，你知道不？它容易形成的就是血栓。所以说你老伴他现在得这个脑梗后遗症，你知道不？他就是啥呢？属于高血压合并症而造成的脑梗了。
1: 属于高血压合并症。
0: 像你老伴儿啊，这个家族性高血压应用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介绍吗？我家传的一个降血压方叫回龙饮降压茶啊，它还能修复血管，缓解血管的僵直和僵硬，能够软化血管的。你老伴儿的高血压就喝这个回龙饮降压包啊。
1: 行
0: 就可以了。
1: 降压茶、
0: 完了他吃那个西药还不能一下撤，要慢慢往下撤。还有啥呢，他这个脑梗后遗症，你像视力下降了、眼皮耷了啦，说睁不开眼睛啦，说语言障碍了、记忆力减退了、走路不稳了、老摔跤了、总睡觉了、总愿意发脾气了、这都是脑梗后遗症的，不是你老伴有、凡是脑梗的一般这些症状都有啊。所以说光是一个症状不是，他主要病症还是在脑梗这块呢。那些都叫症状。那怎么办呢，给他吃药，吃什么药，选择中药呗。那针对脑梗后遗症，那就三七最好了。三七里边再配上药，光吃三七还不行。三七块500克，买那个好三七啊，咱为了治病啊，咱一定买那个好三七块啊，500克，水蛭50克，地龙50克，川芎100克，天麻100克，西洋参100克，蔓荆子30克。这个方就全了，把这些药合在一起给它打成细粉，一天呢你给它吃3次，一次给它吃2颗就行，完了那面喝着回龙饮降压茶就可以了，保证它血压平稳。西药呢一点点撤。还得啥呢，你老伴儿哈，你得让他加强运动啊。
1: 对，
0: 他活动才能促进血液循环，才能打通他的经络，都记住了吧？
1: 是。
0: 那好的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哎呀谢谢你啊滕老师，谢谢啊。
0: 好的，不客气。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滕老师，您好。
3: 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哎呀，太客气了。
3: 你还能给我接电话？
0: 哎呀，太客气了。

0: 客气。
1: 嗯嗯嗯嗯，哎，你每天都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让我懂得了很多。嗯。
0: 啊，老人家啊，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1: 我是韩风大夫的患者。
0: 啊，韩大夫的患者啊。
1: 啊，我今年76岁。
0: 啊，你在他那看着什么病啊？
1: 嗯、我主要就是那个糖尿病。
0: 啊，糖尿病啊。
1: 嗯，还有高血压。
0: 啊，这个病啊，这多长时间了？
1: 我那个糖尿病吧，20多年了，我98年发现的。
0: 啊，哎呀，20多年了。
1: 哎、20多年了，嗯。
0: 啊，那以前是打针呢，还吃药呢？
1: 我一直是吃药。
0: 啊，吃药啊。啊
1: 嗯。所以说吧，吃这个药吧，都把我的这个身体都给吃坏了。
0: 哎，那可不，肝肾呢都吃就完了。嗯、
1: 对，今年吧，体检的时候，我的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
0: 哎呀，尿蛋白3个加号啊！
1: 嗯呐，我就有点着急了。后来我就听你的那个广播呀，
0: 嗯、
1: 完了介绍说韩大夫对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治理都挺好，
0: 嗯嗯，
1: 我就决定了去找韩大夫去给我看。
0: 啊，去看了多长时间一共？
1: 我吃了3周药了。
0: 啊，3周了。
1: 嗯
0: 啊，
1: 3周药。嗯
0: 啊，
1: 我这去吧，我说韩大夫给你一个惊喜啊。
0: 嗯，
1: 我每天都在测血糖。
0: 嗯，
1: 测我都有个记录，我把上周的给他，和这周的我都给他看了。
0: 嗯，
1: 他一看他也挺高兴的。
0: 嗯，
1: 我原来吧那个血糖是17点多。
0: 啊、
1: 完了，今天早上我一测呢是12.1，我也高兴，韩大夫也高兴。
0: 啊，
1: 那那那，
0: 啊，真不错。
1: 嗯，完了血糖吧也基本是平稳的，就是降下来了。嗯
0: 嗯，
1: 血压也平稳了。嗯、
0: 啊，哎呀，挺好，不容易啊，是啊。
1: 嗯，真的挺好。我现在吧，韩大夫还给我那个我的腿就膝盖关节有点疼。
0: 嗯，
1: 我以前排的片子吧是那叫说是关节炎。
0: 啊，
1: 韩大夫都给我在一起的在调整。这个脑袋吧还有点晕，哎，迷糊，走道吧不走正道，有时候走几步就往旁边拐了，哎，自己控制不住，哎，所以说吧，那个韩大夫都一起在给我调整呢。嗯，我20多年的糖尿病，我今年76岁了，都这么大岁数了，韩大夫给我调整这样，也真的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都嗯。很好，嗯，
0: 哎，真不错呀，老师啊，是不是啊？这么多年的糖尿病，哎，
1: 对，
0: 哎，抓了3次药，你看，基本上血糖哎都下来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哎，身体也不打摆了，走道也稳着了，是不是？
1: 走道还可以，
0: 嗯，哎，挺好，哎，
1: 嗯，现在感谢你啊。
0: 啊，感谢我。
1: 那不感谢你，你说你要是不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
0: 嗯、
1: 不讲健康知识，我不介绍这些那个各个名医，
0: 嗯、
1: 我怎么能知道是有韩大夫呢？
0: 啊，
1: 那
0: 啊是这么感谢来的哈、啊。哎呀，行啊，挺好，老人家，哎，可以说不管了、
1: 哎，
0: 你感谢谁呀、啊？是不是？咱把病治好，咱不遭罪，这是正经的，是不是？
1: 对，
0: 有这病啊，咱遭这罪，咱遭不起啊。老了，你说本人该享福又遭罪了，你说说，嗯、哎。
1: 是，嗯呐，
0: 嗯嗯，
1: 我现在吧是一个人生活
0: 啊，哎呀，还一个人生活啊，
1: 一人生活，嗯呐，
0: 哎呀，那一人生活，
1: 所以说吧，这身体好喽，这孩子们也高兴的，
0: 嗯，那可不。哎，你这身体一好啊，是不是啊？你这孩子就不惦记你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嗯、哎，他们也能安心工作生活了，是不是、啊？
1: 对，都有小家，还有工作。
0: 哎，那可不，都不容易、啊。
1: 嗯，
0: 哎，
1: 对，
0: 哎，
1: 得感谢你啊，那个唐主任。
0: 哎呀，不用
1: 你每天呐、啊、都不辞辛劳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给我们介绍那个请来这么多好的名医大夫。
0: 嗯，哎呀，太客气了。
1: 也感谢那个韩大夫，
0: 嗯，
1: 我每次去吧，他都是非常热心，认真的给我看，
0: 嗯，
1: 完了把脉下药都特别的细心呐，
0: 嗯，
1: 我都看得出来，每次他特别是下药的时候，特别的细心，嗯，
0: 哎呀，挺好，老人家，你这身体健康了，我也替你高兴啊。
1: 那谢谢你的啊、
0: 哦、啊，没事、
1: 嗯、
0: 啊，有什么问题 啊及时跟韩大夫联系啊。
1: 啊，好，
0: 哎，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1: 那好了，谢谢啊。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100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

0: 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哎，你好，陶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孩子，我儿子在那个就是延吉。在那块儿完了给联系的
2: 啊，你儿子在延吉给联系的。
1: 哎，对。
2: 你现在在哪住啊？
1: 我是咱们吉林的，我们上那个延吉串门，完了我儿子在那边给联系的韩峰韩教授。
2: 啊，你是咱们韩峰韩教授患者啊？
1: 哎，对对。
2: 犯什么病啊？
1: 心脏。
2: 哎呀，心脏不好啊，心脏病可是大事啊。
1: 对对，
2: 心脏病可不能拖呀。啊，
1: 对。嗯、
2: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6了。
2: 46啊？
1: 对。
2: 哎呀，那这年龄可真不大，这46心脏就不好啊。
1: 嗯呐。
2: 啊，你心脏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1: 心嘚瑟，完了身上跟着嘚瑟，有时候心慌。
2: 啊，那你这个叫房颤啊。
1: 啊，
2: 房
1: 颤呐。
2: 对，嗯、
1: 啊
2: 啊。那你那个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还行。
2: 你这个房颤得多长时间了？
1: 哎呀，这个可有年头了。
2: 啊，你今年才46啊，得这病还有年头了。
1: 对对。
2: 啊、10年8年有啊。
1: 那个差不多吧。
2: 啊，哎呀，那这可不行啊！这么点岁数，你这心脏不好，那到老了可以说那有罪招啊。
1: 嗯，对。
2: 啊，那你在咱韩峰那看多长时间了？
1: 吃了2副汤药了，好了。
2: 啊，两副汤药就好了。
1: 嗯嗯。
2: 哎呀，那也太厉害，2副汤药就好了。
1: 对。
2: 啊。
1: 现在身上也不嘚瑟了，心也不慌了。
2: 心也不慌了，身体也不嘚瑟了。
1: 对对。
2: 哎呀，那咱韩峰韩教授这医术也太神奇了。这心脏病啊，可以说啊，咱说心里话，好治不真不好治啊。
1: 确实是。
2: 特别你看，你还不到50，你得着心脏病，他肯定重的，哎。
1: 对。嗯、
2: 我寻思他妈得吃个10副8副呢，这2副药费
1: 用不上10副8副。
2: 哎呀，真挺好，真挺好，嗯。
1: 嗯。
2: 那行，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行。
2: 挺好，挺好，嗯。
1: 嗯。
2: 那现在还吃药没啊？
1: 还有3、4天药就吃没了。
2: 啊。那吃完药之后啊，一定找咱韩峰韩教授啊，给咨询一下子，看还用不用巩固一下子啊，或者身体别的方面还需要调不调啊？
1: 对，
2: 咱们碰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咱们争取啊，在韩峰上把这病根都给他解决，省得到时候老了遭罪，是不是？花钱还多还遭罪，是不是？到时候那时候碰不上了，一定要未雨绸缪啊，是不是？哎，
1: 对，
2: 哎，别的东西都是别人的，身体是咱自己的，是不是？到时候得病谁遭罪？自己遭罪啊！你儿子孝顺，他也不能替你啊。他说：“妈，我替你难受一会儿嘛。”他是有心，是不是？他也能替，可是他替不了啊，对不对？
1: 对。
2: 哎，就是咱身体健康，还得靠着自己啊。
1: 嗯。
2: 行，那你就正常吃，吃完了及时跟咱们医生韩教授联系啊。
1: 谢谢了。
2: 哎，啊，不客气，
1: 哎，
2: 祝你早日康复啊！那咱们再见。
1: 谢谢，哎，谢谢，拜拜。
0: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您是滕主任吗？
2: 哎，是我呀，您好。
3: 哎呀，哎呀妈呀，滕主任呐，哎呀妈，盼望好久想跟你联系，跟你那个说一说呀。
2: 啊、
3: 哎呀妈，今天可太荣幸了，跟你说话，
2: 啊、
3: 妈太高兴了。
2: 哎、太客气了。
3: 滕主任呐， 我呢就是心脏病。

0: 而且血压还高，
1: 啊，心脏病，
0: 血压还高啊。啊，
1: 哎呀，
0: 哎呀，就是每天呢，
1: 啊，
0: 哎呀，这个脑袋就是昏昏沉沉，总也不清亮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就是，
1: 哎呀，
0: 非常难受啊，
1: 哦，
0: 哎，而且我这血压还就是说不稳，
1: 嗯，
0: 你知道不？哎，有的时候一百七八、
1: 啊、
0: 一百八九的那样都啊，
1: 啊，太高了，
0: 哎，就是脑袋，
1: 啊，
0: 嗯嗯，非常难受，那走道吧就有点，
1: 嗯，
0: 像踩棉花有点发晕的那种，哎，就是。哎，我就没法形容，就是可难受了一天呢。完了，后来那个就是听到你这个节目，哎呀，我就说同仁呢，你这个你办的这个节目太好了，你搭建的这个平台呀，
1: 啊，
0: 嗯，
1: 啊，
0: 让咱们北京的大夫就在咱们家门口都能去那个看上病，
1: 嗯，对，
0: 太好了，就这个，
1: 啊，
0: 你这个平台真的是搭建的太好了。嗯，完了，我呢就是找到了咱们这个韩主任韩峰，他叫是吧？这个韩主任
1: 啊，对，
0: 岁数吧不是那么太大，但是医术挺高明。就是他给你把脉的时候，你不用就说的，
1: 嗯，
0: 你先说你怎么难受怎么是，你都不用说，他就给你安静的给你号完脉完，他就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是说的特别对，
1: 嗯，
0: 说的特别好，嗯，
1: 啊，说的对吧？啊，
0: 对呀，对呀。
1: 嗯，
0: 所以我说他这个医术就是挺高明的，真的我就挺佩服他的。嗯，
1: 啊，
0: 在那
1: 佩服啊，
0: 嗯，佩服，真的在那调了两个多月吧，哎，就是效果我就觉得挺明显的，最起码脑袋就是不那么难受了，就是嗯，
1: 哦
0: 有精神头了也，嗯
1: 嗯，
0: 我就觉得心脏也舒服了，就是心情也好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就说，
1: 啊，
0: 嗯，我就说呢，就是非常感谢韩峰这个大夫，而且呢，还得非常的感谢你，主要是通过你，我们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才真的有这么好的大夫，非常感谢啊，嗯嗯，所以说，嗯，我今天就是跟你能跟你通话的特别高兴啊，
1: 啊啊，哎呀，
0: 另外就是到，
1: 啊，
0: 嗯，是，另外吧，就到咱们这个医院，小护士，哎呀妈呀，
1: 嗯，
0: 特别热情啊。哎呀，到那块儿就告诉你，给他等着进屋了，问你渴不渴呀，冷不冷啊？另外拿药上下楼啊，都这么就帮着你，哎，哎，所以说我说你们这态度也好，医术还高明，真的，
1: 嗯，
0: 嗯，非常的感谢。
1: 所以说咱们有很多患者说，哎呀，到你们医馆看病啊，
0: 嗯，
1: 这哪是到医馆呢？啊，这像到家一样，你看看，嗯，
0: 对呀，
1: 就你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呢，这家像儿女一样啊，你说照顾我们呀？
0: 是是，哎，就楼上楼下帮着整啊，真的就是。就真的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1: 嗯，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哎呀，人
0: 家
1: 心里一热乎，精神头一好，你看这病啊就好多了，是吧？
0: 对呀，是是是，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完了，有时候
1: 再
0: 配合
1: 咱们医馆，是不是？好的医生，价廉物美的药材，你看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病啊，这次那次花多少钱没治好。你说咋这么神呢？到你们这医馆呢，吃几个药，你看浑身舒服，病就好了呢。
0: 对呀，
1: 你们医馆是不是有神仙呢？有法术啊？
0: 非常好。完了，这个医助有时候还打电话回访一下，问问哪呀，就是，觉得特别温暖的这种，嗯
1: 嗯，
0: 非常感谢，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1: 啊，
0: 嗯，
1: 哎呀，挺好挺好啊，
0: 谢谢我们带来的
1: 衣服了，是不是？心脏也舒服了，
0: 现在
1: 这走道就稳着了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你这脑袋一天迷迷糊糊，出门都害怕。
0: 哎，对，有下楼我就生怕，哎呀，别被他迷糊了，再拽了，都得拽着
1: 那
0: 个。那
1: 可不，一
0: 头
1: 这
0: 枪
1: 那块儿，他那可就出大事了
0: 啊，
1: 多危险呢！
0: 对呀，是啊，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轻松多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嗯嗯，
0: 挺好的，
1: 哎呀，
0: 非
1: 常好，
0: 我
1: 非
0: 常满意。
1: 哎呀，
0: 我非常满意。
1: 哎，我听你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
0: 是吧？嗯嗯。
1: 哎，我替你高兴，而你啊，更为你这个健康啊，以前是担心，这回就放心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孩子放心，我上哪儿出去啥的，孩子也就放心了，嗯。
1: 嗯，你像以前来说，你上哪块那儿女那边上着班，这心里还吊着呢。哎，行，我妈可别出啥事，可别摔了呀。
0: 是，是是是，哎，你说的太对了，是，嗯呐，
1: 嗯，
0: 现在挺好的，反正我是非常满意。
1: 嗯，哎呀，满意就好。完了，有啥问题呀？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啊。
0: 嗯呐，行，跟那行行行，嗯呐。嗯，
1: 哎，咱们身体健康，咱也不遭罪，也不让儿女担心，
0: 嗯，
1: 啊，咱们再见。
0: 行，
1: 啊，
0: 行，谢谢唐大夫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

0: 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安老师，
2: 你好。
1: 啊，我是韩主任的那个患者。
2: 啊，韩风韩大夫的患者哈。
1: 韩大夫的患者，我这身体不太好，完我就到韩老师那块去看了。我心脏也不太好，血压也有点高。3周以后，我的病基本上就是好转了很多。所以吧，就非常相信韩主任，这个治病这方面有挺多效果。我又介绍了挺多人上那块去看。
2: 你还介绍挺多患者到韩大夫那看病去了。
1: 那个地方吧也非常好，他那个接待的老师哈对我们也非常热情。我又介绍了很多人到那嘎去看，韩老师给每个人看的都非常好。
2: 特别细心哈，态度也好，
1: 态度也好，
2: 可有耐心玩了。
1: 也可有耐心玩了，怎么说都行。韩主任这个大夫吧确实是挺好的。我都70-80岁了，我也不太会表达啥。只不过真事儿就是
2: 对
1: 问这个大夫确实对老年人还是挺负责任。我非常满意。
2: 满意就行了，就是他满意就好了。
1: 有更多的谁要需要的话，我一定要带他们去。我带我宠的他们都去了，他们看都挺
2: 家人都去了。
1: 看得好啊，现在咱们主要的你就是得能看好，能看对，老人才能相信。你要看你再说的好，那你看不好，你治不好，那不是也没有用吗？是不是？所以我非常相信，
2: 说的都大实话呀。
1: 我非常相信韩主任以后有更多的人要去，我知道的，我肯定都介绍到他那儿。还有那个小兵对我们也非常好，非常热情。所以咱们要到哪嘎达去，要冰冰冷冷的，谁都不太愿意去。所以吧，这有挺多原因呐。完了，我那个岁数比较大，说话吧，说的也不咋好。
2: 说的非常好，都是老百姓大实话
1: 我说的都是实话，因为老了，肯定是想要身体好，所以哪个大夫看着好呢？那咱们就是非常相信他，咱们就能介绍其他别人。你自己都没看好，能介绍别人吗？
2: 对，
1: 我是非常实在，年龄比较大了。
2: 说的非常好啊，说的也非常实在。咱们自己呢，在韩大夫他收获健康啊，那咱们周围有病人，那咱们就把他亲戚朋友就给介绍去呗，是不是？送人玫瑰，留手有余香嘛。
1: 对。
2: 说明啥？你这人啊，特别善良啊。
1: 谢谢老师。
2: 你是个善良的人呐。说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好人一定有病啊，会找到好大夫啊。
1: 咱们都彼此。
2: 行，挺好的，老人家一定啊注意饮食习惯啊，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少生气，多乐呵啊。
1: 好，谢谢。
2: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
4: 活烦恼
0: 一
4: 扫
0: 而
4: 光。
0: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8度至0上20度；敦化，阴0上5度至0上18度；安图，阴0上5度至0上20度；汪清，阴0上5度至0上19度；合龙，阴0上4度至0上19度；龙井，阴0上7度至0上20度；珲春，阴0上8度至0上21度；图门，阴0上8度至0上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8度至0上20度；敦化，阴0上5度至0上18度；安图，阴0上5度至0上20度；汪清，阴0上5度至0上19度；合龙，阴0上4度至0上19度；龙井，阴0上7度至0上20度；珲春，阴0上8度至0上21度；图门，阴0上8度至0上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高先生呢是在铁南有一套房要出售啊，这个是东明新城的房子，是一个5楼70平，现在卖160,000啊。这个位置呢是新六中的学区房，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466-5000。田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工作地点是在州政府附近啊，电话是176-4338-656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连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看李先生有什么信息要发布啊？连进一下李先生的热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卖房。
0: 好的，您说。
1: 市政附近北苑小区4楼58平。
0: 嗯。
1: 附近学校都小学、中学。
0: 嗯。
1: 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
0: 嗯。
1: 136-3433-263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
0: 哎，李先生呢是在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有一套房想要出售啊，是一个4楼58平，附近呢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李先生呢是有房子要出售，位置呢是在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是一个四楼58平，附近呢有多所学校，交通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啊。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胡女士呢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女，6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九中附近啊。电话是0433-430-1888 430-1888。苏女士呢，铁南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55-63岁之间，早7点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啊，早7点半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电话是818066681806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北大某小区招招保安。
0: 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哈。
1: 嗯，
0: 好的。
1: 要求六岁左右。
0: 嗯，
1: 电话是188
0: 4430。好，
1: 880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多播两遍啊。
0: 哎，好的。王先生是招聘啊，北大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电话是18844308806，18844308806。继续来迎接一下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2: 那我想求职。
0: 好。
2: 求职养殖场做饭，那个还有那个给那个。
0: 您这个别听
2: 什么
0: 电话。
2: 保姆。
0: 啊，照顾。
2: 那个、电话哈。
0: 啊，行，明白。
2: 那饭吃里不能吃里都行，男的女的都行。
0: 电话号就是您打进来的号，是不是？
2: 对，麻烦你啊。
0: 哎，不麻烦，再见。
2: 养殖场做饭的也行啊。
0: 好的，好的，哎，再见啊。
2: 嗯，
0: 哎。好，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信息啊。龙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养殖场做饭或者是照顾老人保姆都行啊，电话是1784328900 1784328900。王先生是北大附近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8844308806 1884308806。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要售房啊，北大十中附近北苑小区4楼58平啊，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王先生呢是招聘北大附近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8844308806 18844308806。龙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啊，养殖场做饭呐、啊，或者是照顾老人的保姆这样的活都可以啊。电话是17843238900 1784323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那两套房是不是？
1: 对。
0: 好的好的，我帮您重复啊。
1: 啊好，
0: 哎，
1: 谢谢你。
0: 不客气。任先生是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位置都是在新州雅苑州政府附近啊，西边的房子。一套是一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电话是 138-9431-6862, 138-9431-6862。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任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的，
1: 这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好。
1: 有一个爱玛电动车卖300，就是电瓶不行了，就得换电瓶了，置换好。
0: 好。
1: 那个有个电脑椅60，轮椅50。
0: 好的。
1: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于先生呢是有一些物品出售啊，有一个全新的动感单车，这个呢是卖200元，这个自己家锻炼身体用的啊，在家里面不是在外面骑的啊，这新的原价是800的。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是300，这个电瓶得需要自己换一下啊。电脑凳60，还有个轮椅啊5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470897，2470897。也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于先生呢是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啊，全新的，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原价800现在200。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元，爱玛牌电动车300元，这个需要自己换电瓶啊，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任先生呢是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呢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二二。

0: 0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0: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李先生呢是有房要出售啊，位置呢是在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4楼58平，电话是13

0: 电话是1784328900 1784328900。任先生呢是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一套是一楼六十多平，一套是六楼六十多平啊。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啊，这是全新的，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300元，这个呢是需要自己换电瓶，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8度至-20度；敦化，阴-5度至-18度；安图，阴-5度至-20度；汪清，阴-5度至-19度；合龙，阴-4度至-19度；龙井，阴-7度至-20度；珲春，阴-8度至-21度；图门，阴-8度至-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8度至-20度；敦化，阴-5度至-18度；安图，阴-5度至-20度；汪清，阴-5度至-19度；合龙，阴-4度至-19度；龙井，阴-7度至-20度；珲春，阴-8度至-21度；图门，阴-8度至-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临近一下听众的热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们招小区保安。
0: 好。
2: 年龄60到68岁之间。
0: 嗯。
2: 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
0: 好。
2: 退休人员优先。
0: 嗯。
2: 联系电话130。
0: 嗯。
2: 8931-1255。
0: 130-8931-1255啊。
2: 好
0: 的，好
2: 的，
0: 哎，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啊，我要给我那个老哥哥那个找一个保姆啊，那个要岁数小点，60来岁的。
0: 啊，60岁左右的哈。
3: 哎， 哎， 哎，
0: 行。没有补充，您给我留部联系电话。
3: 啊，133。
0: 嗯。
3: 4153。
0: 嗯。
3: 6399。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3: 啊。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李先生是招聘保姆啊，要求年龄60岁左右，照顾一位男性老人。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迎进一下龙女士。龙女士，喂，龙女士，
1: 我请问那个385那个电话号，
0: 也您记一下133。
1: 等一会儿啊，我找纸啊。
0: 这样好，龙女士，喂，在线吗？
1: 迎进一下龙女士，龙女士，
0: 喂。

0: 啊，掉线了哈。那这样，下回呢，就是比如说想问电话号的话，提前把工作准备好哈，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正常直播的啊，就是不能这么长时间的等听众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龙女士。
1: 啊，我想问电话号是多少？
0: 我说您找到笔啦？
1: 啊，找到了。
0: 下次先找笔，然后再打电话，来得及的啊。
1: 啊，好的，
0: 133，然后4153，
1: 等会儿133，
0: 记好了之后是4153，
1: 4153536399，4153，
0: 对，然后最后四位是6399，
1: 6399。
0: 对，
1: 好了，谢谢了啊，
0: 不客气。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李先生呢是招聘保姆啊，要求年龄60岁左右，照顾一位男性老人。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江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江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 13089311255。继续来关注信息，龙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啊，养殖场做饭呐、啊，或者是照顾老人的保姆这样的工作都是可以的。电话是17843-8900 17843-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

0: 是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旗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清真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清真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清真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怕书写了中介的情。

0: 绩，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 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那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痛苦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那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呀，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呀、镜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 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目前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一个添加了这位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在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神奇作用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 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次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就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4-1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8或者是1.0，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直线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视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视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视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嘛。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啊。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呀，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4: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
4: 都是一斤。

0: 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
3: 哎，
2: 要孙主任，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3: 嗯，
2: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3: 嗯，
2: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3: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
3: 嗯嗯，
2: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3: 哎，您儿子多大？43岁了。
2: 啊，对呀。
3: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5了。
3: 哟，那我听您这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
2: 接着说吧。60多的人了。
3: 情况，
2: 嗯。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就得了脑出血。
3: 嗯。
2: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3: 啊啊。
2: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3: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2: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2: 就是，
3: 嗯，
2: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3: 嗯，
2: 只打了一宿麻将，
3: 嗯，
2: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3: 嗯嗯，
2: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3: 哎呦，
2: 啥话不会说了。
3: 嗯，
2: 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3: 啊，得开颅了。嗯，
2: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3: 嗯，叫 ICU， 叫 ICU。
2: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3: 嗯，很危险。
2: 哎，给我吓的呀。我们老两口子这个积蓄也全花里去了。
3: 嗯，
2: 有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3: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2: 嗯
3: 嗯，后来呢？
2: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3: 嗯，
2: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品牌给烧了。
3: 嗯。
2: 就是一点起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3: 嗯，
2: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
3: 嗯，
2: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3: 嗯，
2: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3: 嗯嗯，
2: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3: 嗯，
2: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3: 嗯，
2: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3: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2: 我那时候也是

0: 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1: 嗯。
0: 我认为啊，我儿子肯定能考吧。
1: 嗯。
0: 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也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0: 啊，那是和我一起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说是高端的药，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1: 对，
0: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1: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1: 嗯，
0: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1: 嗯，
0: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1: 嗯，
0: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1: 不敲了，
0: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1: 嗯嗯。
0: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1: 哎，
0: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嗯。
0: 嗯，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1: 啊、
0: 嗯、啊。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1: 嗯。
0: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1: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今天这不早上跟他量了吗？
1: 嗯，
0: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1: 哟，非常好啊！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嗯、
0: 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1: 嗯，
0: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1: 嗯，
0: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1: 嗯、
0: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1: 哎、
0: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1: 嗯、
0: 真是太好了呀。
1: 没让你们失望吧？
0: 没有，没有失望、
1: 啊、
0: 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1: 嗯、
0: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你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1: 哦，
0: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1: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0: 嗯、
1: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0: 嗯，
1: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这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
0: 是
1: 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0: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1: 对，
0: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1: 没错，嗯、
0: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1: 嗯、
0: 就得啊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0: 嗯。
1: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啊，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0: 啊，
1: 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0: 嗯，
1: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好的修复、
0: 嗯、
1: 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0: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1: 嗯，
0: 因为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

0: 吧，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的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1: 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

0: 好，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2: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买点咱这个药吃。
0: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2: 我这是今天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去医院做了个支架，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还有两处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
0: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2: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要是不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0: 对，
2: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是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就孙大夫，我想这个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这个给我通开了啊？
0: 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2: 我没有糖尿病。
0: 没糖尿病。
2: 这个血压呀、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2: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2: 这个血脂有点高，高尿酸脂上次查的时候是2.5，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下完支架以后我的药也没有停过，
0: 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2: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0: 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治好啊。
2: 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又得过一次心梗，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0: 对对对，
2: 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2: 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0: 对对对，
2: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硬是吧？
0: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2: 是孙大夫，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0: 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2: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0: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0: 那现在呢你说这个我也知道，
1: 嗯，
0: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1: 哎
0: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1: 嗯
0: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预留的血管给通开，
1: 哎
0: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1: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三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0: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1: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0: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1: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0: 那好好好，哎，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好吗？当我们的片头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双城情歌。我是小曾。或许有好奇的朋友会问，这个节目为什么叫做双城情歌？这也正是我们区别于一般音乐节目的根本吧。是的，每一首歌曲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每一期主题都有它特定的音乐背景。或许把我们这个节目叫做主题音乐节目更恰当一些吧。那么

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刚才呢是来自卓令的老歌《说爱我》。72遍之后，还依然甜美的卓令，虽然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但是恋爱的一颦一笑都逃脱不了大众的视线，不肯定也不否定。这就是当时的卓令面对大众猜度的态度。是的，这期的节目我们叫做双J情歌，似乎音乐已经将原

这首在 KTV 被翻红的小情歌，在周董所谓后来越来越中国风拗口的歌曲里显得尤为清新和难得。这里是双城情歌，当大众关注这两位歌坛双 G 多过关注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他们已经慢慢用歌曲来透露着他们微妙的感情变化。

每次当 Jolin 在演唱会中唱这首歌的时候，他都会难以掩饰的流泪，而台下的歌迷也都会呼喊一个人的名字。刚才的歌曲叫做倒带，这里是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是的，来自情歌两端的情歌经过拼凑，格外的具有画面感。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一首歌来稍稍的安静一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通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介绍一个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与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

0: 旅游战略。那么想要了解详细情况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专线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在早8点到晚5点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 26809999来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拨打预约电话来咨询。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突然觉得降温的幅度比较大，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有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同样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基本上呢与今天持平。延吉7到21度，图门7到22度，敦化4到19度，安图4到20度，合龙4到20度，龙井7到21度，汪清5到21度，珲春7到22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7到21度，图门7到22度，敦化4到19度，安图4到20度，合龙4到20度，龙井7到21度，汪清5到21度，珲春7到22度。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就鼻喷式流感疫苗接种进行咨询，想了解一下在州内哪里能接种鼻喷式流感疫苗，应该怎么预约。那就此呢，州卫健委答复，延边州目前只有图门市新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鼻喷式流感疫苗，可电话预约，咨询电话282-6600。有安图的网友咨询充电桩安装及费用。这位网友呢，在农业发展银行附近租了个门市开店，门市外边有现在使用的电表，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再申请个电表用来给电车充电，或者呢从现有的电表接线给电车充电，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收费。那么就此呢，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图县供电分公司工作人员答复，供电公司执行一户一表政策，现门市存在电表的情况下无法额外申请电表，如果使用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供电公司营业厅办理增容业务。 申请安装充电装电表需要客户提供车库或固定

0: 车位的产权证明、车辆大本等相关证件。使用门市产权证明无法申请充电桩电表，咨询电话5833409。有网友就房屋恢复供暖手续办理来进行咨询。这位网友呢是家住延吉市花园小区，由于多年房屋无人居住，早些年供热做了报停，想了解一下今年如果想恢复重新供暖应该怎么做，费用共计多少。就此呢，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答复，根据咨询人提供的地址，经查询，此户呢是在2022年到2023年度办理了拆网。根据文件，已经办理永久契热的用户，如果因为特殊原因必须恢复用热的，契热用户应缴纳契热期间的固定热费及相关合理费用之后，在不影响其他热用户正常用热、不危害供热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办理用热手续。那么如果诉求人需要恢复供热，需要补缴2022年到2025年度的基础热费以及2026年度的全额供热费，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的营销大厅办理，咨询电话是2500114 2500114。有网友投诉，延吉市春城热力有限公司与幸福物业在没有提前告知长白山金达莱小区住户、未经住户允许的情况下，在住户家门上张贴分户改造通知，随意安装管路。那就此呢，延吉市住建局答复，因为长白山金达莱小区管道老化影响供热质量，热力公司今年免费给这个小区分户改造。第三方已经在单元门张贴分户改造的通知，望用户理解。有网友提出道路交通规划建议，从河南桥右转向白山大厦最右边的那条道能不能改回直行加右转？现在是右转，从河南桥右拐想要直行并到直行道很费劲，遇到堵车根本进不去直行道，还影响右转弯车道。就此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答复，本次车道调整就是为了解决路口拥堵问题，改善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公安交警大队会继续实地踏查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来合理的调整道路通行的流量。好，以上呢就是问题的回复情况。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里是百姓热线，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油价即将调整的一个提示。按照成品油价格的调价规则，下次的油价调整将在9月11号的24时进行。那么统计显示呢，本轮油价已经由跌转涨，预计涨幅已经超过每升1.5毛。据周期第五个工作日测算，汽柴油预计上调汽油每吨160元，柴油每吨155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涨每升1.3毛，95号汽油涨每升1.4毛，连号柴油涨每升1.3毛。那么50升油箱加满，预计要多花6.5到7块钱。那具体实际的价格呢，是以当天的实际的公布的价格为准哈，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原油价格呢是在不断的变动的。好，再来说一下轻松的事情，最新的放假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么中秋假期呢是周五9月25号周五休到9月27号周日，一共是休3天，周五、周六、周日3天不调休。那么这个11假期呢是1号到7号嘛，那这个27号周日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呢，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中间只隔3个工作日哈、啊。那如果有些朋友可以把这个3天假请下来的话，那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

0: 那最近也关注到国内的不少的这个大学已经宣布在这个9月25号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这个三天呢也设为休息日，不用上课。那这又给了我们的这个大学生莘莘学子们哈一个超长的假期哈，不知道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学子们会怎么安排这个超长假期，是要在一个浪漫的金秋去旅游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再和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来团聚呢？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节目的问题的回复。有听众参与节目想了解汪清县两癌筛查工作什么时候开始，那就此呢汪清县妇幼保健院答复，2026年35到64周岁的汪清的女性的两癌筛查工作从3月份就已经开始了，目前呢乳腺癌的筛查名额已经满了，宫颈癌筛查还有两三百个名额，汪清县里想要筛查的人员不用预约，带着身份证前去检查就可以了。那么乡镇人员呢需要与所属乡镇报名。汪清县妇幼保健院的咨询电话是883-5304 883-5304。那今天早间版节目当中呢，有网友反映汪清南苑小区门口井盖坏了一个多月了没人修，出行特别不方便。那记者呢将此事反映给汪清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听众反映的区域应该是泄洪沟的一个盖板破损，住建部门已经给围挡上了，由于破损的区域比较多会逐步进行维修。有听众咨询延吉卧龙北苑小区房照什么时候能下来，那就此呢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卧龙北苑小区首次登记正在做，项目由城建集团负责，建议听众咨询城建集团，咨询电话500-0705 500-0705。有网友咨询金达莱西侧环保家园的房照什么时候能下来，那就此呢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答复环保家园一共有四栋楼，目前由于一号楼有顶障问题暂时办不了房照，二号和三号楼可以办房照，那么四号楼呢是集资楼有工程款纠纷暂时办不了房照，建议网友和所在小区开发商联系了解后续办理房照事宜。龙井东胜永镇听众咨询户口本换新业务可以代办吗，那么就此呢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答复可以代办，代办人员需要带着双方的身份证旧户口本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即可，办公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休息。那么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的电话是342，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是多少啊，这个电话呢是3432110 3432110。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

0: 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看一下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网友的咨询。首先呢，有珲春的网友咨询珲春两癌筛查什么时间有。这个两癌筛查呢，是各县市基本上都有的，而且每年呢在春季四五月份开始就陆续展开了。那这位网友呢，您可以直接和汪清的妇幼保健院来咨询接洽联系一下，基本上呢都是妇幼保健院来负责相关的筛查工作的啊。那么只要在年龄范围之内，而且呢是符合这个筛查要求的人员啊，年龄范围之内的啊，都同时呢还是名额没有满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就有网友咨询说，图门炼油厂什么时候解决欠职工社保的问题？那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呢，这个单位用人单位有给工作人员给劳动者缴纳社保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么如果说存在不缴纳社保的情况，那作为劳动者呢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就是人社局的社保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大队，到那儿到那儿去申请劳动仲裁。那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如果是这个企业它本身资不抵债，经营难以维系的话，我不太清楚这个图门炼油厂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如果是正常经营的话，我们劳动者只要去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去申请劳动仲裁。那如果劳动仲裁，我不知道这位网友说已经去过了。那劳动仲裁的话，他会给你一个仲裁的结果。那么如果对这个仲裁结果不服的话，是可以申请到法院去起诉的。这位网友说已经停产了啊。大概率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企业正常经营能够正常运转的话，其实是不会拖欠社保的。那如果一个企业资不抵债的话呢，它可能是要进入破产程序。那么在进入破产程序的时候呢，它可能要进行看一下是不是要这个重整，或者是真的是进入破产程序。那如果是重整的话呢，那涉及到比如说有其他的人员注资，那这个作为这个劳动部门，作为这个社保局，也是咱们这个重整企业的一个债权人。那么双方呢就可以就社保的这个费用问题达成一个协议，比如说那么只交纳这个统筹部分的。那如果说已经进入这个资不抵债，就是进入破产程序的话，那么会对这个破产的所有的企业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统一的清偿。那作为劳动者，他的一个工资还有社保，这个呢是排在所有清偿的债权债务的第一位的，就是所有的这个破产之后剩余的这个资产要首先支付拖欠的员工的工资和社保哈。那这个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解决，并不是说简单的就能解决的情况。那整个的这个企业的情况进入这个破产程序啊，它也是一个司法的一个过程，这也不是说其他人能够干预的。那作为我们劳动者呢，就是还是再等一等啊，跟单位呢密切的联系，然后有什么政策动向需要我们比如说做登记啊，做申报啊等等呢，我们及时的来配合，这样就可以了啊。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继续来进行一下政策的宣传和了解啊。来了解一下关于调整延边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的一个最新的政策。为了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那么缴存单位呢，需要在2026年内为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

0: 存基数调整及补交手续。再来关注一下我省关于秸秆还田保护性工作补贴标准提高的这样的一个好政策。9月7号呢，吉林省政府新闻办举办了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会上呢，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怀介绍，为了推进秸秆更多科学还田利用，对现有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将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 60% 以上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 80%， 在此基础上实施调耕深松作业之一的还有耙混这三种作业之一的每亩补贴再增加25元，那么这两项合起来呢，每亩补贴最多可以达到105元。那么对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水稻搅浆及旱平免水耙等作业的，那么每亩补贴80元。同时呢，在这个相关政策当中呢，也明确了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区域，将省域内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两侧及机场周边1公里、林边50米内保护性耕作地块划定为禁烧区。保护性耕作地块禁烧区由县级政府每年预先划定，可以动态调整。那么禁烧区内全面禁止露天焚烧秸秆，以外区域为限烧区，限烧区内科学有序实施限烧管控。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绘制完成禁烧区一张图，纳入省级秸秆计划烧除融合监管平台，同步推进有关地方性法规和制度的制定修订。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强化禁烧监管，各市州县市区政府承担秸秆禁烧的一个主体责任。那刚刚呢，我们是介绍了根据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综合举措，那么现在呢，有已经明确了露天焚烧秸秆的禁烧区，还有提高了秸秆还田保护性工作的补贴标准啊。那么每年呢，在我们春耕之前的助力备春耕当中，我们都会请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就这个相关的耕地保护啊、秸秆还田的政策给大家做最新的介绍哈。那具体的这个技术的要求啊、补贴的发放等等呢，也都会在届时的直播节目当中详细介绍的哈。那国家现在是大力倡导秸秆还田和保护性工作，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黑土地。我们的黑土地呢，是土地当中的大熊猫啊，那么它是不可再生的宝贵的资源，是最肥沃的，是这个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壤。那我们拥有这个黑土地也孕育了粮食蔬菜，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保护好它，那么让我们的这个农业呢更加的绿色、更加的环保、更加的可持续发展哈。也希望在我省上调这个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补贴的一个标准之后呢，我们能有更多的我们的这个专业合作社呀、专业农场啊等等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农户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到这个相应的政策待遇哈。好，北京时间的16:26，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钙与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

0: 5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6: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好，这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承接延边农村商业银行和吉林农景农村商业银行部分业务提前停止服务的通知。那么根据2025年10月11号发布的公告，延边农村商业银行、吉林农景农村商业银行相关资产负债及下辖网点由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依据有关协议承接。按照农业银行对原机构承接业务及数据迁移工作安排，以下业务将陆续停止服务，但客户资金安全不受影响。首先呢是个人信贷业务，再有呢就是理财金卡智能通知存款业务。那么个人信贷业务呢，指的是农业银行将在9月23号周三的零时起停止原机构个人线上信用消费贷款、商业易贷、延边极快贷、极满易贷、农业农户线上贷款生产经营以及农户线上贷款综合消费、吉农快贷、延边吉农快贷等8个业务品种的自助用款功能。如果您的借款合同在有效期内且在停止日后有用款需求，那么请用户在停止日前根据实际用款需求进行自助用款操作，自助还款功能暂时不受本次调整影响，就是不能再申请新的了。那再来看一下受影响的理财金卡智能通知存款业务。 那么农业银行呢将

在9月11号周五的0点起停止原机构理财金卡智能通知存款产品服务。达到理财金卡智能通知存款计息条件的账户资金会按照原计息规则结息至26年的9月

0: 和个人银行账户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只是个人的贷款业务、个人贷款业务和理财金卡智能通知存款业务是受影响。好，我们来迎接全先生，要咨询相关问题。下午好，全先生。
1: 哦，主持人你好，你刚才讲的是什么农村商银啊？取消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从9月23号、9月11号开始，农业银行取消原来它承接的延边农商行和龙井农商行的部分业务。这个通知呢，它针对的是，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保卡是农商行的用户，清楚吧？我们的社保卡如果是农商行的，目前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它指的是原来用这个农行的卡的这些人员呢，可以办理个人贷款业务和理财金卡智能通知存款业务。但是呢，这个通知下发之后就要，
1: 这是那个是龙井的啊，这安图的有没有啊？
0: 没有，主要涉及的是延边农村商业银行和吉林龙井农业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
1: 啊，你说意思是
0: 延吉龙井的？对，就是有一些农商行的用户，他不是转成农业银行了吗？
1: 被延吉取消了吗？延吉
0: 这样说。对，这个取消的有两个受影响，一个是延边农村商业银行，一个是吉林龙井农村商业银行。这两个银行被农业银行接管了之后，就是承接业务之后呢，部分业务按照之前的2025年10月11号的公告，那么已经到了停止业务办理的这个期限，业务停办的期限。
1: 你意思说是这个延吉龙井的属于农村银行管理的？
0: 对，我跟您说，全先生，我们只要不办个人贷款业务，没有原来的理财金卡智能通知存款业务，我们只是用它来刷医保，用它来领养老金，这个呢，对我们的持卡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清楚了吗？
1: 啊，我说这个安图是没有取消了吧？
0: 对，刚刚说了，安图它也分，有可能。延边农村商业银行可能在安图也有分支机构，也有可能龙井的农村商业银行在安图也有商这个分支机构。您有吗？您现在是哪儿的？
1: 啊，我是安图的啊。我看那个写的是安图商业银行嘛，吉林安图商业银行吗？
0: 安图农村商业银行，但是它没被农业银行接管，那就没有影响，清楚吧？它还挂着它的安图农村商业银行的牌子，就和这个通知没有关系了。
1: 啊，对对，
0: 哎，
1: 那牌子是那样式的。
0: 对，那就没有影响。
1: 它不是那个这么吉林省的商业银行嘛，牌子是那么写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和安图就是咱们现在延边州呢，原来有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还有龙井农村商业银行，那您说还有安图商业银行，这是不同的银行机构，不同的农村商业银行机构。政策
1: 延吉是农村商业银行全部没了，没有了，
0: 有的是承接了。
1: 不是，我说全部取消，根本没有农村商业银行啊。
0: 延边州内还是有的，这个具体哪些取消哪些不取消我们就不太清楚。
1: 延吉没有了吧？
0: 延吉好像也有，还是有的。
1: 有他能好使吗？
0: 不是所有的都被农业银行承接了，没承接的话就没什么影响。这里我们这个政策专门针对的是被农村商业被农业银行承接的这两个银行的储蓄所的业务，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延吉这个农村商业银行取消了吗？没有了吗？合并了那个农行了吗？
0: 不是说所有的都合并了，有的合并，有的没合并。
1: 那没合并的那个能好使啊？
0: 没合并的不在这个通知范围之内呀，这次通知就针对的是合并的。没通知的人家，没合并的人家不自己挂着牌子自己办业务呢吗？就像你们安图农村商业银行一样啊。
1: 不是，延吉是那没有个那个名称就没有个。
0: 延吉也有，我刚刚已经跟您说了，延吉也有，有些合并了，有些没合并。
1: 上次你们说的。

0: 合并了，农村三间银行没有了吗？
1: 有合并的，有没合并的，州内也好，延吉市也好，都有合并的，有没合并的。那具体我们也没有掌握名单。嗯，那这个咱们如果不是这个持卡用户的话，就跟咱们就没关系了，好吧？因为我反复的说，您好像也理解不了这个问题，已经解答您三次了。但是您现在就关注延吉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农村商业银行？我跟您说还是有的，我跟您说还是有的。有的话就没有，那您还有什么问题？还是有的。
0: 嗯
1: 嗯，
0: 哦，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农村商业银行有那个有卡，
1: 嗯，
0: 存卡，
1: 嗯，
0: 所以你刚才是什么提交的，我没听明白，所以给你打电话问的。
1: 嗯，刚刚您一参与节目的时候，我就跟您说了，就是不管是取消不取消，只要承接业务的，咱们的社保卡使用不受任何影响。您一参与节目，我就跟您说了，对吧？
0: 啊，不是不是，我说的社保卡，
1: 嗯，
0: 我的那个卡，
1: 什么卡？
0: 个人存卡呗。
1: 个人卡的话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个人的卡，你在任何一个提款机你都可以提款，只要是养老，这个养老金5000以内的，那么跨省都不收手续费。所以说这个，我记得你以前问过那个咱们金大来广场有没有提款机，有没有这个储蓄所，当时我们也给您答复了，告诉您有，对吧？那您还是再去那儿，或者是州内任何一个县市的任何一个自助提款机，您都可以正常提款，5000之内跨行的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异地手续费，也没有提款手续费，清楚了吗？所以说呢，
0: 啊，你还讲，就是您说是这个卡名字不一样，也是比如说农村商业银行也是。农行也是提款机能取，那个，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你不光到农行，你到工行啊，到建行都可以取。
0: 那个手续费不扣啊？
1: 不扣。
0: 啊，不扣。
1: 嗯，
0: 你说的意思是5000以上的吧？扣啊。
1: 对，5000以内的养老金的提取，跨省的话扣。
0: 啊，跨省的意思是不是吉林省内？
1: 对对对对。
0: 吉林省另外或者是。什么浙江啊、贵州啊那个区的啊，扣钱的。
1: 对，跨省的话扣。
0: 那知道了。我就是刚才你说的什么9月24号开始那个怎么取消呢？所以我这个问的。
1: 嗯嗯。
0: 农村商业银行。
1: 嗯。那您现在人在哪儿？是在延吉还是在安图啊？
0: 啊，我两边都住。
1: 两边都住。那您还是在延吉的话，您还是可以到金大来广场，您在那附近嘛，对吧？可以，还是可以到金大来广场那边去办您的手续业务。
0: 农村商业银行有吗？
1: 之前不是给您问过了，不是有吗？
0: 哦，
1: 之前给您问过，给您答复了，您一直没去办是吗？
0: 哎，好了。
1: 嗯，那行，那好嘞，好，再见。嗯。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最新的提示。龙井交通运输局发布关于东胜开山屯方向客运停运的通知。因为334国道龙井线道路啊，龙东线道路施工维护，那么以下的客运线路暂停运营，包括龙井至开山屯、龙井至金谷、龙井至龙岩、开山至延吉。停运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25号。那么龙井至重城呢，从9月12号开始停运，停运到9月16号。那具体的这个恢复时间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群众提前规划出行，相互告知。再来关注一下9月5号起，这个331国道南平段因为发生道路沉降，所以呢对这个南平段的805至845米到805-265米进行道路封闭，那么将通行车辆改至原331国道。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起点的是南平镇虎岩村。

南平镇龙岩隧道出口，807公里66米处为起点，那终点呢是南平镇龙平村，就是龙平村802公里至802公里400米处，这个交通封闭全长是4700米，管制的时间呢是从9月5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那么为了保证群众的出行安全，过往车辆将通行车辆改这个导改至原331国道，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服从现场疏导人员的指挥。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网友反映的问题说，开元公馆站点非常堵，没法坐公交车，请这位网友完善一下，是怎么个堵法，是谁堵谁，你觉得是应该哪里调整？你这样说的话，我不太清楚把问题应该反映给交警还是反映给公交公司，把问题完善一下哈，麻烦这位无烦恼啊，抖音网友无烦恼，把您的问题完善一下。因为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太泛泛了，到底是几点堵，怎么堵，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的话，他需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他才能给出解决之道。如果就光说堵也不说问题出在哪儿的话，那么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这个在正常的安排下应该如何做调整啊。提醒我们的网友朋友，就是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电话沟通嘛，您是用文字来反映的，如果只是泛泛的来说一个的话，那我们把问题反映给职能部门之后，职能部门也无从下手哈。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这个公交线路的站点的设定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道路的通行规划也好，它是首先公交站点它是要相对固定的，那么堵车是由于这个机动车不按车道行驶，还是说附近有什么堵点出现哈，这个具体情况要反映出来啊。开元公路公交站点，开元公馆站点修路没有办法坐公交车，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发布一些由于修路公交车临时改道的一些通知啊，那这种情况呢是公交公司也不愿遇到的，那作为这个修路的施工方，他也会尽量的缩短工期，把修路的给我们所有交通人的影响降到最低。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再等几天就好了啊，那么再等一段时间，等工程结束之后就可以正常恢复通行了啊。好，来关注一下安图县明天周三起在明月镇城区要新增禁停路段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安图县明月镇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决定对明月镇周边区域的路段禁止停放车辆事宜通告如下。禁停路段有延安路全段、九龙路全段、瓮生街全段、铁东路全段，还有新安路全段。那从明天开始呢，就会对违法停放的各类车辆依法进行处罚了。因为这个消息呢，在9月2号开始，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哈。9月2号到9月8号是新增禁停路段的一个公示期。那么公示期过后，公示要这个一周的时间哈，5个工作日。那么一周之后呢，就开始施行这个禁停路段的管理规定了。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这里呢是有我们的这个网友咨询，在 BRT 如果是不出站台的话，用不用投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公交集团怎么给出答复啊。我们已经把问题呢转交给了延吉公交集团的相关负责人，那如果说这位负责人能及时给我们的答复的话呢，那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及时的来在节目当中来播出这个答复。那如果

0: 可能节目结束之后才给出答复的话呢，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对问题进行一个统一的反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孙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就雁西桥南边那个南往南去第一个道口，就芙蓉保健所那个南边一点那个道口，道口那样修呢，修道口。我看那个公交九路和29路得不通了，得村边上要。
0: 嗯。
1: 完、啊、第一个呢，我认为啥呢？他那个快点修，你看修了那么小道口，那得修了一个来月了。
0: 嗯。
1: 这不修完，你说那九路和29路都不通车，都要。要说第一个学年开学了，山中的学生们开学坐公交车都不方便呢。
0: 好，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和住建局来反映的，希望他们加快工程进度。
1: 对，
0: 嗯，
1: 你要是工程这么大，就那一个道口，我看也没多少，有那么30平方、50平方的那么大的地方，修了那么一个来月了，
0: 嗯，
1: 没修完。
0: 好，
1: 我跟经常往那走，我看啊，他们动都没干活了。
0: 嗯。好，我们把这情况向住建局反映，希望他们督促相关的这个施工单位。
1: 今天怎么做的这不方便，
0: 嗯，对，
1: 上不这么做去，
0: 那是肯定啊。这三年咱们延吉市雨污分流啊 BRT 啊，好在就是一起都施工了，那么就是所有的问题集中在这两三年解决，都施工结束之后就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大修大建了，对吧？
1: 我啥意思啊，咱们道口工程量不大，你要工程量大咱都理解，那么工程量你快点修啊，动不动没人了，
0: 好的，
1: 修好临时休息了。
0: 好，
1: 嗯，
0: 我们会把建议转交给咱们的住建部门啊。
1: 那个九路啊和29路赶快通啊，
0: 嗯，
1: 老百姓也方便。
0: 对，
1: 这里那嘎有个山中上高中上学的学生坐车也不方便。
0: 嗯，好的，
1: 嗯，好
0: 那好嘞，哎，好，再见。嗯。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其实不光我们的市民朋友在着急，这个天的节气呢，其实也在催促我们的各项工程要加紧施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东北是有冻土期的，那么进入供暖期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各种施工就会受影响了，所以呢所有的工期都要有一个截止时间，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在建的这个道路的施工项目呢，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个这个施工路段能够抓紧时间，争取早一点完工哈，这样呢让我们所有的交通人出行都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嗯，这有抖音网友咨询说，去朝阳川的车，首班车和末班车时间有多少？这去长川的车是几路呢？是阳川的吗？好，那刚刚呢有网友咨询 BRT 不出站换乘需要投币吗？那延吉公交集团的相关负责人答复，不出站换乘是免费的，站内换乘免费啊，不需要投币。那答复的非常及时，为我们的这个公交集团的这位负责人点赞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呢有网友想要通过我们节目了解一下，就是去朝阳川的车，首班车和末班车的时间分别是几点，那我们的网友朋友有没有知道的呢？那这位网友朋友，您问的是阳川公司的车吗？如果是阳川公司的话，我们这里可以把咨询电话给你，到的话呢提供给这位网友咱们延吉的阳川公交公司的电话，我看看这里能不能查到，如果能查到的话呢提供给这位网友您可以自己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啊。好的，这个电话呢是29277789，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29277789。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一下时间，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啦。那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

0: 家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9: 九三假期，我州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
10: 第5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10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
9: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延吉7到21摄氏度，图门7到22度，敦化4到19度，安图4到20度，合龙4到20度，龙井7到21度，汪清5到21度，珲春7到22度。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今年九三周庆假期，我州以非遗为底色，以活动为载体，以赛事为亮点，以惠民为抓手，实现州县联动，景城一体，文体共兴，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州累计接待游客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0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2.79%。九三假期，我州紧扣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主题，精心策划非遗加展演、非遗加市集、非遗加体育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今年8月4号正式开园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成为了周庆假期延边旅游的新晋热门打卡地。周庆期间，景区活动亮点十足，一场以“一城雅韵，五序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精彩上演，以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精彩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州县市联动解锁非遗新体

0: 验。敦化市开展六顶山金秋悦享主题活动，越野徒步、非遗市集、集章对礼等深受广大游客青睐。图们市推出江畔奇遇同心游园 NPC 互动、江畔潮集、非遗烟火后备箱市集等活动，有力拉动城市的消费升温，广大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图们深厚非遗底蕴与边境图强的崭新面貌，尽显游园互动带来的欢乐。九三假期，泉州各大景区紧扣周庆节点，深挖民俗、生态、边境资源，升级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新玩法，配套推出门票减免、套票特惠等惠民政策，景区接待量实现稳步上涨。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举办喜迎周庆金秋狂欢季活动，假期延长营业时间，并新增趣味博弈馆、奇趣拉霸机等互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 1.2万人次，同比增长 65%。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印象延吉、非遗花开等经典剧目，以及伽椰琴演奏、顶水舞等特色歌舞展演和秋千摔跤等活动全天滚动呈现，精彩的表演和比赛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7.2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6%。 今年周庆假期，东北超赛事成为一大突出亮点，我州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引流效应，探索非遗加体育模式，把非遗技艺、文艺展演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打造文化盛宴，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据统计，铁路部门假日期间开行旅客列车345对，发送旅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到达旅客18.9万人次，同比增长 17.7%。 航空方面，五天假期延吉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18架次，旅客吞吐量34668人次，货油吞吐量57.2吨。今后我州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全季文旅产品，推动泉州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8号，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们江图们江广场图们市图们江广场拉开帷幕。全国各地摄影名家齐聚边境边城，用摄影艺术展现延边新时代风貌，助推边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本次活动以场景里的新时代、新图景、多彩延边、大美图门为主题，由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延边州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图门市委宣传部主办。上午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延边歌舞团图门市文化馆带来极具朝鲜族特色的文艺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吉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东航、延边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标志着摄影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摄影作品展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布局，主会场设在图们江广场，分会场设置在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延边美术馆。活动共展出优质摄影作品1000余幅，分为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摄影作品展、场景里的现时代主题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作品展等多个特色专题展区。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全方位定格吉林大地秀美风光与延边发展巨变。开幕式结束后，现场领导和嘉宾先后前往图们江广场、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参观摄影作品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文哲报道。
0: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考察团成员来自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等16个国家，近30名民间组织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通过实地探访，了解边疆地区在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中的最新实践。 考察团首站走进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详细了解了当

0: 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及依托绿色有机水稻和民俗旅游实现村集体收入倍增的路径。考察团还走访了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考察团对干细胞存储、肿瘤免疫治疗等生物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延边韩工坊健康制品有限公司，考察团聚焦长白山人参精深加工产业链，感受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路径。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和延边博物馆，考察团通过查看园区建设、参观民俗文物与非遗展示，深入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民族团结工作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和事都在讲述共同繁荣的历程。此次考察让外国友人看到了延边在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升级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果。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发展实践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期待今后能推动开展更务实的合作。省外事办副主任赵树新、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成员李诗佳陪同考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9月7号上午，由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洪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我州派出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赛事设置对标市赛、国赛标准，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特色产业多个领域。上午9:30，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赛场同步配套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艺展演、技能大师现场互动等活动，集中展示我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与新时代工匠风采。赛事现场还设置了11个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5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本次大赛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延边州代表团选派选手参与25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兼顾先进制造与民生服务两大方向，既涵盖汽车技术、无人机系统、数控机电等硬核工业技能，也包含互联网营销、烘焙、美容、美发等贴近社会需求的服务类工种。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
2: 我们延边州呢是派出了63名选手、42名裁判员参加34个大项目中的25个项目的比赛。我们这次参赛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比赛呢，展现我们延边州技能选手的风采，同时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咱们全省的先进地区呢进行学习和交流。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赵西强、丁一报道。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日前敦化市举办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图书展，以书为媒，带领广大市民读者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敦化市是我省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其中韩聪岭抗联密营遗址是杨靖宇、魏拯民、陈汉章等英烈长期战斗生活的核心区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遗迹与精神传承。近年来，敦化市坚持以红色精神引领高质量发展，传承东北抗联精神，推动了文旅深度融合。本次图书展由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敦化市图书馆承办，精选30余种抗战题材优秀图书，涵盖战争纪实、英雄传记、文学回忆录等多个类别。记者在敦化市图书馆展厅看到，前来参加图书展的市民络绎不绝。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借阅，主办方精选抗战主题馆藏文献书目，设计成直观图片展览方式，提示图片的馆藏位置，既有展现全民族抗战历程的鸿篇巨著，也有聚焦杨靖宇、赵尚志等东北抗联英烈事迹的感人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一位初中生读者表示，通过阅读更深刻地理解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倍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敦化市图书馆负责人表示，此次图书展不仅是一次文献展示，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让广大市民在阅读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抗战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让红色基因在书香中代代传承。据了解，本次图书展将持续至10月20号。
1: 随着乘坐高铁来延吉的旅客逐年增加，原有的延吉西站出租车停靠场地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延吉市全新升级了高铁站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大幅提升乘车通行效率。记者在高铁延吉西站出站口看到，这里原本空旷的广场变成了6车道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旅客出站后即可直接找到专属乘车区域，迅速乘车离开，告别了以往找路难、动线混乱的问题，出行变得省心高效。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王阳：
3: 该区域总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规划停车位约120余个，能够充足地满足高铁站日常客流的车辆停靠。
1: 新升级的停车场等候区域内搭建了防雨遮阳伞，有效解决了旅客候车时日晒淋雨的问题，为旅客打造了舒适的等候环境。另外，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还将在广场区域规划搭建值班岗亭、司机之家及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兼顾旅客候车需求和司机休整需求，补齐配套短板，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温度，切实为广大旅客和营运车辆司机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出行保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全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9月7号至9月14号，参与对象是全州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全州合法合规书法、口才等语言艺术类培训机构学员。我的名字我的梦主题演讲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征集作品的要求是，视频作品需竖屏录制，时长3分钟以内，画面清晰，声音洪亮，作品大小不超过150MB。
1: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需在2026年年内未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手续。
0: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本次共计招聘130人，延边地区设有岗位，覆盖延吉、敦化、合龙、珲春多地。本次招聘涵盖管理培训生、科技类专项人才、客户经理岗等岗位，面向2026年1月至2027年7月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境内外院校毕业生。报名截止至2026年10月8号24点，求职者可通过建行招聘官网或官方公众号报名。
1: 国内加油站将会在本周五9月11号24时进行9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4.0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0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15元至每升0.18元。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
6: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

0: 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韵萍作词，孟文豪作曲，袁艺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

0: 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综治中心办事大厅接连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先有网友反映，他们上午9点窗口没有人到岗，当地回应称是开早会有人值班。第二天又有群众爆料，该大厅禁止携带手机入内办理业务，手机需要寄存在柜子里。记者以市民的身份咨询该中心，工作人员称以现场安检要求为准，并提及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因为怕群众拍照就不许带手机进门，因为担心被断章取义就斩断了一切影像留存的可能，这套逻辑何其荒唐。办事群众拍下视频反映问题，这本是一种正当的监督方式，个别片段或许不够全面，但正确的应对之道是用事实回应质疑，用诚意改进不足，而不是将所有可能惹麻烦的工具挡在门外。值得追问的是，办事大厅是否有权

权禁止群众携带手机呢？在移动支付、电子证照广泛应用的今天，手机已经是办事必须的通行证。禁带手机进门，不仅涉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更是在给办事群众人为制造障碍。说到底，群众的镜头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政务服务的监督哨。怕被拍就禁手机，丢掉的不仅是服务温度，更是政府的公信力。与其费心防拍，不如用心服务。窗口有人，办事高效，态度诚恳，群众自然没有拍摄吐槽的必要。近日，《人民日报》刊发调查报道，面目全非的别墅小镇曝光了云南腾冲别墅小镇违建的乱象。就在《人民日报》曝光的当天，云南腾冲成立了工作组，这一话题也登上了热搜。乍一看，前脚媒体刚一曝光，后脚专项工作组就成立了，反应速度不可谓不快。现实当中，有的地方对日常发现的民生隐患视而不见，对群众反复反映的诉求搁置拖延，一旦话题冲上了热搜，就连夜成立工作组，迅速出台处置举措，动作不可谓不迅速，态度不可谓不鲜明。这种热搜一响，工作登场的应对模式，看似响应及时，实则暴露出日常履职的缺位。热度倒逼出来的整改，解决的是已经发酵的显性问题，那些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的矛盾隐患，依旧埋藏在基层的各个角落。文章认为，党员干部要摒弃等曝光靠倒逼的消极心态，主动下沉一线，常态化倾听群众呼声，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把问题处置在发酵之前，健全常态化排查、闭环办理、跟踪回访的工作机制，完善问题发现、研判处置的制度链条，做到无论有没有热搜关注，群众的诉求都有人接，基层的矛盾都有人管。舆论来了，积极回应，热度退去，不改初心，不靠流量推着走，而是主动向着问题去。近日，随着央视焦点访谈的曝光，云南曲靖数字化项目出现的烂尾、关停等现象再度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就在一个多月前，作为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重要组成部分的曲靖通 APP 上线仅四年就黯然退场，曾经引发过广泛的讨论。一个550多万人口的城市，其政务 APP 曲靖通日活跃用户仅60人，70多个功能里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全都是跳转链接。2026年3月，曲靖通被永久下架。而在此之前，曲靖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建设的城市大脑项目也已经终止运营。这不仅是一个政务软件的失败，更暴露出一套决策、建设、验收链条的草率和系统性的失守。云南省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省级政务平台一部手机办事通，到曲靖通立项时，这个平台已经运行2年多，在曲靖本地拥有约190万的实名注册用户，人们早已经习惯用它办事，当地却非要另起炉灶，在自身不具备相关能力也没有迫切需求的情况下跟风建城市大脑。决策失误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当地政府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企业，合同只是笼统的要求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等服务，地方政府对数字化项目要建什么、建成什么样、怎么评价几乎一无所知。文章说，曲靖通的教训警示数字化转型切忌盲目跟风，制度的笼子正在收紧，但是比制度更关键的是执行制度的人是否真正对得起每一分财政投入。近日，刘翔通过个人微博发文，在线等碰到一个难题，称上海体育局要求他在买断和当教练上班之间做出选择。同一天，上海体育局回应表示，会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职业出路在线求助，这在功勋运动员当中实属罕见。

当初刘翔的迷茫，表面看是在买断和当教练上班之间难以抉择，实则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我们对体育人才价值的评估是否过于路径依赖了？刘翔说：“我没有执教经验，突然上岗。”

塞进一个单维度的职位，对个人和事业都未必是好事。当一位功勋运动员的个人追求和传统的安置方式发生错位时，我们除了按规定办，还能否有更灵活、更具创造力的思路呢？比如能否不局限于上班这个形式，而是根据他的特长和兴趣，为其设立阶段性、项目化的合作岗位，让他以体育文化推广大使、青少年赛事顾问的身份，参与那些需要他影响力、视野和经验的特定工作呢？这样既可以规避在编不在岗的合规风险，又盘活了他的个人 IP 和无形资产，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双赢。说到底，妥善安置一位功勋运动员，其最高标准不应当是不出错，而是人尽其才。浙江台州一所小学新生入学登记时，要求家长在系统当中填写父亲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还要上传学历证明照片，并且明确告知分班后会逐一核查。消息一出，家长炸了，孩子上小学为什么要查爸爸的学历？学校回应说，为了了解情况，更好地教育孩子。目前在舆论的压力下，这项工作紧急叫停。家长为什么这么敏感？因为前车之鉴太多了。广西柳州有小学通过家委会收集家长学历和职业信息，被质疑按家庭背景排座位。有学校被曝光，把家长的身份分成了十几个类别，教师子女、公务员子女、企业主子女单独标注，还有学校要求填家里开的什么车，宝马还是50，这和孩子上学有什么关系吗？每一次了解情况的背后，家长都怕同一件事，学校知道了你是谁家的孩子，会不会对你不一样呢？爸爸是博士的，老师多关照，爸爸初中毕业的，会不会排到后排去？更别提这些信息一旦进了系统，谁能保证不外泄呢？前脚刚填完，后脚培训机构、学区房中介就打来电话，这种精准推送家长见识过的还少吗？而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普通的孩子来说，这张表格就是一道无声的筛选，你的爸爸不够体面，你从入学第一天起就低人一等。学校本该是拉平起跑线的地方，与其查家长的底，不如想一想怎么让每个走进校门的孩子都不用靠父母的简历来获得公平。近日，成都人脸授权平台新爪创始人透露，有一位银行职员因为外形帅气被朋友推荐上传了肖像，成了广告制作方的香饽饽，三天内被广告公司购买7次，到手近2500元。该平台上线2个月，已经撮合了近70单，交易额4万元。这种新兴模式被称为素人卖脸，背后是 AI 短剧、程序化广告的爆发扩张，叠加公众对 AI 网红脸的审美疲劳，平台精准切入空白赛道，把普通人的人脸做成了可撮合分账的数字资产。AI 时代，人脸被明码标价推上了交易货架，击中了普通人对流量变现的迫切渴望。上传几张高清照片，就可以坐享数字资产带来的收益。如此低门槛的躺赚，犹如天降馅饼，让人难免不心动。然而，拨开轻松变现的表层包装，这门生意实则是暗流涌动，处处是风险暗礁。一旦肖像被肆意篡改、无限传播，素人卖家不仅要直面肖像权、名誉权被侵害的直接后果，还可能平白卷入虚假广告的纠纷、身份核验诈骗等关联事件，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素人卖脸本质上是以终身的生物安全和人格权益为代价，换取眼前的微薄收益，看似躺赚，则可能因小失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新生的财富风口，只是一场看起来很美的危险幻觉。24岁的女子王某某在网上发视频哭诉，说自己在电梯内遭40多岁男邻居李某某猥亵推倒，反抗时抓伤了对方，反要求自己要赔偿对方5000元。视频一出，全网愤怒，李某某被骂上了热搜。然而警方的通报反转了，调取完整监控后确认不存在猥亵，不存在殴打，起因是

王某某的宠物狗没有拴绳跑到邻居家门口，双方发生口角，李某某报警后阻挡其离开等民警到场，这个动作被王某某同行的友人拍成了视频，剪辑成猥亵。王某某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社交账号被禁言30天。一篇小作文，一段剪辑的视频，差一点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如果不是电梯里有完整的监控，李某某拿什么自证清白呢？王某某本身是一名带货网红，一条电梯猥亵的视频换来了全网的流量，哪怕最后被揭穿，账号不过是禁言30天，换个号还能重来。这门生意的违法成本实在太低了，希望王某某付出的法律代价能和他造成的伤害相匹配，而不是轻飘飘的一句禁言30天就翻篇了。清白虽然回来了，伤痕不会自动消失，也希望那些网暴过李某某的人能学会为自己的转发负责。近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发布的一位副教授的画作《保洁大姐》，因为人物形象扭曲怪异，引发了全网争议。一些圈内人士将其捧为致敬劳动者的先锋创作，普通大众却只看到了对底层劳动者形象的刻意丑化。这起审美撕裂事件照见了当下部分学院派的艺术脱离真实生活，躲在象牙塔里自嗨的核心病灶。圈内人用一堆晦涩的专业术语把这种怪异的画风包装成先锋探索、深度人文表达，却完全无视普通大众的真实感受，甚至把公众的审美质疑直接贬低为不懂艺术。这种脱离生活的创作逻辑让不少学院派创作者躲在了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不去街头观察真实的劳动者，反而对着猎奇的小众风格空想产出的作品既没有生活温度，也得不到大众的共情。从之前引发全网声讨的眯眯眼毕业走秀，到不少画风怪异的公共主题画作，部分顶着顶尖院校头衔的创作者一次次用脱离大众审美的作品触碰公众的情感底线。他们把迎合海外小众视角当成了和国际接轨，把刻意丑化国人形象当成了艺术创新，却忘了中国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根基永远是扎根人民，扎根真实生活。放下刻意的标新立异，走到真实的生活里去，艺术才能真正获得大众的认可，而不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变成圈内人孤芳自赏的自嗨产物。近日，央视新闻曝光了一起涉淫秽手办制售案件。江苏一名初中生出于爱好网购了6件手办，家长收货以后发现造型露骨，随即报警。经检察机关鉴定，其中5款属于淫秽物品。经法院审理，万某团伙累计生产淫秽侵权手办超6万件，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3名被告人被处以2年到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刑事判决已经落地，但是案件揭开的黑色产业链留给社会的警示并没有随着庭审结束而消散。黑色交易能够持续扩散，离不开线上平台监管的漏洞。不法商家规避公开页面的审核，把交易转移到私信对话，即便账号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算法依旧有可能推送尺度模糊的潮玩商品，缺少有效的拦截机制。平台很难做到对每一件私域交易实时甄别，关键词屏蔽对付了直白标题，却对付不了花样翻新的暗语和变相的引流。仅仅依靠事后投诉、案发之后处置，很难从源头上拦住有害商品流向青少年。潮玩手办市场面向的不只是成年收藏爱好者，大量未成年人已经成为了潜在的消费者。法律可以惩戒作恶的商贩，但守护未成年人更需要交易链上每一个环节的筑牢守护。不让淫秽手办借着2次元的外衣侵蚀少年成长环境，这才是这些案件留给行业最深刻的提醒。最近驾车行驶在北京的朝阳路上，车主发现一个变化，红灯少了，一路绿灯的概率高了。一路绿灯背后是一批 AI 交警悄悄上了。

信控智能体投用后，接管了这条主干道的红绿灯。传统的交通信号控制大多是依赖固定的配时方案，低峰时段绿灯空放、红灯空等的现象十分常见。 AI 交警上岗以后，相当于是给红绿灯装上了眼睛和大脑，信控智能体通过雷达等感知设备采集实时路况，根据不同时段的车流量灵活调整管控策略，红绿灯变得更加灵活精准，大幅提升了城市道路的通行效率。 AI 交警的另一个价值就是把人从机械重复当中解放出来。以往的早晚高峰，交警要紧盯堵点、逐路口查报表，必要时还要手动调灯，如今 AI 每15到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大量的重复劳动。这意味着交警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故处理、应急保障、护学守护等更需要人的判断和温度的工作中。 AI 交警上岗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日常交通出行的有益探索，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到技术发展的红利，畅享一路绿灯的出行体验。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迎来了2026级本科新生报到。电气工程学院的一位新生在家人的陪伴下抵达校园，一家九口人从千里之外的湖南专程相送入学。这不是个例，前段时间山东一家六口自驾3500公里送孩子去新疆上学的新闻就引发了全网关注。而类似一家十口齐上阵送娃上军校，全家15人跨省送小伙去国防科大报到的新闻，近两年不时见诸报道。上学让家长送还是全家出动，这种做派如果放在以前，很可能会被贴上娇惯孩子、学生缺乏独立能力的标签。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当中，少年孤身一人背着行囊独自奔赴大学报到才算是独立。其实细心观察会发现，今天送学的内涵早已经不局限于帮孩子搬行李办手续，更承载着一种家庭仪式感和亲情的表达，成了一场全家共同的旅行。金榜题名对中国家庭而言，不只是孩子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光荣。作为大学生的家人，他们不远千里送行，来看一看孩子即将展翅的地方，感受一下大学里的环境氛围，也是用最隆重的方式完成一场温情的告别。这对家人而言是一种慰藉，也是一份牵挂，更是年轻人奔赴远方的底气。所以全家送学的意义更多是陪伴见证，不是全盘代劳。独自报到可以是一种独立的体现，但全家陪同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受到了溺爱会成为巨婴。时代变了，我们看待亲情和成长的眼光也应当随之更新。全家相送承载的是陪伴、见证和仪式感，一大家人的奔赴里有着家庭最朴素的荣光和牵挂，也拉动着城市文旅消费的烟火气。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黄龄是位极具个人特色的女歌手，她以标志性的婉转转音和张力十足的演唱风格，在乐坛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辨识度。他的代表作《嗨歌》融合了流行、电子与世界音乐等元素，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音乐质感。这首高难度作品既考验黄龄的演唱功底，又能让他在舞台上尽情释放魅力，打造出热血沸腾的现场效果。

声唱法走进大众视野，流行男声的平稳叙事与京剧旦角的婉转吟唱无缝切换，两种声线转换自如流畅。2010年，他推出的歌曲《先贵妃醉酒》打破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壁垒，将京剧元素与蓝调等现代曲风巧妙结合，既保留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开创了戏歌的新风尚。

西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热辣滚烫》，是贾玲导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歌曲紧扣电影《勇敢追梦》、活出自我的核心主题。西林娜依高用极具辨识度与爆发力的嗓音，为旋律注入滚烫的生命力。不仅与电影中主角通过拳击变得强大坚韧的形象高度契合，同时也传达了歌曲的力量感与正能量。

张元演唱的歌曲《嘉宾》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音乐作品。歌曲以独特的情感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分手后的释怀与祝福。舒缓悠扬的旋律搭配简洁有力的编曲，让整首歌动人心弦，余味悠长。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杨霄云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歌曲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再搭配上黄霄云激昂澎湃的高音，让旋律中蕴含的真挚情感直抵人心，完美契合了征途的浪漫与壮阔。
1: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由王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创作灵感源自新疆可可托海地区的边疆生活，讲述了牧羊人与养蜂女相遇相知却未能相守的故事。歌曲曲风质朴通俗，旋律简单浅显，朗朗上口。王琦略带沧桑与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故事中的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

手范玮琪以温暖沙哑的嗓音和鲜明的城市民谣风格闻名华语乐坛。自2000年出道以来，推出了《最初的梦想》、《最重要的决定》、《启程》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聚焦梦想、友情与爱情，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

0: 分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

0: 半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

0: 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 现在依托铁江海流域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3: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

0: 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0: 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2: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2: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5: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6: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这样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

0: 展现九十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2: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

0: 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七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三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

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长辈们，大家晚上好，又来到了我们的周二啊，又和大家相约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6: 我是安心。
5: 嗯，是的，今天呢又是贝贝和安心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健康的时间啊。如果说呢大家想和我们聊一聊您最近的话题，或者是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要分享，那么都可以呢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同样呢今天啊安心老师也是带着满满的这个诚意和咱们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会儿就给大家一些惊喜啊，一会儿是有一些惊喜到来的。所以说刚打开收音机的长辈们，我们千万不要走开，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接下来呢安心老师会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营养的食品，是吧安心老师啊？
6: 是的，我们最近呢有很多叔叔阿姨啊给我们反映说，平时呢这个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
5: 对，
6: 重油重甜，那么呢想吃的清淡一点儿，想吃的更营养，想吃的这个更好吸收。
5: 那么所以说呢咱们想吃这些东西呢安心老师也都记在心里了，在节目

0: 时间以外呢，也是和我们的各个的厂家呀，还有一些好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些销售渠道啊来进行沟通，最终呢也是替大家选到了一款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而且呢价格也是谈到了特别特别理想的这样的一个价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稍后时间会开通热线255-1545和255-1546，因为我们此次争取来的这样的健康福利呢只有100份，那么之前呢在其他的栏目呢已经有听众预定出去40份，所以说呢剩下的不多，稍后呢我们公布完产品公布完价格之后，我们就开通热线，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名额，抢到名额的咱们的长辈们是肯定有的，但是呢没有抢到的也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可以在节目时间以后咱们到这个优选的线下店，阳光优选线下店来进行提前的来进行占名额。好的，那么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啊，最近呢长辈们提到的这个想吃点清淡的营养的好吸收的，但是呢其实安心老师除了这个想吃营养之外呢，大家更想的就是做起来不费劲儿的。哎，像我牙口不好的，我消化不好的，我又怕麻烦，还有糖高的啊，这种咱们该怎么办呢？这我又想吃营养的，我又有这么多要求，这可太难满足了，是吧？
1: 是的。考虑到呢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呢一个是呢想这个吃的营养吃的方便那么呢还要什么呢，更无糖更健康，
0: 对，
1: 那么今天呢也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款我们日常呢超省心的这个食补好物，让大家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在家进行养生。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口碑特别好的黑芝麻糊。
0: 对，一说到黑芝麻糊啊，相信咱们长辈都非常熟悉，而且觉得并不稀奇，可能第一反应说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整得神神秘秘的，原来黑芝麻糊啊。但是啊，我可要跟您说了，黑芝麻糊可不是你想的黑芝麻糊啊，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糊可是不简单的，对吧安心老师？
1: 是的。那咱们这个黑芝麻糊呢，它不仅仅是黑芝麻，而且呢还添加了核桃、桑葚、黑米，那这些呢都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经典的黑色食补食材。平时呢我们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们也经常吃点黑芝麻糊，
0: 对，
1: 或者是呢买点这个核桃，
0: 对，
1: 或者是呢这个做饭的时候呢放点黑米，但是呢单独来吃呢营养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单一，而且呢还不好吸收。
0: 对，肯定啊，安心老师刚才一说的想起我家的长辈了，像我父母啊就是没事呢现在也是家里面弄了很多的核桃啊，没事愿意扒几个吃核桃啊，单独吃核桃，然后黑芝麻糊呢是黑芝麻糊单独喝啊，黑米呢是单独做饭，真的就是单独来吃，并没有一款产品能把这么多的好东西呢混合到一起。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咱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啊，那我们可能有的长辈和阿姨叔叔阿姨就说了，哎呀你们说这个我们早想到了，我们就已经自己买点那个核桃啊，买点这个黑芝麻，我们自己去打粉了啊，我们都自己去那个去弄去了啊，然后呢发现哎好像口感不好，而且呢还容易潮，容易变坏，容易变质，哎呀这个问题挺难解决的哈。
1: 是的，就是咱们自己呢也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去这个早市啊夜市啊或者是大集上买了这些食材呢在那现场打粉。
0: 对，
1: 但是呢刚才就是贝贝说到这几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存在。就是一个是这个配比呢不好，再一个是自己打这个粉呢它不够细腻，
0: 对，
1: 很粗糙，所以说呢口感也不好，而且呢这个营养呢相对来说的话它不够均衡。那咱们这款呢这个黑芝麻粉呢它是经过这个科学配比，而且呢经过这个低温工艺营养锁鲜，而且还它是无糖的配方，完全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的这个膳食需求。
0: 是的，那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咱们这款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啊，针对于大家需要的这样的又营养啊又没有那么多的负担的而且容易吸收的好吃的这样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黑芝麻糊刚也说了不是单纯的黑芝麻糊的，我们是有科学的配比，里面还加了核桃、桑葚和黑米，经过了咱们的科学的配比，而且呢有一个完整的卫生的生产的这个工艺。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更好吸收，而且吃起来呢也是更加的健康。
1: 嗯，
0: 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稍后呢再给大家再详细的逐一的介绍这个黑芝麻糊对咱们具体有哪些好处，咱们长期吃有什么好处。
1: 嗯，
0: 那么刚才也说了，我们这款产品啊是什么样子的啊，它不是普通的黑芝麻糊，它里面含有了核桃、桑葚和黑米的这样的添加，而且呢口感很好，无糖无负担。那么想问一下，咱们日常在外边买黑芝麻糊多钱一包？咱们长辈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说一说啊。
1: 嗯，
0: 可能有说了20多30多啊，有的说里面稍微加了什么这个蛋白粉呢，加了什么都能给你卖到180-190、
1: 嗯、
0: 啊，都非常常见的，是吧安心老师？
1: 嗯，是的。那么咱们这个黑芝麻糊呢，其实也是属于咱们就是普通的日常黑养的食品当中啊。
0: 嗯，
1: 一般的话可能有一些老年人知道有这个红养的。
0: 嗯，
1: 啊，就是包括这个那个红枣啊，然后枸杞呀，啊，这样的，这是红养的。那么黑养的呢，就是主要的话就是咱们这个黑芝麻，然后呢核桃、桑葚还有黑米。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啊。让大家呢也都听的这个明明白白的。
0: 嗯嗯。
1: 首先呢给大家讲讲黑芝麻。
0: 嗯，
1: 黑芝麻其实它和大家很熟悉啊，它被称为呢五谷滋补之王。
0: 嗯，
1: 对咱们中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这里面呢含有这个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丰富的钙质、铁质，还有维生素 E。哎，芝麻素等这个抗氧化的这个物质。那像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啊，尤其是这个头发可能是比较花白的时候，
0: 对，
1: 也不到这个60来岁，可能40-50岁的时候就会进补一些这个黑芝麻的产品，比如说黑芝麻丸啊，
0: 嗯，
1: 这种的，或者是黑芝麻膏啊这种的这个营养品。那么还有这个很多这个阿姨叔叔们年龄大了以后呢，钙质流失也非常快，
0: 对，
1: 骨骼呢特别容易酸软。
0: 嗯，
1: 那么日常呢补钙呢又很单一，那其实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它也远远超过普通的谷物。
0: 嗯，
1: 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温和的食补，哎，可以长期吃，坚持吃啊，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日常缺失的这个膳食的这个钙质。
0: 嗯，而且呢大家也知道这个黑芝麻糊呢属于是温润的这样的食物。嗯，它并不寒凉啊，而且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脾胃比较虚弱的话也可以放心的吃，它不会刺激您的肠胃，而且呢是有滋补身体、有温润调理的这样的功效。那么第二个核心食材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核桃了，相信呢也是咱们长辈们这个家里必备的，没事就给它啊打开吃两个啊，都说核桃补脑，因为那核桃长得就像人的大脑啊。
1: 哎，是的，
0: 吃啥像啥啊，吃型补型的这种。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想给自己补一补这个蛋白啊。但是其实对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个核桃的价值远远不是让我们想的就是单纯的补补脑啊，因为核桃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营养物质。
1: 嗯，
0: 是吧。
1: 嗯，是的，这个核桃里面呢它这个富含大脑和神经所需的磷脂、亚麻酸和植物蛋白。那么人到中年以后呢，记忆力减退呀，反应变慢呐，经常忘事儿啊，还有就是用脑比较多呀，都是咱们这个就是可以多补充一些像核桃之类的这个营养品。嗯，也避免呢导致呢这个营养的摄入不足。其实刚才贝贝讲到了中医里面讲到呢什么叫以形补形。
0: 是的，
1: 也就是咱们说吃啥补啥。
0: 对
1: 啊，你看吃核桃，这个核桃这个人儿里面一打开就
0: 是
1: 像这个大脑仁似的。
0: 对，是
1: 吧。
0: 嗯，
1: 哎，那核桃仁呢也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友好的一个食物。
0: 嗯，他呢也是说了啊，咱们这个核桃仁呢它也是属于比较温性的，它不会说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像咱们老年朋友叔叔阿姨退休之后，不知道发没发现啊，可能呢自己前脚刚去洗衣服啊，可能后脚呢又突然干点什么事儿，哎，就把上回的洗衣服的事儿给忘了，就一转头要不就忘带钥匙了，要不就忘带手机了啊，总是忘这忘那。哎呀，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哎呀是不是不中用了，哎，给孩子添负担了。其实呢这些都是咱们这个年纪需要补充一些咱们所需的营养成分，因为呢咱们补充好了。

0: 之后呢，就会缓解这一类的情况的发生。但是呢，咱们随着年纪增长，肯定都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只是说呢，我们通过一些食补啊，让我们缓解一部分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是呢，给我们的长辈们提一个这样的建议啊，希望。如果说您有经常这个忘东忘西的啊，如果说咱们事儿平时多的，又管孙子又帮这帮那的啊，那咱们一定得好好的补充一些这样的核桃，因为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脑神经啊，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让我们呢哎每天都精精神神的啊，清清爽爽的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对吧，就是安心老师说的了。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对吧，
1: 是的。刚才也讲到呢，我们适当的摄入这个核桃，
0: 对
1: 它能够呢温和的滋养我们这个大脑，
0: 对
1: 那么改善呢我们日常的一个精神状态，让大家呢更精神，
0: 对
1: 更清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这个粉质啊是非常细腻的啊，完全打破了这个核桃坚硬的质地。一个呢这个核桃平时的时候不好咀嚼，
0: 对
1: 再一个是呢普通的这个核桃我们吃了以后也不太好消化，那特别适合呢我们这个牙口不好肠胃偏弱的这个中老年人，那所以说呢咱们这款呢它这个粉质啊非常细腻啊，那么也非常适合大家日常来食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里面添加了一个非常珍贵的食材，就是黑桑葚。那很多叔叔阿姨呢桑葚可能是很熟悉，都知道它是一种水果，
0: 对
1: 也是一种呢这个药食同源的药材，那但是它这个营养价值却不了解。
0: 对，那么说到桑葚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喜欢研究这个养生的长辈们能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花青素。花青素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有点陌生啊，但是对于咱们经常养生的朋友知道，花青素主要的就是能对抗我们的衰老，让身体减缓老化。那么这一款桑葚呢，咱们这个桑葚当中就含有高活性的花青素，而且呢有氨基酸、微量元素，它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大家也知道，抗氧化就能够完成我们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抗衰老，改变气色。所以呢，咱们的长辈们啊，刚才说了，核桃补我们的脑神经，让我们每天精精神神的啊，咱们光精神不行，咱们还得好看对吧，咱们气色得好。那么这个桑葚就起到这个作用了，它就能够改善咱们叔叔阿姨的面色暗沉啊，精神疲惫，状态不好。那么这款桑葚的食材啊，就是能够进行温润滋养，然后呢让我们的气色更加红润。同时呢，这个桑葚呢带了一点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刚才说了，我们这款这个黑芝麻粉呢，它是没有任何的糖的，但是呢这吃起来还有点淡淡的这个甜味儿啊，这个就是来自于我们天然的这个桑葚。这样的话呢我们吃到嘴里之后就有这种非常香的这个香醇的口感，而且不加糖，也好喝。
1: 是的
0: 。
1: 咱们这个呢，就是稍微这个黑芝麻糊啊，我这两天早上的时候也会冲上一杯啊。它的这个是不加糖的，所以说呢，对我们这个血糖比较高的叔叔阿姨们也非常友好。但是呢，它口感呢并不涩，因为啥呢？这里面添加了这个桑葚。那其实成熟的这个桑葚果实也是非常这个甜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它这个口感也是淡淡的这个甜啊，非常好。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添加了一个黑米，黑米呢被称作叫长寿米啊，它这个膳食纤维呢非常丰富，也非常的这个温和养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这个蠕动。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几种农作物呢搭配起来呢，就对我们这个老年人来说呀就特别友好。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我们老年人这个肠胃蠕动比较慢啊，然后呢容易积食，容易便秘。那么这个黑米的这个粗纤维呢，它可以帮我们调理肠胃，帮我们这个养胃，帮我们这个消化。那么这个黑芝麻粉呢，我们平时呢代餐用也是可以的啊。就是你看这四种食材，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主要的黑芝麻，然后呢还有核桃、桑葚还有黑米这几个搭配起来呢，我们老年人来说的话就是非常的适合。

0: 对，
1: 那么这个产品呢还有一大亮点，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老年人啊特别适合的一个优势，就是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0: 哦，哎呦，一听说富硒，可能我们老年朋友对于富硒苹果，哎呀，这个比较熟啊。所以说呢，我们听补硒、富硒啊，经常听富硒苹果，但是呢，具体呢，这个硒到底有什么作用？对我们老年人啊，有什么样的好处？是否是适合补充？这个呢，可能大家都有一些疑问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简单讲一讲硒对人体的好处哈。那么硒呢，是人体必须的核心微量元素，人体呢自身是无法合成的，只能靠日常咱们在饮食当中去补充。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内的硒元素会逐年的流失。
1: 嗯、
0: 那么没有硒会怎么样呢？嗯。
1: 这个缺硒啊会导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免疫力下降，
0: 对
1: 啊、容易疲劳，这个身体状态差，抵抗力差，这些呢都和这个硒元素不足有关系啊。那么这个硒元素呢，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不太了解，
0: 嗯，
1: 都知道富硒食品好，
0: 对
1: 啊、这个硒可不是说咱们维生素 C 的硒啊，
0: 对，它这不是维生素啊、
1: 这个是硒元素，就是一个石头加一个西瓜的硒，
0: 嗯
1: 啊、我们有很多这个长辈平时要是这个经常看这个养生节目啊，或者是平时对自己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关注的叔叔阿姨，可能对这个硒元素都非常了解。
0: 嗯，
1: 那么这个硒元素呢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元素，
0: 嗯，
1: 能够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0: 嗯，
1: 守护我们身体的机能，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状况，那么对日常养生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嗯，是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咱们日常的饭菜里面呢，其实硒含量是特别低的。
1: 嗯，
0: 就光靠咱们日常吃饭呐、啊，大家觉得吃的营养的一些蔬菜水果呀，其实呢，补充的真是微乎其微。而我们介绍的这一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就科学的添加了富硒的麦芽粉，每一杯呢都能够精准的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所需的硒元素，每天一杯就能够轻松的完成日常的补硒。
1: 嗯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啊，这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天然的食材，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呢它是无糖的配方。
0: 是的，我们反复在强调无糖无糖，为什么？因为经常咱们去也喜欢喝黑芝麻糊的这个长辈们可能知道啊，咱们在市面上买的黑芝麻糊真的特别的甜啊、
1: 嗯、
0: 那不光是咱们老年人，包括我们年轻人，我也喝过，哎呦，齁甜齁甜的啊。
1: 是的，
0: 嗯，可能是为了保证口感吧，不知道为什么厂家添了这么多的甜味儿啊，让我们吃起来真的觉得好像不太舒服。虽然知道有营养，但是呢像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糖也都普遍比较高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吃这么高甜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年纪就适合像这种血糖啊这个糖分低一点的呀啊，让我们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血糖啊啊，控制好我们的三高啊啊，特别注重老这个健康的老年朋友呢就特别适合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款。它吃起来是有淡淡的这样的一种甜，但是它是桑葚的这个甜，而不是任何的添加的甜，所以呢咱们这款产品不会让你觉得齁甜，吃起来很舒服、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那么除了营养方面呢这个配方健康以外呢，还有一个特别贴合咱们老年人生活特点的这个优点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0: 哦，哎呦、这个太好了啊。
1: 对、这个一包里面呢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小包啊，
0: 嗯，
1: 那么咱们每餐呢就是可以拿出来这个一小袋儿，
0: 嗯，
1: 就可以了、那么一个是定量，再一个呢是这个干净卫生、哎，你吃一袋呢不影响其他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老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啊，比如说像这个芝麻糊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粉类的，你打开了以后，哎，这个吃上几天，有的时候可能盖子没盖好，或者是这个袋子口没系好，这个产品呢一个是氧化了，还有一个是受潮了，
0: 对
1: 啊，那这个就对这个产品的品质啊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0: 嗯，
1: 再一个是啥呢，这个特别方便，就是咱们早上起床啊，如果要是不想做饭或者是不想煮粥，哎，这个呢拆一包，咱们用80度左右的热水一冲泡，哎，搅拌搅拌就能喝了，可以说呢1分钟就搞定了这个营养早餐。
0: 是。

0: 是的，对于咱们长辈来说真的太方便了。为什么刚才安心老师说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我的反应这么大呢？啊，因为肯定咱们的长辈们也喝过这种粉类的这样的产品和保健食品。有一些食品呢，大部分它这个粉类的它是一大包的啊。那么每次呢，我们就用这个勺往外这个取，有的时候呢就是取多了，有的时候取少了，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像刚才安心老师说的，这个口啊它不是都封的那么好啊。以前我记得我家长辈们还用那个皮筋儿啊，给他系上啊，但是你再系它也达不到密封。再就是呢，拿那小夹子给它夹上啊，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方法各种不同，但是呢效果都是不好啊。所以说呢，还是独立的一包一包的，又干净又卫生又不影响口感。那么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贴心的，而且还要跟大家说哈，咱们一袋里面啊，这个不是说只有三包五包十包八包啊，经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这一大袋子啊，看着包装挺大，结果一打开里面就个十包八包啊，然后还卖的好几十块钱啊。那么咱们这一款呢是一包500克，里面有20个小包，如果按一天早上喝一包，一个人能喝20天啊。咱们要是天天早上喝呢，那喝20天，咱们要隔一天喝或者隔2天，一个月都够了，是吧安心老师？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超市的定价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啊，咱们正常对外零售是29.9块一包，将近30块钱啊，30块钱一包。那么我还是想和安心老师聊一下啊，就是又到了这个环节了啊。肯定长辈们说，虽然说你们说的这个产品这么好，而且呢这个克数也这么好，就是都挺好，价格我觉得吧也不贵，但是呢也没有说那么的优惠啊，就没有那么的让我们觉得优惠啊。价格虽然不贵，但是没有那么优惠。我知道 rap 都是绕口令了啊。那么安心老师想问一下啊，这两天我也听说了您到厂家多次去协商，来告诉我们这次协商的结果吧。
1: 好的，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上肾粉呢，它的几大特点。首先呢是这个4种黑色的食材，然后呢它又特别的添加了这个富硒麦芽粉，那么咱们这个一包呢，一大包里面是500克，也就是1斤，这里面呢有20小包，
0: 对
1: 啊。那刚才呢贝贝也说了啊，就是这个大家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那再通过咱们这个广播栏目呢，也必须给大家安排点这个福利啊。
0: 是的，
1: 福利这块大家就放心，给大家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9.9块买一包再给大家送一包。
0: 哦，买一包送一包，那么也就是29.9的话，核桃每包才15块钱都不到啊。
1: 是的。
0: 哎呦，那15块钱大家也可以经常逛超市的长辈们看一下。单纯只有单一的核，就是这个黑芝麻的这个粉，它都不只是15块钱。而且呢我们这里面又添加了这个桑葚啊，添加了核桃，还有黑米啊，还有咱们的富硒的这样的元素，添加了这么多好东西，最后核桃一斤才有不到15块钱。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啊。但是安心老师，我看你在这笑啊，能不能说笑的原因，是不是觉得好像还不够？
1: 其实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已经不小了啊，买一包送一包已经这个挺多的了。
0: 对，核桃才不到15块钱。
1: 是的。
0: 但是我看安心老师好像保留。
1: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好像还能优惠似的。那安心老师给大家最后公布一下吧，咱们最后等给大家谈到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价格。
1: 哎呀，这个这么说起来的话，那我就再给大家申请一个补贴啊。咱们正常呢是买一包送一包，29.9块买一送一。那么今天呢，通过咱们这个广播啊，也是答谢一下咱们这个新老的这个听众和新老顾客。那么今天呢，咱们在买一包送一包的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送上一大包。500克，
0: 也就是说29.9块，现在买一送二，29.9到手3包，和不到10块钱一包，是这个意思吧？
1: 哎，对，是的。
0: 那么我就有想说了啊，此时不抢更待何时？而且是不只是黑芝麻啊，里面还有核桃，有桑葚，有黑米，而且呢还有富硒的这样的元素，而且呢是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的产品。那么之前了解我们线下店的朋友都知道，所有在我们店内是个 售卖的产品和推荐的产品都是咱们全

0: 规的这样的厂家呀，或者是研发机构，还有呢就是经过我们的溯源啊，还有生产资质的查验啊，等等等等环节，最终能进入到我们的线下店的产品，绝对是货真价实，品质极高的。但是呢，价格又给到大家这样。那么刚才安心老师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节目一开始啊，贝贝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款产品呢，在咱们节目当中不是第一次播啊，因为在其他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步在介绍，已经在别的节目当中介绍过之后，已经100包，现在已经就是已经被抢了40多包了啊！现在呢，名额剩的非常少啊。安心老师今天也说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开通热线2551545，先来抢名额。那么今天
1: 是的，
0: 对打进电话的长辈们，我们会把您的电话记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把您的名额留下来啊，这两天您抓紧到店里来选来购买，然后呢，咱们就把您的名额留下来，因为随时这个名额可能就没有了。那么如果说呢，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呢，还想再考虑的，那么您也抓紧时间啊，明天早上8点开始抓紧时间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咱们呢抓紧购买啊，因为这个福利是限时，而且只有100包，现在应该不能叫100包了，还剩下40多包，不到50包。
1: 是的，因为这个产品呢，昨天的时候，也就是在咱们这个潮语广播当中啊，第一期来进行了这个播放，那么一共是100份，咱们这个名额就是买29.9元买一送二，到手3包啊，这个名额。那么昨天的这个潮语广播一经这个播出啊，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到店呢也有这个几十名这个咱们的这个听众啊，已经把这个黑芝麻核桃粉桑葚粉带回家了。那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还有几十个名额啊。那如果这个咱们结束了以后呢，就没有这个29.9元买一送二这个福利了。那咱们就恢复到活动，就恢复到原价了。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啊！今天呢，在咱们活动当中呢，29.9元买一包送2包啊，我们到手是3包啊，3大包，我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对，
1: 那么平时呢，我们叔叔阿姨们也非常适合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个来食用啊。咱们就是这个，比如说不想煮粥的时候冲泡一包，或者是日常的时候来进行这个营养的这个补充，也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而且呢，它是无糖健康，冲泡非常便捷的。我们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哎呀，想打打尖儿啊，咱们饿了吃点东西，那么咱们都可以来冲一包啊。像牙口不好的，咱们咬不动坚果的，那么这个呢都给您打碎了，把核桃都给你打成这个细细的，特别容易吸收的。那么肠胃消化弱的这个长辈们也不用担心啊，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吸收，细腻顺滑，入口即化的。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价格，就是咱们正常的超市的定价是29.9元一包，那么现在呢，经过咱们的各种补贴，加上咱们安心老师呢和厂家多次的沟通，最后呢能够给到大家的是29.9元买一送二，也就是到手3包，合到现在不到10块钱啊，原价是将近30块钱，现在呢是不到10块钱，也就是1/3的价格就能够买到原来的一包啊。这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一包呢是500克，里面有20个小包，每一次呢我们吃一小包就可以了，也就是我们的20次，也就是20碗。对，
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包呢都可以就是冲泡一杯热乎乎的无糖的富硒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这里面呢汇聚了黑芝麻、核桃、桑葚还有黑米4重黑色营养，那么再添加了我们珍贵的硒元素，也可以说呢一口呢补充了这个多重的这个膳食营养，方便又健康。
0: 对，
1: 那么呢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我们随时啊都可以冲泡一杯。那么牙口不好啊，咬不动坚果呀，或者是这个胃肠消化差的叔叔阿姨啊，那么喝这个呢都非常的适合，因为咱们这个口感呢也是非常的细腻。那么在此呢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29.9元买一送二，到手3包，那么大家呢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所剩的这个数量也不多了。
0: 对，咱们现在就可以打进
1: 25，对，一共就100份啊。
0: 对，咱们已经抢到40多份，还剩下50份左右。然后呢，打进电话25515452551546，现在。

就可以给您提前预留一个名额。咱们这两天呢抓紧到我们线下店来进行兑换，咱们来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打电话呢，那么咱们就要抓紧时间了。如果说您来了之后咱们的这个名额没有了，那么就没有办法。

0: 我免贵姓张
1: 啊，张阿姨哈，张阿姨您是咱们哪个县市的？
0: 我是汪清的。
1: 哦，汪清的啊、哦，那么汪清的，那咱们看看约一个时间是吧，安心老师？
0: 嗯，
1: 嗯好的，这样明天
0: 都行，给我送给我留就行了。
1: 好的啊、嗯，那阿姨是您自己到咱们店里来进行这个，就是这个
0: 给我邮吧，
1: 给您邮过去是吧？那这样、
0: 嗯、
1: 您这个名额呢，我们提前给您锁定上，然后明天上午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系，然后具体的这个店的地址啊、电话呀啥的，然后您留给咱们工作人员看看怎么给您寄过去，好不好？
0: 行。谢谢。
1: 嗯，好的
2: 好的、
0: 嗯、
1: 那感谢张阿姨啊、
0: 嗯
1: 哦、好的、
0: 嗯、
1: 您了。那么还想来应该说是感受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份超值的福利的长辈们、嗯、咱们抓紧时间，平时我们买一袋这个普通的黑芝麻糊都得是二三十块钱啊，如果要是再好一点的，稍微说加点什么的，那就好几十上百都有。
2: 对，是的。
1: 嗯，那咱们这个价格可真的是非常良心、
2: 嗯、
1: 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打进25514545尾号为033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我也定一会儿。
1: 哦，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崔。
1: 啊，崔啊，是崔先生还是崔阿姨？
3: 崔女士。
1: 啊，崔女士，不好意思啊。
3: 啊，行、啊。
1: 想请问咱们哪个县市的？
3: 我在延吉市的，我明天自己取去呗。
1: 啊，可以。明天您能够直接到店是最好。您知不知道咱们地址？
3: 啊，知道。
1: 知道、嗯、啊，以前来过咱们店没有？
3: 没去过，是不是交那个电子费的那一块儿？
1: 哎，对对，哎，阿姨就是在交那个电视费，再往东差不多走个几米就看到咱们店了啊。然后如果找不到，记好咱们店内的电话26809999，工作人员会接您啊。
3: 啊，几点取行啊？
1: 咱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您看看是上午过来。
3: 啊，上午过去
1: 啊，嗯，8点以后都可以啊。
3: 啊，谢谢啊。
1: 哎，好嘞，
2: 好的，
1: 嗯，哎，好的，阿姨和您说再见啊。
2: 嗯，
1: 好的，那我们也记下来了。咱们现在已经有两份被抢走了啊，
2: 啊
1: 那么也要跟长辈们说了、啊，如果说需要的，咱们来抢购的。
2: 哎，是的，
1: 嗯，抓紧打电话。
2: 我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啊，抓紧抢购，因为我发现啥呢？有的叔叔有一些叔叔阿姨是慢半拍儿。
1: 嗯，
2: 我跟大家说，今天有一个阿姨到咱们店里，
1: 嗯、
2: 哎，来买啥呢？买这个咱们之前做活动的枇杷秋梨膏。
1: 哎呦，
2: 说现在天气凉了，这嗓子不舒服，问我这枇杷秋梨膏有没有了9.9活动的？我说，哎，不好意思，阿姨，哎，我们这个9.9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店里面所有的秋梨膏已经销售而一空，
1: 嗯、
2: 一瓶都没有。
1: 对
2: 啊、那他说啥时候再有？我说，可能是过段时间还能来一批，
1: 嗯、
2: 但是来这一批厂家能给到什么样的价格，能不能给到9.9，这就不好说了。
1: 对、
2: 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们别慢半拍啊、
1: 嗯、
2: 抓紧机会，有的时候咱们就快点抢。
1: 对、
2: 别等着这个没有了你再来找我。
1: 对、
2: 我也给不到，
1: 太可惜了、好了，迎进25514545尾号为9433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啊，我是龙井的，我姓李，我是那参加那会员了，交了10块钱。我、我什么也没领到过，我赶不上。
1: 哦，没事，这回咱能赶上。
4: 我是龙井的。我要2份行吗？
2: 可以可以，您现在就是这个预定有名额，您要几份给您留几份，等到后面没有了售完为止。
4: 那1份多钱？
2: 1份是29.9元，买一袋送2袋，是3袋，你要2份的话一共是6袋。
1: 嗯，对。
4: 6袋能搁多长时间呢？能不能坏呀、
1: 保质期咱们应该是挺长时间、
2: 这个、
1: 咱们是7日期的、
2: 阿姨这个是不会坏掉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每一包呢、都是一小袋。
4: 我要2份行吗？
2: 可以可以啊，
4: 要2份，那你就给我6个吧，对不对？
2: 对
1: 对，
2: 2份给您6个啊，6个才不到这个60块钱。那您是自己到店还是怎么给您送过去？
4: 我赶不上，怎么整啊？我前回那个什么，前回有个什么玩意儿，我都赶不上，报名了，完了后来去的是没有的。
2: 所以说嘛，你看别赶不上啊，是吧？这会儿您打电话，我这个名额给您预留上，然后您看看是最近到店里来，还是想办法给您这个送过去啊。
4: 那对，你能送的话那最好了，我一个人出去也

0: 不方便、
1: 啊、但是阿姨是这样，送过去的话需要一些运费啊，这个我们不是赚这个运费钱，但是这个运费是得自己拿的、嗯、到龙井的这个运费。
0: 运费多少钱？多少钱？
1: 运费是10块钱给您送到家。
0: 啊，10块钱送到家。
1: 嗯，对，龙井的这个运费。
0: 你给我预留今天到礼拜天行不行？
1: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周日您要是能来，您就最好自己过来。
0: 我是龙井的，姓李，李美玲。
1: 啊，李阿姨、啊、之前来过咱们店是吧？
0: 对呀、啊，我来过，对，去过。完了还到了拿了一个山药那个面片
1: 啊，没抢上那个上一期的福利。
0: 啊、对，完、嗯、我去，我再看看你们那个熊胆粉呢、啊。
1: 哎，
2: 嗯，
1: 好的，
2: 好的，
1: 可以。
2: 嗯，好的，阿姨给
0: 你
2: 留了啊，
0: 给我留啊。
1: 哎，一定给您预留出来啊。
2: 嗯，好的，
0: 礼拜天也行。
1: 好的，
2: 没问题。嗯、好的、
0: 嗯，行，
1: 给您留到周日啊。
2: 嗯，好的，
0: 哎、
2: 阿姨。哎，哎呦，特别热情的阿姨啊，您放心，我们说到做到。既然我们开通这个热线，告诉大家了，给大家留名额，就肯定会留啊。好的，接下来时间迎接255-1546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
3: 阿姨老师你好，还有贝贝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嗯。
3: 啊，我知，你知道我是谁吧？
1: 哦，我可听出来您的声音了啊！您是这个赵春亮先生。
3: 啊，对，
1: 你看，
3: 给你们拿东西。
1: 老会员了，我跟贝贝其实好几次一直想在这个广播里感谢您。
2: 对
1: 啊，就是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你自己种的这个蔬菜特别好，不管是西红柿还是辣椒还是西瓜，我们都
2: 老
1: 开心了。
3: 然后我最近这两天在给你们。每个人送2个面瓜。
1: 哎呦，别太客气啊，
2: 这
1: 也挺重的。再说你自己种了这个也不
2: 容易，
1: 不容易啊、嗯。一个是你自己留着吃，或者是能卖钱卖钱啊。嗯
3: 不，咱们该送呗就送呗，怎么样？好教的人。
1: 跟你借光了，我们吃了不少有机蔬菜呀、啊，这一夏天
2: 味道也特别
3: 好、
2: 啊。好
3: 吃吧，是吧？
1: 嗯，是。
3: 这个西红柿什么都好吃，是吧？
1: 啊，那个西红柿特别有那个味道啊，就是这一般吃不到这么好的菜。嗯，特别感谢你。
3: 然后我这个吧，打的那个药少。
1: 嗯嗯。
3: 然后我打这个药吧，都是自己配的药。
2: 哦、味道非常好，谢谢您。嗯
3: 啊，
2: 嗯，
3: 然后我最近这两天我过去。
1: 行，好的好的。
3: 我得把这个，我想种白萝卜，把白萝卜种完以后我过去。
1: 哎，行，好，欢迎您。
3: 那个我也没拿买那个。
2: 嗯，
3: 忙嘛，家里忙
1: 啊，
2: 嗯
1: 啊，这正忙的时候呢，啊，不用老惦记着我们啊，先把自己家里这个地、
3: 哎、那
1: 弄好，
3: 总是也是惦记你们
2: 的，谢谢您哈、
3: 啊。那个我这么一听吧啊，贝贝这个主持人也是怎么说呢？咱们都是大咧咧的人，说话，哎。都挺好的、
1: 嗯、对、嗯、贝贝也是特别的开朗、
2: 嗯、
1: 啊，特别热情、
3: 哎、那个一般他们都挺好的、
2: 嗯、
1: 是的、
2: 嗯、谢谢您 嗯, 嗯
3: 啊
2: 好的、
1: 啊、那这样、那个、
3: 啊、
1: 赵叔，咱们还有其他的人在这个热线当中等待，然后你这两天有时间不忙的时候来店里好吧？
3: 啊行，给我留就行了、
1: 啊、哎行啊，给你预留出来啊。嗯
3: 啊，
1: 好的，
2: 好的，哎，谢谢您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这样的蔬菜和水果，谢谢啊，一直想感谢，终于就碰到这个本人了。好的，接下来时间抓紧迎接255-1545，尾号是1322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你已经被接进直播间了，8631322的听众，
4: 对，我的那什么，这。记没记小名啊？
2: 没有呢。请问您怎么称呼？
4: 楚景志。
2: 啊，楚是姓楚、是吗？楚阿姨。
4: 哎，就是清楚的楚。
1: 啊，楚景志阿姨，
2: 楚阿姨
1: 好。
2: 嗯、
1: 哎、嗯
2: 嗯，
1: 非常欢迎你打进热线啊，记上了。嗯、
4: 哎、
1: 嗯，您也是想预定咱们这个黑芝麻桑葚粉是吧？嗯、
4: 哎，
1: 您留一份是不是？
4: 对，
1: 嗯，好的，那您是自己到店还是这个外线？
4: 自己到店，我是延吉的
1: 啊，延吉的、
2: 哦、
1: 那最方便
2: 了。
1: 那欢迎您明天到店里来啊、哦。
4: 好 好，谢谢。
2: 好的，
1: 好，
2: 哎，好的，阿姨和您说再见啊。那么看来啊，我都要这个夸一夸咱们打进电话的长辈们啊。这个贝贝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啊，有这样的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就像安心老师刚才也说了，咱们之前在节目里介绍的好产品，大家可能都在观望，都在想，然后等着回头自己想买的时候，发现哎，人家都早就卖光了，有人先下手为强了，人家盯着呢，好产品。
1: 有的人不一定打热线，他直接到店里就买走了。
2: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相中哪款产品了，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你赶快来抢啊！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5尾号为857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尾号为8575的打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你好。
5: 啊，你好。
2: 嗯，你好，请问怎么称呼贵姓？
5: 我是姓金
2: 啊，金阿姨，金阿姨，
5: 我是朝鲜族，我在朝阳村。
2: 啊，那不远啊。嗯，
5: 哦，明天我过去能行吗？
2: 可以的，没问题。
5: 我要买两份
1: 啊，要两份哈，
2: 两份
1: 啊。
2: 好的，
1: 您那个知道咱们店的位置不？
5: 啊，我听广播呢，是那个什么脑科医院。
1: 对，
5: 下车。
1: 脑科医院站点下车，然后咱们店里的电话你记好啊。要是脑科医院站点下车找不着，你就打电话，然后咱们工作人员就到站点接您，好吧？26809999，您写一下。26809999。
5: 嗯，哎，好了，我记住了。
1: 哎，明天上午过来还是下午？
5: 我看看吧，中午那时候。
1: 啊，行，好的。啊，那欢迎金阿姨啊。
5: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啊，咱们先把这个金阿姨的这两个名额我看一下，现在我们一份两份四份五份六份八份，现在已经预定出去八份了啊。
2: 哎呦，很快的啊。咱们之前已经说了所剩不多，那么现在估计也就剩了40份左右了。如果说咱们还有想要抢的，咱们的长辈们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很少啊。咱们原价是29.9元的，含有这个四个有效咱们这个好的这个食材的，像黑芝麻、核桃、桑葚、黑米，还添加了咱们富硒的这样的元素的非常优质的黑芝麻糊粉，原价29.9元，现在买一包赠两包，合到只有9.9元一包啊，一包是1斤500克啊，
1: 对，
2: 里面是20袋，都
1: 是
2: 独立包装
1: 的。
2: 能，我们如果说每天早上吃一包，能吃一个月啊。好的，迎进我们的赵先生，郑先生啊，郑先生您好。
6: 哎，谢谢安心两位老师，晚上好。
2: 嗯，郑先生，我们老听众，晚上好。
6: 我也想吃黑芝麻粉
1: 啊。你也想要？
2: 这个黑芝麻粉分着真的非常的
1: 好
2: 的，
1: 给您提前先预留一份儿。那郑叔叔是准备明天到店里来是吧？
6: 啊，我是现在他人
2: 哦，咱们不方便是吧？
6: 我不方便，他是上次那个益生菌来了没有？
1: 啊，益生菌已经到货了，昨天刚刚到货。
2: 还没来得及介绍
1: 的。是的，哎，我在这儿提醒一下啊，咱们叔叔阿姨们，想订益生菌的，昨天到货了，但是说实话，今天一天几十份已经出去了。
6: 我上次打电话嘛。
1: 啊，是的，哎呀，您这份我必须给您保留住，明天第一个就得。
2: 对，益生菌到了啊，咱们郑叔叔、郑先生，咱们到时候给您一起和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糊。
6: 明天去行吗？
1: 可以的。
6: 我吧，到脑科运站能去。
1: 到脑科运站是吧？
2: 啊，这样，郑先生，这样啊，因为咱们信号特别不
1: 好，
2: 咱们把您电话已经记下来了。明天上午呢，咱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电话联系，然后您别着急，咱们明天上午电话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跟您沟通，咱们约一个时间啊，是您什么时候到脑科运站，我们带着产品到脑科运站去等你啊，给您送去都可以啊。郑先生，咱们明天注意电话。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6尾号为2991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7: 我是姓高啊。
2: 啊，高阿姨你好。
7: 你好。我想订两份。
2: 啊，两份，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7: 我是龙岩市东凤的。
2: 啊，离得不远。
1: 对，那阿姨您这边是自己能到店里来吧？

0: 啊，可以。
1: 啊，明天，那你明天尽量明天过来啊，因为咱们这个数量确实不多。广播一出去，你看我们现在订出去就有十几份了，肯定还有一些听众，他们会早早到店里来进行抢购的。对，
0: 嗯，是，
1: 好的，哎，好
2: 的，
1: 把名额给您留下了啊，
2: 好的，看到郑先生再次打进来啊，咱们的信号不太好，郑先生，然后呢，如果您接进来之后呢，我们也会跟您简单的沟通，但是提醒一下，我们呢明天也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的
1: 啊，是的，然后咱们这个时间所剩不多啊，我这样，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吧，
2: 对，
1: 因为刚才这个郑叔叔也提到了啊，因为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这个讲解过这个，你这边接一下，然后我直接这个把这个益生菌给大家说一下。
2: 好的，郑先生你好。好的，郑先生啊，咱们这边呢就是刚才跟您也联系了啊，刚才说了咱们明天的话是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然后呢到时候跟您再详细的沟通和确认，咱们商量一下怎么给您拿啊，约一个时间好不好？
3: 哎，好。
2: 好的，明天咱们等电话啊，注意电话啊。
3: 啊，谢谢。
2: 哎，好的，
1: 好的，
2: 好的，郑先生，
1: 之前呢有很多这个长辈啊，在咱们这个店内就是预定了这个益生菌，但是前段时间的第一批我们这个益生菌已经这个发放完毕了，但是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也确实是这个对这个益生菌呢非常感兴趣，因为胃肠方面呢就是有这个便秘的，有腹泻的，哎，还有很多这个胃肠不好、消化不良的啊。那么我们跟厂家呢又争取了一批这个名额，那么第二批名额数量不多，非常少，现在我们店里只有八套啊，就是咱们买一盒送五盒这个名额啊，那么我们大概呢这个明天一天的这个时间，我估计这几盒就已经被抢购完毕了啊，那我本来我们是这个到了这个几十盒，但是今天一天除了咱们预定的以外，有些叔叔阿姨他们就直接到店里购买，
2: 好的，
1: 所以说所剩不多啊，大家记住这个益生菌的价格是199一盒，买一盒送五盒，一共是到手六盒啊。
2: 好的，李女士，咱们迎进一下啊。好的，李阿姨你好。
4: 啊，你好。
2: 哎，你好。
4: 啊，贝贝，我想订一份。
2: 哎，好的。啊，阿姨，咱们是延吉的吗？
4: 啊，我是延吉，但是哈，你那个什么，你给我留着呗。完了，我要是明天没有时间，我后天。
2: 行，咱们这两天抓紧啊，因为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可能明天一早上开门就开始有人来过来抢了，但是您打进电话肯定给您留着哈，
1: 把这个名额给您预留上，
2: 给您留，您放心啊。好的。
4: 那那到时候吧哈，你要不给我留可不行。
2: 没事，咱广播都传出去了，延边州人民都听着呢。李阿姨这一份必须给留住。是的，放心。
4: 首先。谢谢你啊，两位主持人。
2: 好的，不客气，阿姨，咱们抓紧时间这两天啊，过来
4: 啊。行，
2: 哎，好的，哎，好的，李阿姨和您说再见啊。哎呦，咱们长辈们热情太高涨了啊。那么也看出来了，咱们大家对于这个黑芝麻糊粉特别特别的黑芝麻粉特别好啊，感觉特别好。如果说没来得及打进电话的长辈们别着急，不是说咱们没打就没有了，因为呢咱们刚才也说了，打进电话预定的呢现在只有十多份啊，不到二十份，咱还能剩下二三十份。如果说您想要的话，明天早上8:30我们就开门，您就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啊，先到先得。
1: 是，我看这个咱们热线一直还在进啊，因为是栏目节目的时间有限，咱们接听最后一位啊。
2: 是的，如果说呢咱们还想来抢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糊粉的朋友，咱们可以明天8:30以后到线下店。好的，张先生你好。
5: 哎，好。
2: 哎，你好。咱们也想这个抢名额是不是？
5: 啊，对，我这年大了，我这打电话打好几次才打。
1: 没热线吗？这大家都在打。
2: 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5: 我这延吉的。
2: 哦，那还好啊。那么想问一下，您明天能来吗？这两天哪天有时间？
5: 那明天下午行不行？
2: 可以的，
1: 下午可以。
2: 可以的，张先生。
5: 那就行。
1: 我们先给您这份预留出来了啊。
5: 下午要是上午有时间我上午去。
1: 哎，行，
5: 没时间下午去。
1: 好的好的，可以。
2: 好的，那和您说再见。
5: 谢谢。
2: 哎，不客气，名额给您留下了。好的，看一下时间啊，咱们

0: 节目已经结束了，这都超时了，没关系，长辈们别着急，明天早上八点半开门，线下咱们依然可以抢啊。
1: 嗯，
0: 好的，那么也感谢安心老师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们下周二再见，
1: 再见
0: 安心老师再见。
2: 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
1: 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7: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8: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9: 无边
10: 如意，
11: 寿无疆，
12: 体无限，
13: 身强体健，
14: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8: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6: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 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

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啊，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痛苦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托阴者目盲啊，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

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呀，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是目前第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那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

0: 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就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8或者是1.0，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吧。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呀，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

0: 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
3: 哎，
2: 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3: 嗯，
2: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3: 嗯，
2: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3: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
3: 嗯嗯，
2: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3: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2: 啊。对呀。
3: 那您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5了。
3: 哟，那我听您这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
2: 您
3: 接着说吧。
2: 60多的人了。
3: 情况
2: 啊。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都得了脑出血。
3: 嗯，
2: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3: 啊、
2: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3: 嗯，
2: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3: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2: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2: 就是，
3: 嗯，
2: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3: 嗯，
2: 只是打了一宿麻将，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3: 嗯嗯，
2: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3: 哎呦呦，
2: 啥话不会说了。
3: 嗯，
2: 你看，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3: 啊，得开颅了。嗯，
2: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3: 嗯，叫 ICU， 叫 ICU。
2: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3: 嗯，很危险。
2: 哎呀，给我吓的呀！
3: 嗯，
2: 我们老两口子这点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3: 嗯，
2: 你说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3: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2: 嗯
3: 嗯，后来呢？
2: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3: 嗯。

0: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品牌给烧了。
1: 嗯，
0: 就是一点气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1: 嗯，
0: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
1: 嗯，
0: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1: 嗯，
0: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1: 嗯，
0: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1: 嗯，
0: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1: 嗯，
0: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1: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0: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1: 嗯，
0: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1: 嗯，
0: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0: 啊，那是和我一起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1: 哦，
0: 说是高端的药。
1: 嗯，
0: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1: 嗯，对，
0: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1: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1: 嗯，
0: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1: 嗯，
0: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1: 嗯，
0: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1: 不敲了。
0: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1: 嗯嗯，
0: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1: 哎，
0: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嗯
0: 嗯，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1: 啊啊，
0: 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1: 嗯，
0: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1: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1: 嗯，
0: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1: 哟，非常好啊。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
0: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1: 嗯，
0: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1: 嗯，
0: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1: 嗯，
0: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1: 哎，
0: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1: 嗯，
0: 真是太好了呀。
1: 没让你们失望吧？
0: 没有，没有失望。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1: 嗯，
0: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的，他知道笑了。
1: 哦，
0: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1: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0: 嗯，
1: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0: 嗯，
1: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
0: 嗯，
1: 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这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
0: 是
1: 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0: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1: 对，
0: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1: 没错。嗯，
0: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0: 就得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啊，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0: 嗯，
1: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好的修复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0: 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1: 嗯，
0: 因为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1: 嗯
0: 嗯，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1: 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0: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1: 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0: 好，谢谢，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买点咱这个药吃。
1: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天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去医院做了个支架，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还要想做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
1: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3: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要如果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1: 对，
3: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是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就孙大夫，我想这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1: 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没有糖尿病。
1: 没糖尿病。
3: 这个血压呀、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1: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1: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3: 这个血脂有点高。高尿酸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
1: 2.5。
3: 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下完吃站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

0: 四虚补足了，都能好啊。
1: 哦哦哦，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因为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0: 对对对。
1: 啊，要能下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1: 啊，
0: 嗯，
1: 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然后就来不及就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用，是吧？
0: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1: 嗯，
0: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1: 是是是啊，孙大夫，
0: 嗯，
1: 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0: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1: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
0: 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0: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
1: 啊，
0: 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
1: 嗯，
0: 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1: 嗯嗯嗯，那孙大夫，那您说的我也知道。
0: 嗯，
1: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0: 哎
1: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0: 嗯
1: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0: 哎
1: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0: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三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1: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0: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1: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0: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1: 那好好好，
0: 哎，
1: 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0: 啊，通上了。
3: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来不来得及啊？
0: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
0: 啊，
3: 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0: 啊，眼睛。
3: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0: 啊，换个晶体。
3: 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0: 嗯。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3: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
0: 嗯嗯嗯。
3: 啊，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4-5个月，就拐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吧？
3: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
0: 嗯。
3: 一查50多。
0: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3: 嗯，大夫也是说像你那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
0: 对对对。

0: 啊，完了我一听，一听人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
1: 嗯，
0: 完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
1: 嗯嗯。
0: 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
1: 嗯，
0: 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
1: 嗯。
0: 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这眼睛黄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1: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哎，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哎，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它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它管不了这些，它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区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来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
1: 哎，
0: 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了。
1: 哎，
0: 要不我的眼睛现在真得瞎了。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一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1: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0: 哎，对呀，
1: 哎哎，
0: 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
1: 嗯。
0: 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完像咱们这药哈，吃完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1: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0: 啊，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
1: 嗯，
0: 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它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
1: 嗯。
0: 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的整觉了。
1: 对，你这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0: 嗯嗯嗯，
1: 哎，嗯。
0: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早上起来擦这个眼屎哈，
1: 嗯，
0: 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嗯。
0: 也没有感觉像在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0: 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
1: 嗯，
0: 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1: 啊，能分辨出来了，
0: 啊，嗯，啊，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
1: 嗯，
0: 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前边去看去，
1: 嗯，
0: 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2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1: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
0: 啊，
1: 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7尺之身不如1尺之面，1尺之面不如1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0: 哎呀，可不是咋的，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了，啊，
0: 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1: 是吗？哎呀，
0: 啊，是啊，完了就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本哈，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1: 嗯，
0: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5、6排了，完了说我这个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1: 哎，那提高5、6行了，是不是？
0: 啊，是啊，
1: 嗯
0: 嗯，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
1: 嗯，
0: 主要是啥？这血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他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1: 嗯嗯，对。
0: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就是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1: 你咋说的？
0: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
1: 嗯，
0: 啊，
1: 嗯，
0: 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

0: 神。
1: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救个急，是不是啊？但是有些问题呀，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脏。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儿。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啊。
0: 哎呀，真
1: 好，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1: 是的
0: 啊。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吗？
1: 嗯，
0: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1: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0: 啊，哎，那我明白了，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是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是这样的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1: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一下。
3: 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1: 哎，您说吧。
3: 我今年71了。反正是一个老糖人了。
1: 哎，
3: 从60岁都开始有糖尿病了。
1: 11年了。
3: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也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1: 啊，有并发症了。
3: 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近着分儿，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昏。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截道都觉得好像，哎呀，都歇不过劲儿来似的。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1: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3: 是
1: 控制不住，
3: 啊，
1: 为啥呢？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3: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1: 有蛋白了，
3: 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哎，
3: 哎，
1: 嗯，
3: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哎，你说我这么做不着，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来试试。当时我都花了5000。

0: 600多块钱吧，
1: 对，
0: 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嗯。
0: 其实啊，当时做的真挺贵。
1: 嗯嗯嗯。
0: 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1: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就是止咳车啊。
0: 嗯，
1: 你像您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的，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了啊。
0: 嗯、
1: 所以止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啊。所以你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止咳车入药，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0: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1: 嗯，没得说啊。
0: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
1: 嗯，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好的药，
1: 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0: 嗯，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
1: 嗯，
0: 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的眼屎特别的多啊，
1: 哎，
0: 是又慌又黏的那种。就这眼毛上面长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1: 嗯，
0: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得使水洗。
1: 哦，
0: 反正我真的是从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1: 嗯，
0: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1: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哎，嗯，
0: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1: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0: 你看看，
1: 哎，
0: 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1: 哎，
0: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个奶奶，你看好看不好看呢，
1: 啊，
0: 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是那么说，哎呀好好好，其实现在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
1: 嗯，
0: 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0: 对，这个药健康降得特别快啊。
1: 嗯。
0: 我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的。
1: 哦，很好。嗯，
0: 哎，特别好了，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1: 嗯。嗯，
0: 吃完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抽肿了，都没有那个疼肿的现象了。
1: 啊，原来脚腿脚还有浮肿的情况啊？
0: 对，都是脚腕子早起来，都那个都晚，因为都晚上啊，都肿小包子似的。
1: 哦，就一人一大坑，
0: 哎，这种现象也改了。
1: 哦，
0: 嗯，
1: 哦。
0: 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1: 哦。
0: 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方我用了2个多月了，
1: 嗯嗯，
0: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1: 嗯，
0: 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停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1: 嗯，
0: 这胰岛素吧，也都停了有10天了。
1: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0: 嗯，
1: 哦，
0: 你像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1: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0: 那肯定是能啊。
1: 太能。
0: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1: 嗯。
0: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这大夫都说，
1: 哎，
0: 你的肾功能良好。
1: 哎。
0: 哎呦，我心情特别高兴。
1: 嗯嗯。
0: 都说73呐，84啊，这个阎王不请自己去。
1: 嗯，
0: 我觉得我73的时候这个坎儿，哎，一点问题没有了，
1: 没问题了。嗯，
0: 84这坎儿我有信心迈过去，
1: 一定要有信心把它迈过去。
0: 嗯，
1: 所以我经常讲，
0: 哎，
1: 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根本就没有什么 73、84这道坎儿。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关口啊，你就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8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3副药，福禄寿喜啊，咱们全都有，非常好、啊。
0: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哎，
0: 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1: 嗯，是的，
0: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1: 嗯。
0: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1: 对，
0: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1: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0: 嗯、
1: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1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3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0: 哦哦，
1: 嗯，
0: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3副药了，
1: 嗯，
0: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1: 哎，
0: 那能退给我钱了呀？
1: 你3副药就是给你退，能退、
0: 嗯、
1: 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0: 嗯、
1: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哎、
0: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金都给报没都行是吧？
1: 对，就您之前那个购药证明，包括那个医保本啊，或者说你那个退到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号啥的，您都提供好了。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您就别耽误时间、
0: 哎、
1: 赶紧报名，别一会儿再晚了啊。
0: 嗯，好嘞。
1: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6: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今年九三周庆假期，泉州累计接待游客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03%。

0: 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2.79%。
1: 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
0: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93周庆假期，我州以非遗为底色，以活动为载体，以赛事为亮点，以惠民为抓手，实现州县联动、景城一体、文体共兴，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州累计接待游客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0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2.79%。九三假期，我州紧扣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主题，精心策划非遗加展演、非遗加市集、非遗加体育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今年8月4号正式开园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成为了周庆假期延边旅游的新晋热门打卡地。周庆期间，景区活动亮点十足，一场以一城雅韵、五序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精彩上演，以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
2: 今天看到了这个整个一个场景，感觉到特别的震撼，而且呢它这个内容从那个民族的服饰，咱们非遗，然后朝鲜族的民族服饰，以及到它的那个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的体现了我们那个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那个民族的和睦的一个大体系，就是感觉到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在咱们延边地区充分的展现。
0: 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州县市联动解锁非遗新体验。敦化市开展六顶山金秋月享主题活动，越野徒步、非遗市集、集章对礼等深受广大游客青睐。图门市推出江畔奇遇同心游园 NPC 互动、江畔潮集非遗烟火、后备箱市集等活动，有力拉动城市消费升级，广大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图门深厚非遗底蕴与边境图强的崭新面貌，尽享游园互动带来的欢乐。
3: 这次周庆活动真的特别好玩，广场上的 NPC 带着我们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氛围感，边玩边了解咱们图门的非遗文化，特别有意思，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欢庆，过节的感觉特别浓，体验感特别棒。
0: 九三假期，全州各大景区紧扣周庆节点，深挖民俗、生态、边境资源，升级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新玩法，配套推出门票减免、套票特惠等惠民政策，景区接待量实现稳步上涨。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举办喜迎周庆金秋狂欢季活动，假期延长营业时间，并新增趣味博弈馆、奇趣拉霸机等互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同比增长65%。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印象延吉、非遗花开等经典剧目，以及伽椰琴演奏、顶水舞等特色歌舞展演和秋千摔跤等活动全天滚动呈现，精彩的表演和比赛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7.2万人次，同比增长63.6%。
4: 我们外地的游客来参观，然后学习，而且呢，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成长。
0: 今年周庆假期，东北超赛事成为一大突出亮点，我州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引流效应，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5: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延吉，然后看到咱们延吉朝鲜民族的特色的舞蹈和表演节目，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我觉得咱们延吉朝鲜族的服饰非常漂亮。
0: 据统计，铁路方面假日期间开行旅客列车345

0: 对，发送旅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到达旅客18.9万人次，同比增长17.7%。航空方面，5天假期，延吉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18架次，旅客吞吐量34668人次，货油吞吐量57.2吨。今后我州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全季文旅产品，推动泉州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1: 9月8号，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全国各地摄影名家齐聚边境边城，用摄影艺术展现延边新时代风貌，助推边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本次活动以场景里的新时代、新图景、多彩延边、大美图门为主题，由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延边州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图门市委宣传部主办。上午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延边歌舞团、图门市文化馆带来极具朝鲜族特色的文艺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吉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东航、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标志着摄影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摄影作品展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布局，主会场设在图门江广场，分会场设置在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延边美术馆。活动共展出优质摄影作品1000余幅，分为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摄影作品展、场景里的现时代主题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作品展等多个特色专题展区，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全方位定格吉林大地秀美风光与延边发展巨变。开幕式结束后，现场领导和嘉宾先后前往图门江广场、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参观摄影作品展。
2: 借此机会，希望把我们的大美图门的这种好的一面、好的风光人文的这样照片，我想让大家多让大家看到，让旅客看到，让广大那个来旅客的朋友们有感受一下咱们大美图门好的风光、好的人文。我想把这个记录下来，给展现大家。所以我觉得摄影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
3: 广大摄影爱好者齐聚图门，用专业视角解锁边城之美，传播图门魅力，让更多人看见山水图门、人文图门、奋进图门，有效推动边境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旅深度融合，为我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扩大城市知名度、影响力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
0: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考察团成员来自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等16个国家，近30名民间组织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通过实地探访，了解边疆地区在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中的最新实践。
1: 考察团首站走进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详细了解了当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及依托绿色有机水稻和民俗旅游实现村集体收入倍增的路径。考察团还走访了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考察团对干细胞存储、肿瘤免疫治疗等生物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延边韩工坊健康制品有限公司，考察团聚焦长白山人参精深加工产业链，感受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路径。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和延边博物馆，考察团通过查看园区建设、参观民俗文物与非遗展示，深入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民族团结工作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和事都在讲述共同繁荣的历程。此次考察让外国友人看到了延边在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升级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果。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发展实践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期待今后

0: 能推动开展更务实的合作。省外事办副主任赵树新、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成员李诗佳陪同考察。9月7号上午，由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我州派出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
1: 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赛事设置对标市赛、国赛标准，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特色产业多个领域。上午9点30分，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赛场同步配备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艺展演、技能大师现场互动等活动，集中展示我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与新时代工匠风采。赛事现场还设置了11个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5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本次大赛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延边州代表团选派选手参与25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兼顾先进制造与民生服务两大方向，既涵盖汽车技术、无人机系统、数控机电等硬核工业技能，也包含互联网营销、烘焙、美容、美发等贴近社会需求的服务类工种。
2: 我们延边州呢是派出了63名选手，42名裁判员参加34个大项目中的25个项目的比赛。我们这次参赛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比赛呢，展现我们延边州技能选手的风采，同时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咱们全省的这个先进地区呢进行学习和交流。
0: 随着乘坐高铁来延吉的旅客逐年增加，原有的延吉西站出租车停靠场地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延吉市全新升级了高铁站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大幅提升乘车通行效率。
1: 记者在高铁延吉西站出站口看到，这里原本空旷的广场变成了6车道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旅客出站后即可直接找到专属乘车区域，迅速乘车离开，告别了以往找路难、动线混乱的问题，出行变得省心高效。
3: 该区域总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规划停车位约120余个，能够充足地满足高铁站日常客流的车辆停靠。
1: 新升级的停车场等候区域内搭建了防雨遮阳伞，有效解决了旅客候车时日晒淋雨的问题，为旅客打造了舒适的等候环境。另外，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还将在广场区域规划搭建值班岗亭、司机之家及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兼顾旅客候车需求和司机休整需求，补齐配套短板，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温度，切实为广大旅客和营运车辆司机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出行保障。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0: 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全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9月7号至9月14号，参与对象是全州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全州合法合规书法、口才等语言艺术类培训机构学员。我的名字我的梦主题演讲、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征集作品的要求是视频作品需竖版录制，时长3分钟以内，画面清晰，声音洪亮，作品大小不超过150兆，报名请扫描屏幕中2维码。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需在2026年年内为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手续。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本次共计招聘130人，延边地区设有岗位，

0: 覆盖延吉、敦化、合龙、珲春多地。本次招聘涵盖管理培训生、科技类专项人才、客户经理岗等岗位，面向2026年1月至2027年7月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境内外院校毕业生，报名截止至2026年10月8号24点，求职者可通过建行招聘官网或官方公众号报名。国内加油站将会在本周五9月11号24时进行9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4.0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0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15元至每升0.18元。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是一本跨哲学和心理学的著作，叫《幸福的勇气》。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每个人的兴趣、信仰、生活的理念都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唯独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追求幸福。这本《幸福的勇气》就是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每个人的幸福之路，它是大名鼎鼎的《被讨厌的勇气》的姊妹篇。这两本书的副标题都是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他们是由日本学者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合作完成的，采用的是经典的哲学文本形式对话体。书里呢，一个青年和一位哲人促膝长谈，层层深入地解剖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人生哲学。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两个部分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先从青年遇到的教育问题出发。教育是阿德勒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目睹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人类的自相残杀，他立志通过教育改革来拯救人类。他甚至认为呢，心理咨询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再教育。阿德勒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动公立学校设立世界上最早的儿童咨询处，既为孩子和父母实施心理辅导，也为教师和心理咨询师提供训练场所。所以呢，阿德勒其实也是一位教育实践者，他以学校为起点向世界推广自己的学说。书里的青年呢，希望通过学校来传播和实现阿德勒的思想，与阿德勒本人的做法一脉相承。但是呢，他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阿德勒的理念根本行不通。阿德勒提倡不可以表扬，也不可以批评，青年呢就按照这样的教育方针去行动。学生考试得了满分，他不表扬；学生不做作业，甚至在课堂上捣乱，他也不批评。结果啊，教室里一片混乱，他最后只能严厉批评那些表现不好的学生，这样才能暂时压制住他们，维持片刻的秩序。阿德勒的这种既不表扬也不批评的做法，其实就是课题分离。阿德勒认为，孩子、家长和老师都有各自的课题，家长和老师不应该干涉孩子的课题，只有在孩子发起求助的时候，家长和老师才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否则不要指手画脚。这种主张呢，显然违背了我们的经验和常识。那么阿德勒为什么要提倡这样做呢？这就涉及教育的目的问题。阿德勒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人实现自立。什么是自立呢？他说，自立就是脱离孩童时代的生活方式，摆脱自我中心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孩子过来的，知道孩子在小的时候会对父母万般依赖，而人长大的过程就是逐渐摆脱依附，实现自立的过程。这一点很好理解。阿德勒认为，教育者包括父母、老师和心理咨询师的职责就是呢，帮助人实现自立，帮助的对象也包括成年人。那么要如何帮助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尊重。他们认为尊重是教育的唯一入口。尊重这个词我们经常说，但不一定真的明白它的内涵。书里说，尊重不是要你对别人毕恭毕敬，而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一个人，认识到对方具有独特的个性，然后呢，要努力使对方能成长和发展自己，而非按照我们心里的标准来要求对方，不能对对方做任何否定或者强迫，而是接受并尊重对方真实的样子，守护并关心对方的尊严。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只有被充分的尊重，才能学会自我接纳，并找到自立的勇气。没错，自立也是需要勇气的，这是因为人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人在童年阶段，因为自身力量的弱小，会天然地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呢，是源于生理上相对于成年人的劣势，
而在长大的过程中

因为个人禀赋、家庭条件、教育环境、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有的人能逐渐摆脱自卑感，实现自立，而有的人呢，会终生陷在自卑情结里。人只有被尊重，才能逐渐摆脱自卑。

者危险的行动，可能仅仅是因为无知。比如他们不知道在课堂上吵闹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学习，在游乐场里推搡可能导致危险，他们并没有主观恶意。对于这些孩子，只需要正确引导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孩子呢是明知故犯，这些孩子的心理动机就值得深入研究了。阿德勒把这些明知故犯的孩子的心理动机分为五个阶段，咱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阶段是称赞的要求，也就是啊，想要求表扬。面对家长和老师，他们想要扮演好孩子，他们认真学习，积极表现，目的是获得表扬。而一旦他们的行为没有被表扬，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因而会很快失去积极性。第二个阶段是想要引起关注，既然得不到表扬，那就通过其他方式来引起关注，反正就是要让老师看到我的与众不同。哪怕是通过做一个坏孩子来引起注意也可以，比如上课捣乱、捉弄老师、搞恶作剧、出各种风头，还有的是故意表现的学习能力很差，通过扮演无能来引起关注。第三个阶段呢是权力争斗，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不服从任何人，他们企图通过发起挑战来展开权力斗争，比如用争吵和谩骂来挑衅父母和老师，他们脾气暴躁，行为粗鲁，有的甚至染上了抽烟偷盗的恶习。无论大人怎么严加训斥，他们就是拒绝改变。这三个阶段的行为本质都是希望获得尊重和爱，获得在班级共同体中的特殊地位。如果通过这三种方式都没有实现愿望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转而寻求憎恶，也就是进入第四个阶段复仇。向没有认可这个无可替代的我的人复仇，向不爱我的人复仇。他们会故意做一些让老师讨厌的事，比如跟踪狂行为、自残行为、加入不良团伙、参与犯罪，希望通过伤害和贬损自己来控诉我变成这样都是你们的错，用这种方式让老师产生厌恶或者愧疚，从而达到复仇的目的。第五个阶段是证明无能，周围的老师父母都劝他们好好学习，但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希望，不想再做任何努力，只希望身边的人什么都不要管，不要再对自己有任何期待。他们打心底里厌恶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再简单的事也不愿意去做，自暴自弃。他们要向周围的人证明自己无能。阿德勒认为这五种问题行为都源于同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要寻求归属感，想要在共同体中获得特殊的地位。好了，分析完了学生的心理动机，咱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批评和表扬对这些孩子的自理都没有用。先说批评，首先对那些因无知而犯错的孩子来说，批评显然是不公平的，正所谓不知者不怪罪。其次呢，对那些明知故犯的孩子来说，批评可能正是他们想要寻求的一种结果，他们就是希望通过被批评来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在这个共同体中是特别的一个。批评也许正符合他们的心愿，甚至呢，他们就是想看到老师恼羞成怒的样子，他们会因此获得复仇的快感。再者，作者认为批评和发怒是一种暴力行为，是一种身体和语言的暴力，这是一种不成熟的交流方式，孩子对此也十分清楚。所以呢，当孩子遭到训斥的时候，除了对老师产生一定的恐惧之外，他们会发现训斥自己的这个人其实并不成熟。你想想看，你会从心底里尊重一个用暴力威慑自己的不成熟的人吗？显然不会。最后呢，从根本上来说，批评意味着双方权势和地位的不对等，意味着孩子处在一个从属位置，他们没有被充分尊重，这不利于他们学会自立。再重复一下前面那句话，人只有被充分尊重，才能找到自立的勇气。

好了，不能批评还算比较好理解，那么表扬总可以吧。毕竟呢，市面上有那么多提倡正面管教的书，都强调要多表扬孩子。阿德勒为什么说表扬也不行呢？首先，从根本上来说，表扬和批评一样，也意味着一种权力的不对等。阿德勒说，表扬是有能力的人对没有能力的人所做出的评价，他的目的是操纵。父母和教育者应该放弃高高在上的法官立场，不要随意的裁判孩子。其次呢，他认为表扬或者褒奖会带来竞争，竞争当然有它的作用，但是呢，竞争会导致敌对，导致嫉妒和自卑。有竞争的地方就会产生策略，甚至滋生不正当行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用协作代替竞争，要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身处在共同体当中，建立与他人之间的友好联系，建立对共同体的归属感。阿德勒认为，人类最具根源性的需求就是归属感。那么，要如何才能获得归属感呢？办法就是要在共同体中取得特别的位置，不要泯然众人，不要做芸芸大众，而是要成为那个无可替代的我。任何时候呢，都确保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位置，这样才能建立起不被动摇的归属感。那么关键问题来了，要如何才能成为那个无可替代的我呢？大家要注意啊，不是要去追求他人的表扬和赞美，因为那样对你的评判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内部自尊系统，也就是呢，要自立，要有所谓的被讨厌的勇气。当你不再需要通过外部的表扬和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你才算真正实现了自立。以上呢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咱们走过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阿德勒从教育问题出发，说到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自立，他的唯一实现途径就是尊重孩子。他分析了孩子问题行为背后的种种动机，得出老师既不能批评也不能表扬孩子，因为呢，批评和表扬都不是尊重，而没有尊重就没有孩子的真正自立，也就不能实现教育的目的。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把教育问题进行升级，从学校课堂进入成年人的世界，来解答两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人要如何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幸福需要勇气？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人要如何才能获得幸福？阿德勒的答案是要构建共同体感觉。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共同体呢？阿德勒的解释很独特，他说这是因为人类需要分工，分工是人类为了弥补自身劣势而发明出来的生存战略。每个人的禀赋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现代都市，人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要有分工和协作。有分工协作就需要有相互信任，因为你不可能跟自己不信任的人合作。因为有分工、有协作、有信任，人类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直到今天，人类社会依然是由各种共同体组成的，学校、企业、国家、民族都是共同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脱离于所有共同体之外单独生存。阿德勒强调，共同体感觉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我们只需要把它挖掘出来。而学校呢，正是一个人最初学习交友、挖掘共同体感觉的场所。在挖掘共同体感觉的过程中，人学会了尊重和信赖他人。所以呢，教师应该率先垂范，尊重和信赖学生。尊重和信赖有什么好处呢？从公的层面说，它是建立共同体的基础；从私的层面说，它是个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人际关系重要吗？当然无比重要。阿德勒说，人的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一切幸福也都是人际关系的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尊重和信赖他人，也就没有办法。

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就没法获得幸福。大家可能会说，我尊重和信赖别人，但别人不一定尊重和信赖我呀。是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这就要利用前面所说的课题分离。别人怎么想你，怎么对你，这是你无法控制的他人的课题。而我们要做好的就是自己的课题，那就是即便不能完全理解对方，也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赖。我先与你交出真心，付出行动，然后才可能有所收获。这种收获是不确定的，但那不是我的课题。我有被讨厌的勇气。你看，这样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闭环。大家可能会问，人都是自私的动物，这种无条件尊重和信赖他人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阿德勒给出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爱。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要像信赖自己一样信赖他人。这难吗？毫无疑问，很难。书里说，阿德勒所说的爱是一个最严肃、最困难、最考验人勇气的课题。但是呢，想要理解阿德勒，必须攀上爱的阶梯。小结一下，要获得幸福，就需要建立共同体感觉。要建立共同体感觉，就需要相互尊重和信赖。而尊重和信赖的基础就是爱。说到这儿呢，下一个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那就是呢，为什么幸福需要勇气？简单来说，就是幸福需要爱，没有爱就没有幸福。但是因为爱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呢，幸福也就需要勇气。书里是这样展开论述的。哲人问青年，你觉得爱他人和被他人爱哪个比较容易？青年脱口而出说，当然是爱他人更容易。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很容易就能对一个人产生爱慕之情，只要我愿意，我能爱任何人。但是呢，要想获得他人的爱却困难得多，需要投入很多时间、精力、金钱才能追求到一个人。所以呢，爱他人是谁都能做到的，而被他人爱却是特别困难的。哲人说，不，被他人爱虽然很难，但是爱他人更是难上加难。为什么呢？他从人的成长经历出发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我们在一出生的时候呢，都是过着一种被爱的生活，我们被父母亲人包围着，一切都受到很好的照料。等稍微长大一点呢，我们就学会了察言观色。我们有时候会选择听父母的话，而有的时候呢，会选择哭闹和对抗。总之呢，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获得爱，要成为世界的中心，要让一切都围绕着我转，这就是一种被爱的生活方式。你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被爱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不需要刻意去学、刻意去练习的。这是人在弱小的时候的一种生存策略。弱小既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武器。但是呢，随着慢慢长大，人要学会逐渐摆脱孩童时代的生活方式，摆脱自我中心性，学会爱他人，实现自立。大家发现了吗？爱是自立，是成熟。我们通过爱他人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正因如此，爱非常困难，爱真的需要勇气。为什么爱需要勇气呢？你可能知道一个流行词叫低欲望社会。现在都市离婚率、单身率都在显著提高，很多人宁愿独自生活，也不愿意找个伴侣，不愿意投身到爱当中，缺少爱的欲望和勇气。因为爱需要投入热情和心血，而且呢，投入之后还不一定能有回报，甚至反过来还会受到爱的伤害。在爱的关系里呢，并非全是快乐，还必须承担很大的责任，会有各种无法预料的困难。你看，在西式婚礼中，牧师会问结婚的双方，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你都会永远爱他，呵护他，对他不离不弃吗？双方需要做出郑重的承诺才能走到一起。

0: 你看，爱如此艰难，即便走到一起，他还会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遇到各种突如其来的挑战。所以呢，很多人因为自卑或自私而不敢去爱，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优点，没法承担爱的责任，因而不敢和任何人建立爱的关系。他们不敢涉足没有担保的爱，他们总以为爱是命中注定的，要等到那个对的人才可以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他们逃避自卑感的一种借口，因为在爱的关系里，没有人可以掌控全局，可以保证不受伤害，只有快乐和幸福。面对对方可能的冷漠或伤害，要怎么办呢？还是得回到课题分离。爱是你的课题，但是对方如何回应你的爱，那是对方的课题，你根本无法掌控，你能做的就是主动去爱。那要如何克服自卑感呢？作者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纳这样的我，邂逅爱我的人。若非如此，根本不可能爱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等别人来爱你，你才付出爱的话，那么你可能永远也等不到。用作者的话说，谁会爱这种一直持观望态度的你呢？如果你既想保持以自我为中心，又要获得爱，那么你最多能获得父母的爱，因为大多数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们并不祈求回报。但是父母的爱同样会对你形成束缚，如果你想要摆脱这种束缚，实现自立，就需要主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爱他人。有人可能会说，我就喜欢一个人过，就想要轻松快乐地活着，并不渴求爱的幸福，这样就能免去爱的责任和麻烦。的确，有很多独身主义者、不婚主义者都是这样想的，但是阿德勒不主张这样，他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这样的生活即使能够得到短暂的快乐，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我们只有通过爱他人，才能从自我中心性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爱他人才能确立自立，并且呢，只有通过爱他人才能找到共同体感觉。所以呢，阿德勒的结论是，爱的勇气就是获得幸福的勇气，这也正是这本书的标题。一个无法爱的人是无法获得幸福的，想要获得幸福，只有去爱。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幸福的勇气》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吃饭翻济苍白。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

0: 力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 阴阳气血足。

0: 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
3: 体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

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那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痛苦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那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哎，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啊，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
我们眼睛的

玻璃体呀、晶状体呀，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是目前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一个添加了这位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那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

0: 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哎，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就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8或者是1.0，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吧。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啊。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呀，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
1: 一辈子受苦，阴阳。

0: 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
3: 哎，
2: 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3: 嗯，
2: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3: 嗯，
2: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3: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
3: 嗯嗯，
2: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3: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2: 啊。对呀。
3: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5了。
3: 哟，那我听您这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着说吧。
2: 60多的人了。
3: 情况啊。
2: 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就得了脑出血。
3: 嗯，
2: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3: 啊、
2: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3: 嗯，
2: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3: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2: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2: 就是，
3: 嗯，
2: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3: 嗯，
2: 只是打了一宿麻将，
3: 嗯，
2: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3: 嗯嗯，
2: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3: 哎呀呀，
2: 啥话不会说了。
3: 嗯，
2: 你看，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3: 啊，得开颅了。嗯，
2: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3: 嗯，叫 ICU， 叫 ICU。
2: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3: 嗯，很危险。
2: 哎，给我吓的呀。
3: 嗯，
2: 我们老两口子这点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3: 嗯，
2: 你说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3: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2: 嗯
3: 嗯，后来呢？
2: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3: 嗯，
2: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品牌给烧了。
3: 嗯，
2: 就是一点气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3: 嗯，
2: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说话也说不清，哎，也走不了道。
3: 嗯，
2: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3: 嗯，
2: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3: 嗯嗯，
2: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3: 嗯，
2: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3: 嗯，
2: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3: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
2: 嗯，
3: 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 但是别看孩子这样。

0: 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1: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0: 嗯，
1: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0: 嗯，
1: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1: 啊，那是和我一起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0: 哦，
1: 说是高端的药。
0: 嗯，
1: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0: 嗯，对，
1: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0: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0: 嗯，
1: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0: 嗯，
1: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这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0: 嗯嗯，
1: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0: 不敲了。
1: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0: 嗯嗯，
1: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0: 哎，
1: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0: 嗯嗯。
1: 嗯，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0: 啊，
1: 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0: 嗯，
1: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0: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1: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0: 嗯，
1: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0: 哟，非常好啊！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
1: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0: 嗯，
1: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0: 嗯，
1: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0: 嗯，
1: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0: 哎，
1: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0: 嗯，
1: 真是太好了呀。
0: 没让你们失望吧？
1: 没有，没有失望。
0: 啊，
1: 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0: 嗯，
1: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0: 哦，
1: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0: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1: 嗯，
0: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1: 嗯，
0: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这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
1: 是
0: 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他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1: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0: 对，
1: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0: 没错。嗯，
1: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0: 嗯，
1: 就得啊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1: 哦，
0: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
1: 嗯，
0: 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1: 嗯，
0: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好的修复。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 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

0: 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1: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0: 嗯，
1: 人家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0: 嗯
1: 嗯，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0: 哦哦，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0: 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
0: 嗯
3: 啊，买点咱这个药吃。
0: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天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
0: 嗯
3: 啊，去医院做了个支架，
0: 嗯，
3: 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
0: 嗯嗯
3: 啊，还要两做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
0: 嗯，
3: 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哈，
0: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3: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
0: 嗯，
3: 啊，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
0: 嗯，
3: 啊，要如果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3: 啊，
0: 对，
3: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
0: 嗯，
3: 啊，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
0: 哎，
3: 啊，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说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
0: 嗯，
3: 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
0: 嗯嗯，
3: 啊。就孙大夫，我想是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啊，
0: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0: 嗯，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哦，没糖尿病。
3: 这个，
0: 嗯
3: 啊，这个血压呀，啊，吃着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3: 这个血脂有点高。
0: 嗯嗯。
3: 啊，高尿酸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
0: 2.5。
3: 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
0: 嗯嗯。
3: 下完支架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啊，
0: 哦，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3: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
0: 啊，
3: 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0: 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治好啊。
3: 哦哦哦，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0: 嗯
3: 啊，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
0: 嗯，
3: 挺可怕的。
0: 对对对，
3: 啊，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3: 啊，
0: 嗯
3: 啊，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就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0: 对对对，
3: 啊，
0: 嗯，
3: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硬，是吧？
0: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3: 嗯，
0: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3: 是是是啊，孙大夫，你看，那您说我这个。

0: 脏病能治好吗？
1: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

0: 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1: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
0: 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0: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1: 那孙大夫，那您说的我也知道。
0: 嗯，
1: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0: 哎，
1: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0: 嗯，
1: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预留的血管给通开。
0: 哎，
1: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0: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三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1: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0: 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1: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0: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0: 通上了。
3: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来不来得及啊？
0: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哎呀，
3: 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0: 眼睛。
3: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0: 换个晶体。
3: 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0: 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3: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4-5个月，就拐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吧？
3: 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一查50多。
0: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3: 大夫也是说像你这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完了我一听，一听人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完，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这眼睛红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0: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它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它管不了这些，它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区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来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3: 哎呀，明白了。
0: 哎，
3: 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样了。
1: 哎，
0: 要不我的眼睛现在真得瞎了。
1: 嗯，
0: 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一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1: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0: 哎，对呀，
1: 哎哎，
0: 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
1: 嗯，
0: 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
1: 嗯，
0: 完就咱们这药哈，吃完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1: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0: 啊，我就用了五六天吧，大概。
1: 嗯，
0: 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
1: 嗯，
0: 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他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
1: 嗯。
0: 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三四个小时的整觉了。
1: 对，你这个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0: 嗯嗯嗯。
1: 嗯。
0: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早上起来擦这个眼屎哈。
1: 嗯。
0: 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嗯，
0: 也没有感觉像在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0: 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
1: 嗯，
0: 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1: 啊，能分辨出来了，
0: 啊，
1: 嗯，
0: 啊，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
1: 嗯，
0: 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边去看去，
1: 嗯，
0: 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两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1: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
0: 啊，
1: 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0: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了。
0: 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
1: 哦，
0: 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1: 是吗？哎呀。
0: 啊，是啊，完了这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本哈，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1: 嗯， 嗯，
0: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五六排了。完了，说我这个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1: 那提高五六行了，是不是？
0: 啊，是啊。
1: 嗯
0: 嗯，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
1: 嗯，
0: 主要是啥？这血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他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1: 嗯嗯，对。
0: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给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1: 你咋说的？
0: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
1: 嗯，
0: 啊。
1: 嗯。
0: 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1: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救个急，是不是？但是有些问题呀，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障。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哈哈，
0: 哎呀，
1: 好，
0: 真
1: 好，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1: 是的。
0: 完了，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吗？
1: 嗯。
0: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了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1: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0: 嗯。
1: 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
0: 啊，
1: 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0: 啊啊啊！
1: 嗯，
0: 哎，那我明白了。

0: 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是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是这样的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1: 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1: 哎，你说吧。
3: 我今年71了。反正是一个老糖人了。
1: 哎，
3: 从60岁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1: 11年了。
3: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也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1: 啊，有并发症了。
3: 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近着分儿，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昏。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截道都觉得好像，哎呀，都吸不过劲来似的。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1: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3: 是
1: 控制不住，
3: 啊，
1: 为啥呢？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3: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1: 有蛋白了，
3: 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
1: 没错，
3: 怕。
1: 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就大虚之症嘛，
3: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哎，你说我这么做不着，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来试试。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1: 对，
3: 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
3: 其实啊，当时琢磨的真挺贵。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1: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就是止咳车啊。你像你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的，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了啊。所以止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啊。所以你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止咳车入药。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3: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1: 没得说啊。
3: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草的药。
1: 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3: 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这眼屎特别。

0: 的多啊。
1: 哎，
0: 是又黄又黏的那种，就那眼毛上面长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1: 嗯，
0: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是得使水洗。
1: 哦，
0: 反正我真的是从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1: 嗯，
0: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1: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哎，嗯，
0: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1: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0: 你看看，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1: 哎，
0: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个奶奶，你看好看不好看呢？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顺着说，哎，好好好。其实现在，
1: 嗯，
0: 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对，这个腰健康降得特别快啊。
1: 嗯。
0: 我用了有七八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的。
1: 哦，很好、嗯、
0: 哎，特别好了，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吃完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不肿了，都没有那个疼痛的现象了。
1: 啊，原来脚腿脚还有浮肿的情况啊？
0: 对，都是脚腕子早起来、
1: 哦、
0: 都那个都晚，因为都晚上啊，都肿小包子似的。
1: 哦，就一人一大坑、
0: 哎、这种现象也改了。
1: 哦、
0: 嗯、哦，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1: 啊、
0: 哦，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房我用了2个多月了。
1: 嗯嗯，
0: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1: 嗯，
0: 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停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1: 嗯、
0: 这胰岛素吧，也都停了有10天了。
1: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0: 嗯。
1: 哦，
0: 你像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1: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0: 那肯定是能啊。
1: 太能。
0: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1: 嗯，
0: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这大夫都说你的肾功能良好。
1: 哎
0: 哎呦，我心情特别高兴。
1: 嗯嗯，
0: 都说73呐、84啊，这个愿望不请自己去。
1: 嗯，
0: 我觉得我73的时候，这个坎儿，哎，一点问题没有了。
1: 没问题了。嗯，
0: 84这一坎儿，我也有信心迈过去。
1: 一定要有信心把它迈过去。
0: 嗯、
1: 所以我经常讲，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
0: 嗯，
1: 根本就没有什么。73、84这道坎儿，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啊、关口啊，你就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8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
0: 哦、
1: 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3副药，福禄寿喜啊、
0: 嗯、
1: 咱们全都有。非常
0: 好、
1: 哎、
0: 太
1: 好
0: 了，太好了啊。
1: 哎，
0: 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1: 嗯，是的，
0: 我一定要
1: 对
0: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1: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0: 嗯、
1: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1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3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0: 哦哦，
1: 嗯，
0: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3副药了，
1: 嗯，
0: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1: 哎，
0: 那能退回我钱了呀？
1: 你3副药就是给你退、
0: 嗯、
1: 能退，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0: 嗯、
1: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哎，
0: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1: 对，就您之前那个购药证明，包括那个医保本啊，或者说你那个退到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号啥的，您都提供好了，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 你就别耽误时间，赶紧报名，别一会儿再晚了啊。

0: 好的。
1: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0: 哎，再见。嗯。
2: 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

0: 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骨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
3: 天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

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那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痛苦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那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哎，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呀，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是目前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

阿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那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哎，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这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
那也

0: 癌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8或者是1.0，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视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视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视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吧。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啊。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呀，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哎，
0: 呀，孙主任，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1: 嗯。
0: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0: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1: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1: 哎，您儿子多大？43岁了。
0: 啊，对呀。
1: 那您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65了。
1: 哟，那我听您这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
0: 着说吧，60多的人了。
1: 情况，
0: 嗯。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都得了脑出血。
1: 嗯。
0: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1: 啊啊。
0: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1: 嗯，
0: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1: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啊！
0: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就是，
1: 嗯，
0: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1: 嗯，
0: 只是打了一宿麻将，
1: 嗯，
0: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1: 嗯嗯，
0: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1: 哎呦呦，
0: 啥话不会说了。
1: 嗯。
0: 你看，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1: 啊，得开颅了，嗯。
0: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1: 嗯，叫 ICU， 叫 ICU。
0: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1: 嗯，很危险。
0: 哎，给我吓的呀！
1: 嗯，
0: 我们老两口子这点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1: 嗯，
0: 你说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1: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0: 嗯
1: 嗯，后来呢？
0: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1: 嗯，
0: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1: 嗯，
0: 就是一点气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1: 嗯，
0: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说话也说不清，哎，也走不了道。
1: 嗯，
0: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1: 嗯，
0: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1: 嗯嗯，
0: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1: 嗯，
0: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1: 嗯，
0: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1: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0: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1: 嗯，
0: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1: 嗯，
0: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0: 啊，那是和我一起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说是高端的药。
1: 嗯。
0: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1: 嗯，对，
0: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1: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1: 嗯，
0: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1: 嗯，
0: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

0: 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1: 嗯嗯。
0: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1: 不敲了。
0: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1: 嗯嗯。
0: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1: 哎。
0: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嗯。
0: 嗯，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1: 啊啊，
0: 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1: 嗯，
0: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1: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1: 嗯，
0: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1: 哟，非常好啊！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
0: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1: 嗯嗯。
0: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1: 嗯。
0: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1: 嗯，
0: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1: 哎，
0: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1: 嗯，
0: 真是太好了呀。
1: 没让你们失望吧？
0: 没有，没有失望。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到他。
1: 嗯，
0: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1: 哦，
0: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1: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0: 嗯，
1: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0: 嗯，
1: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这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
0: 是
1: 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他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0: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1: 对，
0: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1: 没错。嗯，
0: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1: 嗯，
0: 就得啊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0: 嗯，
1: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0: 哦，
1: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
0: 嗯，
1: 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0: 嗯。
1: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好的修复。
0: 嗯，
1: 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0: 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1: 嗯，
0: 人家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1: 嗯
0: 嗯，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1: 哦哦，
0: 嗯，
1: 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0: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1: 哎，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孙主任。
1: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零。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2: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买点咱这个药吃。
1: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2: 我这是今天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去医院做了个支架，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还要想做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
1: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2: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要如果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1: 对。
2: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说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就孙大夫，我想这个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救方案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1: 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2: 我没有糖尿病。
1: 没糖尿病。
2: 这个血压呀、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1: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2: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1: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2: 这个血脂有点高，高尿酸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下完支架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
1: 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2: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1: 国家专利补救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你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治好啊。
2: 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因为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1: 对对对。
2: 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1: 是的。
2: 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1: 对对对。
2: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硬，是吧？
1: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2: 是是是啊，孙大夫，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1: 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2: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1: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您还有个心脏。

0: 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是吧？
1: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0: 对，
1: 掌柜的是刘四爷。
0: 哎，你也知道哈、啊？
1: 走，
0: 怎么
1: 还是拉车的？
0: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1: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0: 你呀、啊，你甭瞧不起我。
1: 不，这不，
0: 你甭瞧不起，这是。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1: 问什么？
0: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不是跟你吹。
1: 怎么着？
0: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1: 我还设备？
0: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0: 有教室。
1: 我还教室了
0: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不错、
1: 哦。那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啊？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0: 对呀、
1: 啊，
0: 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1: 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好，学校，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站起来！
1: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0: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伦典故。
1: 好，二伦典故，四书五经。好，
0: 你说那上论语下论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
1: 啊，
0: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啊？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1: 啊，
0: 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啊，不易呀、
1: 啊，啊，
0: 不易得分谁？我接过了白卷，研浓了墨，掭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
1: 哦，
0: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不好，
1: 不好，
0: 这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
1: 嗯，
0: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
0: 校长说你老夸奖。哎，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 嗯，
0: 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没
1: 啊？
0: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
1: 嗯，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请看这篇大作，
1: 嗯，
0: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哦，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1: 嗯，
0: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1: 嗯，
0: 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嗯，
0: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1: 嗯，
0: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1: 嗯，
0: 孔明乃是武侯，
1: 嗯，
0: 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1: 嗯，
0: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撒撒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1: 嗯，
0: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啊，这是拉碗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
1: 嗯，
0: 我过去鞠躬行礼。
1: 哦，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

0: 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祖。
2: 校长说：“正是小童，
0: 什么名字？
2: 马志明。
0: 嗯，
2: 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啊？
2: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2: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2: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1: 嗯。
2: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2: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2: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 哦，
2: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2: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哎，
2: 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2: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1: 怎么写的？
2: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2: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2: 可以，
1: 咱听听。
2: 念一念啊。
1: 啊，
2: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月
1: 哦，都得这样
2: 上口。
1: 哦，明白了。
2: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2: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
2: 嗯、
1: 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2: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己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2: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领导组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2: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2: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雇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今天我们说的这部书叫《隋唐演义》。《隋唐演义》说的就是隋朝和唐朝的事儿，具体说就是隋末唐初的故事。隋朝的第一个皇帝隋文帝叫杨坚，杨坚这个人呢，我们应该说他是有功勋的，他的功勋就表现在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是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的，春秋战国时候天下混乱，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楚汉相争又有了混乱，刘邦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汉王朝。

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又引起了混乱，最后刘秀又统一了中国。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又形成了西晋东晋，大分裂南北朝，这是一段比较长久的分裂状态。宋齐梁陈周几个国家各自为政，天下大乱，百姓遭殃，连年征战，百姓到处逃亡，说最后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隋朝。所以我们说隋文帝杨坚是有功勋的。那么杨坚有功勋，杨坚这个人怎么样呢？应该说他既有功勋又有缺点。杨坚这个人呢，多疑，老猜忌别人。因为他这个隋朝的天下是从周那儿篡夺来的，所以杨坚当了皇帝之后老怀疑别人要颠覆他。杨坚当皇上之后，立自己的长子杨勇为太子，封自己的次子杨广为晋王。这个杨勇啊，忠厚老实，为人正直，封他为太子，也就是说让他要继承杨坚的这个皇帝的地位，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这个杨广呢，跟他哥可就不一样了。杨广这个人生性狡诈尖刻，工于心计。杨广被封为晋王之后，这心里边特不平衡。为什么？杨广心想，凭什么让我大哥要继承皇位，我就因为是老二我就继承不了皇位啊？啊，杨广心想，当皇上多好啊，当皇上有那么多娘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谁不愿意当皇上？可是我为什么就逃生晚了呢？我要早来几年，抢到我哥哥前面去，这不就轮到我这儿了吗？哎呀，但是杨广并不甘心。杨广心里在想，我呀得想办法让我爹把我哥给废了，立我为太子。怎么办呢？这杨广咱不说吗，他有心计呀。有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余文化及的，还有余文化及他爹叫余文素，这爷俩跟杨广都好。杨广就跟这余文化及俩人密谋商议，说我怎么能够才把我哥给废了，让我爹立我为太子呢？余文化及说，这得慢慢想辙。余文化及给他出了个主意，定了几条，杨广就按照这几条去做了。第一条就是杨广首先在隋文帝杨坚跟前表现自己，哪里要是有战争他领队出征，灭陈后主的时候是杨广带队去的，回来建立功勋，在他爹的跟前显示他有军事才能。第二条呢，他讨他母亲独孤皇后的欢心，假装孝子，在这个皇后跟前啊，为前为后，送这送那，皇后觉得这杨广通情达理，是个好孩子。第三条呢，杨广就是培植亲信，在皇宫内院里朝纲之中，凡属于重臣，就是隋文帝杨坚看中的这些大臣，杨广都想办法跟他们交朋友。谁家要是庆寿了他去了，谁家娶媳妇他去了，谁家纳妾他也去了，不光去，而且给东西，给钱，给礼品，珍珠玛瑙，手特别大。所以杨广这么一来呢，就把朝纲中这些个大臣很多人都给维持住了，其中就有一个人他没维持住。谁呀？这个人官封唐公，姓李名渊。李渊这个人杨广没维持住。杨广知道给李渊送什么东西他也不要，送钱他也不收，哎，拒受贿赂。这李渊说起来呀，跟杨广两个人可有亲戚。什么亲戚呢？就说李渊的母亲跟隋文帝的正宫娘娘独孤皇后是姐俩，那就说李渊和杨广两个人是两姨的表兄弟。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亲戚，所以李渊不买杨广的账，
为什么不买杨广的账？这里边有个原因，李渊这个人非常精明，唯独他看出来杨广有野心。杨广如此在朝纲中表现，他为了什么？李渊说十有八九他想要篡夺帝位，他想把大太子杨勇给废了，取信于朝廷，取信于隋文帝。再者来说，李渊还看不上杨广的为人，杨广这个人奸诈，计谋多，心眼儿多，更主要的是有一件事情李渊非常生气，就是杨广这个人好色。有一回杨广和李渊他们共同征讨陈后主，陈后主叫陈叔宝啊。这个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这个陈后主呢建都就在建康，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在江南一带。为什么叫南陈呢？在江南。这个陈后主呢荒淫无道，宠信自己最好的两个妃子，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孔贵妃。张贵妃叫张丽华，这是历史上有传的人呐。据说这个张丽华长得貌美无比，狐媚惑主。怎么叫狐媚惑主？就是张丽华她美的就像那狐狸精一样，用她这种魅力就把这陈后主整个就给缠住了。这陈后主整天不理朝政，荒淫酒色，从早到晚就喝酒弹唱歌舞，再就是领着这张丽华跟孔贵妃就在一块玩。据讲啊，这个隋兵都已经打到了南京城外了，他还在殿里边在那弹唱歌舞呢。有的大臣向他禀报情况，他也不听，说现在敌军已经到城下了，陈后主在那还说呢，等着我睡一觉，明儿早晨咱们再研究。这还研究什么了？所以等到隋兵打进城中，这陈后主才发现大势去矣。陈后主呢领着这张贵妃孔贵妃两个人就往后边御花园跑，跑到后花园里头，蹦噔一下子仨人一块跳井了。跳到井里之后啊，这井里边水浅没淹死，隋军过来之后在这井口这儿冲他们喊，开始他不言语，人家上边要扔石头，这陈后主吓得赶忙就搭茬了，你弄个筐下来把我们拽上去，把三位拽上来了。拽上来之后，这个时候李渊是前部先锋官赶到这里，李渊捉住了陈后主，捉住了孔贵妃，又捉住了这位张贵妃。这个时候李渊就接到了晋王杨广的一条命令，杨广派人给李渊送了命令来了。什么命令？告诉李渊把张孔二妃押送到他的大帐里边处置。李渊一听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心想杨广，我知道你呀早就相中了这两个女人了，你想把这两个女人送到你那帐里边供你享用。李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这向陈后主这发兵的时候，李渊跟杨广两个人有时在大帐之中饮酒谈话，谈话过程当中这杨广就流露出来这样的话跟李渊说，说我听说这陈后主他有俩漂亮妃子，一个叫张丽华，一个叫孔贵妃，说特漂亮。李渊说我不知道。你没听说呀？我跟你说呀，我听说尤其那个张丽华呀长得是貌美如天仙，他们老百姓都讲他说狐媚惑主，说张丽华秋波似水，可摄人的魂魄，说锦帐春风柔弱无骨。你说这女人得什么样？李渊听到这里从心里边对杨广就产生一种厌恶，心想还没等打起陈后主来呢，你到这研究这干嘛呀？李渊就没有回答他，但是他从杨广那个目光里边已经看出来他贪婪欲得而不能的那种样子。李渊心想，要是打下陈后主的这个南陈来，这女的我说什么不给你送来。结果真拿下来了，杨广派人要把张丽华孔贵妃送去。李渊当时就传了道命令，把张丽华
跟这孔贵妃推到河边斩首。李渊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咔巴拉叉，张丽华、孔贵妃这两个女子的人头被砍落了。回头告诉传令的，禀报晋王，你就说命令来迟了，我已经把这两个女人给斩了。因为他们陈国上上下下所有百姓没有不恨这两个女人的，说如果不是这两个女人把这陈后主给缠绕住，那么也许陈后主的江山不能丢，我们也不能留着他，留着他对大隋朝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消息传到杨广那儿之后，杨广这心里边恨李渊恨得牙根半尺长。为什么？杨广问这个传令的，是我的命令一去，他已经把他杀了吗？传令的不敢撒谎啊，说您的命令去了之后，然后他杀的。杨广心想，李渊有你的，你知道我心里边想着这个张丽华、孔贵妃，我这个令一去，你把这俩女的给杀了，行，咱们走着瞧。杨广心里边就记恨上李渊了。可是现在杨广想当这皇帝，想把自己立为太子，他为什么又留须李渊了呢？他知道李渊在隋文帝杨坚的心里边那是重臣，有分量，心想我得维持他，我把他维持好了，毛扑了顺了，让李渊也冲着我说话，将来把我大哥一废，我真做了皇上之后，我再收拾你李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李渊不买他的账，给什么也不要，送礼送钱都不行。见了他之后，那脸是木张张的，两个人说话老谈不一块去。杨广就跟于文化及合计呀，说这李渊怎么想法把他除了啊？于文化及说，想除的话，那得想个辙。我给您出个主意。当今圣上啊，非常相信他的梦幻映照，这是皇上老爱做梦，每回做梦啊，总把那个圆梦的人找来，让他给圆。说前不久皇上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说梦见发大水了，把这长安城给淹了。圆梦的来一说，说洪水泛滥，这是不吉之兆，说应该带红字的人，你应该把他除之了。隋文帝一听，马上就了解呀，朝着缸中谁姓洪或者谁叫洪，天赶上成功李浑的儿子叫李洪，所以这隋文帝降旨一道，对李洪赐死，就你自杀吧。结果这李洪自杀了。于文化及就说呀，说既然皇帝喜欢圆梦映照，这样咱就想个辙，李洪说洪水，那么李渊呢，渊也是大水的意思啊，啊，是不能把他给连上。杨广说对，但是于文化及又想了想，这不行，这要愣往上连呢有点牵强，我给您呢出主意吧。于是他派了一个心腹人，就编了一套民谣。编的什么民谣呢？说明月照龙舟，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寄无头。把这个民谣编完了之后，派人就到街头巷尾找些小孩们聚在一块，就教给他们数这个啊，说明月照龙舟啊，黄河水倒流，杨花随水走，天子寄无头。时间不长，这长安城里这个童谣就传开了。童谣一传开，有人就把这个童谣送到了隋文帝杨坚那儿去了。杨坚一听这个童谣，就把杨广找来了，问杨广，听说这个街市上有人传送这种童谣吗？杨广说，我早就听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广说，这个儿臣我才疏学浅，最好您还找您的圆梦之臣给您圆吧。其实啊，杨广这阵早已经给那圆梦之臣把这钱就使上了。当杨坚把这个圆梦之臣找到跟前的时候，一说这个童谣，这个圆梦之臣就说了，说陛下，你想啊，
明月

赵龙舟，说我们龙舟再往前行，黄河水倒流，黄河水倒流，这就说明出现逆境，这水怎么能倒流呢？是吧？杨花随水走，您姓杨，这个杨花随着水走，这不是好现象。天子既无头，天子既无头，那就说要有一个人想当天子，他姓什么呢？既无头，一年四季的既，既字无头，把那一撇去掉，姓李。陛下，现在有姓李的想摩拳篡位，您多加小心吧。哎呦，隋文帝一听这句话，当时心情就紧张起来了，说姓李的敢摩拳篡位，这怎么办？隋文帝于是就把朝中大臣找到一起，要商量研究。隋文帝说，我打算这样，我把姓李的斩首。旁边有一位忠臣叫武建章，武建章就说了，陛下您可万万不能这么做呀，您把姓李的斩首，您知道这天下有多少姓李的吗？别忘了张王李赵，这都是大姓啊，这样的话你就会使百姓对您产生抱怨。那么姓李的他要摩拳篡位，这怎么办呢？陛下，我想想要摩拳篡位的人也就是一个人，既然是这样，平常百姓他就想摩拳篡位他也篡不了，不如这样，您把朝中李姓的官员都分别对待，如果有过失的可以斩首，没过失的可以降职，再者可以贬到帘外为官，别在您的朝纲之中。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也有理，于是旨意降下一道，所有朝纲中凡属姓李的全都打了没了。为什么呀？谁让你姓李了？因为皇上做了一梦啊。要不说这个封建皇帝那个时候他特迷信呐，他就一个梦境就可以使这姓李的都倒霉。姓李的有的是犯了罪被斩了，有的是原地被免了，还有的主动提出来告老还乡了，情愿意自个儿就退休了，还有的呢请到帘外去做官。隋文帝杨坚对李渊怎么办了呢？这个李渊因为跟隋文帝有亲戚，论着说呀，这隋文帝是李渊的姨父，所以隋文帝就让李渊到山西太原去做官。李渊听到这里呀，感到自己这是一份庆幸啊，回到自己的家中，马上告诉妻儿老小，上上下下收拾东西，准备立即启程。李渊呢，现在他的妻子宁氏身怀有孕，宁氏夫人一听说立即就启程。宁氏说，干什么这么着急呀，咱们等几天不行吗？为什么他要说等几天呢？因为宁氏夫人怀胎有孕，已经到了要生的日子了，他想着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走。李渊呢，这个人办什么事情嘎不利索脆。李渊说不行，立即动身。为什么要立即动身？李渊心里想，姓李的现在倒了霉了，我要在朝纲当中要待的时间长了，说不定杨广这个小子还使出什么坏招来，我别来一个灭顶之灾。所以李渊告诉守军立即登城。就这样，宁氏夫人身怀鹿甲也跟着坐着车登城上路。跟随李渊走的有他的族弟叫李道宗，还有他的长子李建成，有他的次子李元吉。那么宁氏夫人这肚子里边还揣着一个，一家有几十口子人呐，大车小辆拉着细软之物，离了长安是登城上路。李渊这一走，他想奔山西太原去上任去，他可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经打上他的主意了。谁？杨广。杨广一看他造了半天谣，编了好多的童谣，轰隆半天也没把李渊给杀了啊！哎，杨广跟宇文化及就商量，说这个李渊，我爹把他派到太原府去做官去了。这个李渊要到了太原府，李渊可是个能人，能文能武，胯下马手中一杆方天戟，乱军之中那是勇冠三军呐。将来要是他在太原府独霸一方，拥有重兵，我别说我当不了皇上，我要当了皇上，他就能起。

0: 起兵造反呢，
1: 得把他处置了。
0: 于文化急说要把他处置了好办呢，咱们化妆成一帮土匪，就在半路上截杀他，把他一家子都宰了，斩草除根，你看如何？杨广一听，高，就这么办。所以杨广跟于文化及等人带着有200多人，各自都穿着青一色的青衣服，跨骑青鬃马，普通的人脸上都抹上锅底黑。杨广跟于文化及这两个人是青纱蒙面，为什么青纱蒙面？他怕李渊认出他来，而且他跟于文化及商量好了，咱们两个要劫杀李渊的时候千万别说话，咱俩一说话让李渊就听出来了，一听出来事儿就不好办了。他们埋伏在什么地方？就埋伏在李渊全家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地方，叫临潼山茶树岗。所以他们先行一步，就在临潼山茶树岗两山的树林子当中埋伏好了，等着李渊加小车辆。李渊毫无防备呀，他要知道有人在半路上截杀他，有200多人，他多带点军兵也行啊。他向太原府上任，他先到那里自然就有兵权了。家丁只有是几十人，虽然有的家丁身上也带着兵器，但是跟杨广这人比数量是小的。所以当李渊居家大小这个车辆来到了临潼山茶树岗的山路上的时候，忽然间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锣音，苍苍哒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两山呼呼这人就拥下来了。杨广跟于文化及摧散着队伍往前一来，头前有人喊站住，要你们的命。李渊说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钱，这些人说要钱不要，就要你们全家的命。李渊心想这可是仇人见面狭路相逢。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杨广和于文化及在临潼山茶树岗设下伏兵，准备要截杀唐公李渊。唐公李渊呢，最初真把他们当成了土匪了，所以李渊跟他们说，说你们要多少钱我给你，给我让出一条路就得了，你不是就要买路钱吗？李渊心想，我的家小带的这些钱足够打点这部分土匪的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为首的一个匪徒喊了一声，我们不要钱，我们要命。李渊听到这里心想，坏了，这是碰见仇人了，看来他们知道我要从此经过，在此劫杀， 所以谭公李渊一抬腿，在马鞍桥得胜沟上摘下自己膳食的这条

挂杆方天戟，双手拔起一端，旁边有他的族弟李道宗，手中也拿着一口刀，他的大儿子李建成手中端着一条枪，跟随他的所有的这些个家丁们全都把兵器亮出来。应该说谭公李渊呢，那是武将家风，这些个家丁们平素都会武艺，今天在这个关键场合可就都用上了。家丁们各亮兵器，先保护住家眷的车辆。车里边这位宁氏夫人可吓坏了，这宁氏夫人那是带着大肚子，怀揣着孩子，眼看要分娩了，没想到在这碰见强盗了。宁夫人在这里是浑身力抖，李渊的这些家小，那些个丫鬟们，那些个婆子们也都吓得抱了团了。外围都是这些个男性家丁，各执兵器，和这些匪徒们可就打在一起。说是匪徒啊，那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杨广挑选的精兵强将。杨广觉得指定把李渊得杀死在临潼山茶树岗下，所以杨广手中摆刀，余文化戟，手中端着一条枪，直取李渊。跟李渊两人一见面双战一，并不搭话。李渊拿戟往前一刺，杨广摆刀往外一磕，两人马打盘桓的时候，李渊就问他，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难道说我给你钱还买不了这条路吗？可是杨广就是不说话。杨广心想，我能说话吗？我一说话那李渊非把我听出来不可，他对我太熟了。杨广这一不说话，余文化戟也不说话，这李渊就奇怪了。李渊心想，这贼是哑巴啊，我碰了两个哑巴贼，怎么我跟他们说话他跟我不说话呢？这语言不能沟通，事情就不能解决呀。谭公李渊心想，没别的，我就要他们的命得了。谭公李渊那是马上的英雄豪杰，颤动化杆方天戟，一个打俩，但是也面无惧色。这个时候杨广跟李渊一边打着，一边就心里边暗骂他带来的这些军兵。杨广心想，这帮王八蛋全是废物，你没看见我们俩打一个打不下他来吗？你们在那跟他那些家丁打什么呀？你们过来一伙子人把李渊一块围上，先把李渊给收拾死了，这不就全结了吗？他首先那个人不打自散呐，啊！但是呢，他那些个军兵跟李渊那些家丁正在那酣战呢。就在这个，李渊跟杨广、余文化及打到二三十个回合，杨广旁边有一个副手，长着心眼了，往旁边一摆手，招呼过来十来个人，一起过来就把李渊给围住，把谭公李渊这一围住。李渊一看周围都是他的敌人，这阵李渊心想，坏了。李渊心想，我李渊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叱称疆场，所向无敌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到了临潼山茶树岗这么个小地方，我要完。这就叫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河沟里也能翻船，我李渊难道说就要死在此处吗？李渊心想，我真要死在此处，我心里糊涂，我得罪了谁了？那么蒙面人他们是哪一个呢？李渊现在没有功夫详细审视面前这两人他们是谁，他端着化杆方天戟就得应付作战。李渊脑袋见了汗了，眼睛目光有点散乱了，李渊自己心里边心理状态已经防线溃退，要完了。李渊心想，天哪，难道说我李渊就当死于此地吗？正这个功夫，由打临潼山那个山坡上边顺着旁边一条小路，突然间窜起来一匹黄骠马，马上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边往下闯着一边高喊，哎，你们那干什么？马上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范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足下蹬着牛皮战靴，跨起一匹黄骠马，手中使一对熟瞳双眼，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来自山东，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三。

班总以马块头，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这个秦琼啊，是三班总一的马块。三班总一马块是什么官呢？相当于吧，我们现在的刑警队长，抓差办案的这么一位。这个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说他不是一般的人，说是他的为人，人格名望在山东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琼秦叔宝在山东由于到处抓差办案，会身好武艺，善使熟铜简，而且会打拳，别人给他送一个外号，称他为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交朋友似孟尝，孟尝君好交朋友，门下有三千食客，就在他们家经常吃闲饭那朋友有三千，轮流来，好交朋友到这份那就顶了天了。所以说他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专诸是专业刺客，伍子胥曾经让他去刺杀王僚，但是专诸说老母在堂，我得尽孝，我不能去。专诸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老太太悬梁自尽，成全自己儿子的大业，这专诸才去。所以专诸是有名的孝子。秦琼啊，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你说这位就这个外号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秦琼在山东济南府怎么到这儿呢？秦琼是奉济南府历城县县太爷的命令押解着罪犯充军发配。他和自己的本堂的一个弟兄叫樊虎，这樊虎呢也是三班总一的马快，两人押解着两道差，都是充军的。什么差人呢？差派的是押解的罪犯，这罪犯都是大盗，就偷东西的，判他们充军发配，一个到平阳，一个到山西潞州。秦琼押解的人呢到山西潞州，樊虎押解人呢到山西平阳。哥两个呢有一段是顺路。再者说两人押送这个充军发配的罪人得先到长安司换公文，要不怎么能到长安这儿来呢？两个人到长安司把公文都换完了，押解着罪犯准备上路奔山西，也走在了临潼山查处岗这地方。这个临潼山上边啊，秦琼听人说上边有一个五云庙，就是伍子胥庙。伍子胥当年临潼斗宝，力举千斤顶，震动十八国，正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古迹，所以临潼山上修了一个伍子胥庙。秦琼呢自幼崇尚英雄，走到山下的时候就跟樊虎说，说我这个罪犯差人你先给我押解着，到前面镇子上找店房住下，我呢上这山上我拜拜伍子胥这庙，我看看伍子胥这庙神像是怎么塑的。所以就这么秦琼上山拜庙了。到山上这一拜庙，拜完了庙，秦琼一下山正准备着要追赶樊虎的时候，忽然听见山下大乱。秦琼催开胯下这匹黄骠马下了山坡，远处一看，这就是有人劫道。秦琼往下一边走着一边也瞧清楚了，断定这是一帮强盗劫夺一个官员。怎么知道强盗？因为那伙子人脸上都抹着锅底子黑呀，你要是好人你把脸抹黑了干嘛呀？这肯定就是做贼的强盗啊。为首的那个人还青纱蒙面，哦，那边还有一个青纱蒙面的。秦琼心想，看来当中间这个官员手使方天戟的这位有几何勇战，但是毕竟他是一个人，旁边的手下那些个人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官员要吃亏。俗话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何况秦琼秦叔宝那是一个见义勇为之人。所以秦琼亮出自己善使的这一对熟铜双眼，由打山上大喊一声，催开黄骠马是冲下临潼山。秦琼这匹马别名叫西凉玉鼎甘草黄，那是一匹宝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匹马这打个立闪的功夫就到了山下了。秦琼这马到的山下，前边就是杨广。这杨广啊听见山上有人喊，

广没当回事儿，他也没想到这位这马就这么快，听那声喊的时候还在半山坡上呢，就一眨眼的功夫到他身后头了。这杨广没来得及回头看，秦琼在后边就喊了一声：“贼寇！”

在他这肩膀头子这边上扫了一下。秦琼那是多大的力量，这把熟铜剪就扫这一下，就差点没把杨广就打马上给扫下来。杨广就觉得后背噌的一下，哎呦我的妈，他喊了声我的妈，这马就窜到旁边去。杨广再不敢说话了，这我的妈呀，这是下意识喊出来的。杨广心想，我喊了这声妈，这李渊能听出是我呀？啊，他要听出是我来，这可就要了命了。秦琼这一剪扫下来，杨广就觉得肩膀头的这个地方火辣辣的疼。其实他是没扒下来看，扒下来要一看的话，肩膀头的上边都秃噜了一层皮。杨广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杨广心想，这个小子厉害，就这一下子扫得我这么疼，我可不能再在这跟着打了。我如果再在这儿打，这个小子浑浊闷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这一下子把我给砸巴死，我这皇上也当不上了，这太子也继承不了皇位了，那我就亏了。所以杨广不敢傍钱了。杨广这一不敢傍钱，于文化及在旁边一看，那位跑旁边去了。他一转头的功夫，秦琼摆双锏奔着于文化及就来了，熟铜剪流星赶月照着于文化及脑袋上嗡嗡砸过来了。于文化及用兵器往上一架，嘡的一下子真的于文化及是两膀酸麻。杨广看是不妙，冲着于文化及一摆手没说话，一摆手那意思撤。杨广这一摆手，于文化及心里就明白了，秦琼这一来他也知道这位本领比他们不是高一点半点，他们要跟这位动手是非趴下不可。所以于文化及催马就跑，杨广于文化及往前这么一拜，他手下这二百来兵丁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一看头都败了，他们也跟着败下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那树林子里边就跑散了。跑散了之后，他们背前边去了，前面有他们固定的集合地点。他们这一走，秦琼秦叔宝一带黄骠马鱼把熟铜剪合在一起，怀中一抱，看了看唐公李渊。这阵李渊满脑袋是汗，方天戟在马鞍裘一横，抬头看了看秦琼，壮士请问贵姓高明？秦琼秦叔宝心想，我呀用不着留名留姓，见义勇为人人都应该这样做，我做完了之后给你留个名姓干什么呀？还想让你报答我呀？有道是施恩不图报啊。所以秦琼秦叔宝微微笑，呵呵呵呵，邂逅相遇何必再问名姓啊，我去追赶这伙强盗。秦琼催马随后，说是追强盗，其实秦琼想樊虎在那挡着我呢，我得快找樊虎去。秦琼催马这一跑，唐公李渊忽然意识到，这个人的名字我得问明白呀、啊！啊，这个人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要没有这个人到此，我这一家子就都被人家给杀了。所以唐公李渊随后催马，告诉手下人跟着我一起问问这个恩公名姓。呵，这就跟着奔秦琼来了。秦琼头前催马走，扭向回头一看，后边这伙人跟着。李渊摇手问：“哎，壮士，留下名姓，叫什么呀？”秦琼一看，我要不报个名啊，看来他还没完没了。所以秦琼扭向回身，喊了一嗓子：“秦琼！”他喊上秦琼，这秦呢是闭口音，这琼呢走鼻音。他在上风头，他这个秦呢喊得轻，琼喊得重，秦琼。这李渊就听见琼，他叫琼啊，哪有叫琼的，没听说叫一个字的啊。李渊就又问，请问壮士你叫什么名字？还问什么名字？秦琼伸出手一摆手，他们一摆手一晃，栗子你别问了，催马走了。李渊一看这一摆手，哦，这手什么意思？手是五个手指头，五，他叫琼五啊。问旁边这家丁，这个人是不是叫琼？

五。家庭们说，是吧？啊，他姓穷，有姓穷的吗？没听说过呀。有叫穷五的吗？叫穷五倒有可能，姓穷的可没听说。嗯，李渊说，此人姓穷名五啊，你们都要记住，穷五是我们的救命恩公。李渊这泊转码头，领着家眷要继续上任，这不说了。秦琼、秦叔宝由打这儿催开战马，就撵上了樊虎。撵上樊虎的时候，樊虎刚进镇子，跟上来之后，樊虎一看，哎呦，我说哥哥，您这怎么跑一脑袋汗呢？干嘛去了？秦琼说别提了，我上临潼山上看了看五云庙，帮了个忙，打了个抱不平。有一伙贼呀，劫夺一个官员，我帮着把那贼呀打跑了，所以我这才回来。嘿，大哥一，您真这份儿，您是拜拜庙，您还做了件好事，走吧。哥两个进了镇子之后，找了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登城上路，小行夜住，饥餐渴饮，哥两个这天就来到了山西潞州了。到潞州的时候，秦琼可就到地方，他奔天堂县，樊虎呢还得往前走，他奔平阳。到岔道口这个地方，哥两个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互相嘱托，秦琼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啊？你要回去的时候最好到这来找找我。樊虎说，行，我回去的话我到这来找您啊。两个人说完了，把行李分开，把穿戴的衣服那包裹都分开，然后分道扬镳。秦琼的押着罪犯就进了潞州天堂县。进了潞州天堂县之后，秦琼是先把押解的罪犯送到衙门里头，衙门里头呢把罪犯先收下，押在南监。至于说秦琼这个回门，那得等着老爷来批，他才能拿着回文走。但是老爷现在啊没在衙门里，衙门口的人跟秦琼就说了，说我们老爷蔡知县呢、啊，现在上太原府了，因为太原府最近新官上任，各县城的知县老爷都得到那儿去朝拜新任的老爷，听说一个姓李的，所以你得等着我们蔡知县回来之后再给您批回文。秦琼一听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找个店房等两天。于是秦琼把这个罪犯交代完了之后，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也觉得是如释重任，牵着这匹黄骠马就在西门里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王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姓王，店里边这个店小二也姓王，叫王小二。王掌柜一看秦琼来了，一瞧这位是官府中人呐，是山东人，听口音听得出来，就在这个店里边住下了。秦琼要了上房三间，自个儿包了。要上房三间之后，把黄骠马让店小二在槽头上喂好喽，自己倒在上房屋里。店小二给打来了洗脸水，秦琼洗完了脸之后告诉给准备点饭菜。店小二给准备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做了一个汤。秦琼在这吃完了喝完喽，自己心想，这老爷看来最近这两天回不来，估算着也得三四天的样子，我在这个店房里住着，吃饭得给饭钱，住店得给店钱，我那个马喂的草料也得给钱，看我这个钱带多少够不够。他往自己的行囊包裹里边这么一摸，秦琼忽然想起件事来，哟，坏了，怎么着？他跟那樊虎啊两个人游打山东济南府，一动身的时候盘川路费两人是放在一块的，所以给他们发银子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樊虎跟秦琼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就发在一块都给了樊虎了。樊虎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哥哥，这钱呢都在我这儿呢啊，到时候咱俩分手把钱再分开。秦琼说，好，在你这带着吧。可是两个人分手之后呢，行李衣服什么都分了，就这盘着路费钱没分，樊虎一个人带走了。秦琼现在一摸没钱呀，秦琼说，这可不好办呐、啊、
没有钱呢。

一转念，临来的时候，自己的老娘给了他五两银子，说知道山西潞州的绸子好，让他呀给买点潞州绸回去，因为九月九是老娘的寿诞之日，老太太过生日，想要穿点新衣服，这五两银子在他这包里呢。秦琼心想，有这五两银子还可以，老爷要是最近这两三天来喽，我把批文领回来，然后把电饭账一结，我就快点走，哎，差不多能够。所以秦琼这心里边才算有了点底。可是呢，秦琼就跟这店小二就说了，说老爷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你可及时地告诉我，我带的钱不多。店小二一听这个，好好好好好，哎，我告诉您，这一天秦琼正在屋子里边吃饭的功夫，那店小二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哎，我说秦爷，老爷可回来了，正进西门。秦琼一听，慌慌张张又打店房里边出来，来到门口外边一看，老爷的大轿和道队就到在跟前了。秦琼拦轿往里一跪，济南府的秦琼给老爷见礼，抬轿的没有准备，前面一停，后边往前一推，这轿咣当一下子把老爷由轿里边给倒出来了。

0: 黄春。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咱们身体里有个隐形时钟，医学上叫生物钟，它时刻调节着咱们的生理状态。违背生物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晚睡熬夜。同样睡八个小时，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效果可大不一样，前者更符合人体自然的节律，后者却可能打乱身体节奏，带来各种健康隐患。长期晚睡会降低免疫力，让人更容易生病。所以啊，从今晚开始试着早点放下手机，早点睡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0: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运动不当可能造成膝关节损伤。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猛烈的冲击，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采用快走、慢走、骑行、游泳、高抬腿等运动组合进行多元锻炼。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义士焦雄给逍遥王刘秀送完信之后，自己往上一纵就上了东房了。他在东房之上暗中观察，就看见元帅邓禹一一布置好了。逍遥王的书房掌上灯光了，一个草人身上穿着逍遥王千岁的王服，坐在桌案之前，好像在观书，又好像在打盹儿。焦雄放心了，云台众将就在这儿等着捉拿刺客了。焦雄也暗中保驾了。整个王府之内一片漆黑。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义士焦雄看见智军章飘是从房上下来了，焦雄也一愣啊。焦雄心说，这位准是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无疑了，好一身轻功啊。等智军章由打屋中出来，噌往上一跃，也上了东房了。焦雄心说，矬子矬子呀，你不应该到南藩王大营去放这把火呀，你惹出这场是非，得嘞，我也让你接受接受教训，我暗中先教训你一下吧。想到这儿，焦雄一伸手，砰，就把智军章这脚脖子攥住了，往上一滴溜，啪，往下一扔，矬子就落在院中了。矬子气坏了，心说这是谁呀？算计我矬爷爷！旱地拔葱，噌往上一跃，他就上了西房了。他在西房之上往对面房上一看，东房上果然有个人影。矬子刚要发作，这时候真正的刺客贾云到了。矬子一看，对面的黑影趴在房

床上往下观看，矬子可就没动了。只见贾云进了屋子，房上的焦雄跟矬子智军章全都看见了。在西房、东房还南房之内藏着的姚琦、陈鹏、吴汉还有汉兵们也全都看见了。屋里边是黑的，往外边看反而看得很清楚。贾云进了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他以为得手了，没想到宝剑往前一扎，贾云愣了，原来是个假逍遥王，是个草人啊。就在这时候，院子之中梆子一响，灯球火把就把院中照得通明，贾云蹭往出一窜，抽身上房想要走，没想到矬子给贾云一下啪，这小棒槌正好打在贾云的脚上，贾云往地下一落，就被汉兵汉将捉住了。焦雄一看刺客被捉，焦雄放心了，站起身来穿房越脊要走。矬子可急了，矬子心说刺客拿住了你走，嘿嘿，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刺客，就冲你扔了矬爷爷我这一下子，我非追你不可。矬子纵身行，来个燕子飞云纵，一下从西房顶就跃到了东房顶上，追着焦雄就下来了。焦雄在前边，智军长在后边，这二位的功夫可不分上下呀。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出了信都关，过了护城河，眨眼之间就来到城外。焦雄往西跑，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矬子更看得清楚了。矬子玩着命的往下追，他嘴里还嚷，小子有本事你别跑，逗逗你家智二爷，跑了你不算英雄好汉。没想到矬子这么一嚷不要紧，这焦雄还真不跑了。焦雄往这一站，回转身形，双手一抱肩，他看着这矬子。小矬子智军章来到焦雄义士面前，抬头一看，哎呀，请问你是不是焦雄焦义士啊？这焦雄也愣了，不错，智二爷呀，在下正是焦雄，多有得罪，请问智二爷你怎么会知道我是焦雄啊？嘿，焦义士，逍遥王千岁时常提起你焦义士大名，就说你长得这模样，今天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就是你没错了。矬子这几句话，焦雄听了之后心中十分感动，没想到逍遥王千岁时时刻刻不忘我焦雄啊。焦雄抱拳拱手，质疑是我早就知道你的威名，总想见你一面，恕我焦雄直言，这二爷呀，你不应该到王显大营去放火烧他的凉台呀，你要知道云南王千岁是个好人，贾王妃更是仁义，他们夫妻因为不明白中原的真情，才来到信都关跟逍遥王千岁作对，我昨天夜里已然进了藩营，见着云南王夫妇了，把中原的事情已然讲清楚了，而且劝王爷撤兵，千万不要上大枪王小枪王的当。这二爷呀，没想到你这时候放了一把火，你想想，嫉妒者莫过绝粮，你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差点把王显气死，激怒了贾王妃，贾王妃才来到信都关刺杀逍遥王，现在贾王妃已然被擒了，郑二爷呀，你别追我了，你赶紧回归信都关调停此事，替我向逍遥王千岁问安，你就告诉逍遥王千岁说我焦雄啊马上奔长安，探一探长安的虚实，等逍遥王千岁指挥汉兵到了长安，我焦雄也好做个内应。郑二爷告辞了，你我后会有期。说完之后，焦雄深深一拜，转身行就走了。嘿嘿，
焦雄这几句话说出来，气得矬子治军章没话可说了，让人家问了个哑口无言。矬子两只眼睛直愣愣看着焦雄的背影，哼，小矬子这白胡子都撅起来了。这二爷不服气了，因为矬子治军章一辈子就这脾气。矬子心说，说的可真好听啊，谁信呢？这位南边的王爷要是好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兵到信都关呢？为什么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呀？没错，火烧王显大营的凉台就是我矬子干的。我不就是没请示千岁，没请示马大帅吗？那是我们君臣的事儿，嘿嘿，这翻兵是自找啊。他要在云南，我能找他去吗？是他自个儿来到信都关，打不过他，我还不会放火烧他的凉台吗？小矬子还真恼了，用手捋了捋撅起的小白胡子，哼，我就不服这气儿。咱们梳回头再说信都关城中，汉兵汉将在汉王府之内拿住了刺客，邓禹立刻命人把马大帅请来了。马援全身披挂好了，带领亲兵来到大堂之上。副元帅邓禹又详详细细把情况说清楚了，马援立刻传令来呀，击鼓升堂。叮叮击起鼓来，头痛鼓响，信都关内所有的汉将都听见了，立刻起身披挂整齐，直奔汉王府。二痛巨将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将士儿郎来到大堂之上，分列两旁。三痛鼓响，三位元帅升堂办公了。正当中坐的是大元帅马援，一左一右是两位副元帅邓禹、寇勋。三位元帅落座之后，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姚四矿率领众斩将参见元帅，十万里之后退班站立。马大帅站起身行，臣等有请千岁。这时候刘秀来到大堂之上，就在帅案旁龙书案后落座了。马援传下命令，中军官在，把刺客押上堂来。遵令。中军官来到大堂口，高声喊嚷，元帅有令，带刺客上堂。时间不大，四名兵丁押解着云南王夫人贾云就来到了大堂之上。战堂军高声喊嚷，跪下。贾云来到大堂之上是立而不跪。马援用手一指，大胆刺客，你竟敢深夜入汉王府刺杀逍遥王千岁，现被我汉兵所擒，竟敢立而不跪。本帅问你，你是何人敢来行刺？贾云是微微一阵冷笑，既来行刺，我就敢通名报姓，我乃堂堂的南藩王夫人贾云是也。哎呀，元帅马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堂之上，上至逍遥王刘秀、刘文书，下至士族儿郎，全愣了。原来这个刺客是云南王的王妃，多大的胆子呀！马援心中不明白呀。王显带着十万大兵兵发信都，即便是你王显想得天下，你有兵，你有将，你为什么派你的夫人到信都关汉王府来刺杀逍遥王千岁呀？再说你王显胯下马掌中八宝腾蛇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在关前已然打了胜仗了，难道说这位王妃跟逍遥王千岁有深仇大恨吗？想到这儿，马援就问刺客，
你既是王显的夫人，率领10万人马来到信都，你就应该排兵布阵，战场交锋，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你为什么夜入信都关，来到汉王府行此贼人所做之事啊？讲。贾云听马原说到这儿，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两只眼睛瞪着马原。我问你，你可是汉营元帅马原吗？不错，正是本帅。马原呐，你既然知道两国疆场交锋应该排兵布阵才是正道，你为什么派人夜入我营，烧我大营粮台，断我生路，今天还敢在大堂之上责备我贾云行贼人之事？马原，你身为元帅，做出事来不是光明正大，你定然毁灭全军，将来是一败涂地。马原气坏了，用手一拍帅案，啪！大胆贾云，你竟敢辱我汉军，侮辱我这个元帅！我身为元帅，我敢做敢当，不用说你10万番兵啊，那往往100万大兵、1000员大将如何呀？两领几十万反王兵将如何呀？不也被我汉兵所灭吗？王显10万人马就能镇住我信都关的兵将吗？哪个烧地粮草，你不要污蔑我汉兵汉将。哼，好一位元帅呀！你既然说到这儿，你就先问问你帐下的撮人智军章，你看看他敢不敢跟我贾云对峙。哎呀，马原听到这一愣，往堂下一看，所有的战将都在，可就是没有矬子智军章。马原心说，我并没传令，没让智军章到王显大营去纵火呀。众位将军，智军章何在？堂下没人答话，马原又问了第二声，智军章何在？还是没人答言。相议后，智军章何在？问了3声，没人答话。马原是暗自吃惊啊，难道说矬子智军章真的出了信都关，到云南王大营纵火烧了粮台吗？果真如此，可就乱了我马原的主张了。我已然跟千岁商议好了，打算收服云南王。这个矬子要是放了火，激怒了云南王，这僵局可不好挽回呀。无论如何，我得把智军章传到大堂之上，跟云南王夫人当面对质，还可以补救大局。奇怪呀，这个智军章什么时候出的信都关呢？马原观察众将，一看大个季常在那低着头，马大帅立刻就明白了。郑国侯何在？大个季常赶紧来到帅案之前，哎，季常再次听令。季将军，我问你，相议侯现在何处？这大个季常可知道马大帅的厉害呀，他不敢胡说，只能说实话。元帅，我季常实情禀告，昨天一战，我跟云南王交锋，败在他的拐弯枪下。哎，这矬子他就找我来了。大个季常就把跟智军章斗口齿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学说了一遍。元帅呀，哎，这矬子跟我住在一块儿，这一宿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哎，实话实说，请元帅治我季常之罪。好吧，郑国侯，你说出实情暂且退下，容本帅查明此事再做道理。哎，谢元帅。大个季常马上回去了。马云要琢磨这个事儿啊，即便是这个矬子智军章出了信都关，到王显大营去纵火，
这个时候火放完了，他也应该回来了。马原刚要

0: 传令命人去找。突然间，这位矬子智二爷大摇大摆的就走上大堂了。矬子来到大堂之上，一看这阵势，心说坏了，元帅在这审问刺客。我呀，虽然说纵火烧了云南王王显大银的凉台，那不管怎么样，我也算立了一件功啊。小矬子还满不在乎，一步三摇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帅案之前，这军章参见元帅。马元是面沉如水，大胆之军章，本帅传令击鼓巨将，你为何迟迟来到？你可知罪吗？哎呦，矬子心说就这点罪呀、啊？你这马元质疑的面沉如水吗？那好吧，好吧，回禀元帅，我出关破敌立功去了。本帅并没派你出关，你奉何人将令？嘿嘿，元帅呀、啊，虽说没有您的大令，就算我智军章私自出关，可是我一把火烧了番兵大营凉台，缉毒者莫过绝粮，他没粮食他还不败吗？这么大的功劳我智军章不要了，马大帅就请您给我将功补罪吧。马元一听气坏了，刘秀跟邓禹寇勋心中都暗暗埋怨智军章啊，心说智军章，智军章，你可不应该在这时候放火呀。马元气得直哆嗦，隐然在胸前飘摆，用手一指道：胆大智运，你没有本帅的命令私自出关前去纵火，你可知罪吗？这矬子呀，他还不服气儿。哎，元帅，火烧敌营凉台有功，怎么能说是有罪呢？马元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总王冠赵世贤在外边高声喊嚷：太后老千岁驾到，请逍遥王君臣将帅接驾呀。马元心说，怎么这个时候老太后来了？我正在审问刺客，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时候来。其实老太后是诚心让赵世贤前来传懿旨的，因为汉王府内有刺客刺杀逍遥王刘秀，老太后早就得报了。因为老太后知道云南王王显十万大兵兵犯信都，两军人马已然在城外开兵建仗了。王显胯下马掌中八宝腾蛇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汉兵汉将打不过王显。那么为什么有刺客来到信都关前来行刺呢？这个刺客肯定跟云南王有关系，再说老太后本来就是王莽的亲生女儿，云南王王显呢又是王莽的本家叔叔，老太后也听说过这位云南王王显出镇云南是一位贤明的外镇藩王，要不是大汉朝天下不安，云南王也不会自立为一镇藩王的。大汉朝天下多事之秋，怎么能怪他呢？太后老千岁本打算传旨命逍遥王想尽一切办法收服云南王王显，没想到老太后的旨意还没传下去呢，夜间这个刺客就到了汉王府刺杀逍遥王刘秀。老太后不放心呢、让总王官赵世贤到前边去问明情况，赵世贤就把事情打听明白了，回到后宫启奏太后：老千岁呀、您猜猜谁这么大的胆子夜入王府刺杀逍遥王，感情是云南王的王妃呀，现在马大帅升堂正在审问这个刺客呢。什么？太后老千岁一听，这个刺客原来是云南王的夫人，奇怪呀，云南王为什么让他的夫人 到汉王府来刺杀我儿刘秀呢？难道说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云南王王妃既是女流之辈，马大帅又怎么好审问呢？老太后想了想，就拿定了主意。赵王官，你去传旨，本后要替马大帅审问刺客。遵旨。赵世贤急忙出去传旨。逍遥王君臣听说太后老千岁驾到了，立刻起身接驾。太后老千岁有宫女搀扶着来到大堂，君臣将帅一齐跪倒。刘秀口称儿臣率领众功臣见驾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就来到大堂的龙书案后落座了。逍遥王，跟众位功臣你们免礼平身吧。刘秀跟众战将还有三位元帅站起来了。太后用手一指三位元帅，本后前来听审，就请元帅归位。老太后如何审问贾云，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要亲自审问刺客，所以呢就由宫女搀扶来到了大堂之上。老太后坐在龙书案后传下口旨，三位元帅，本后是来听审的，就请元帅归位吧。谢太后老千岁，臣等遵旨。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仍然坐在帅位之上，刘秀呢就坐在太后老千岁旁边，众战将退班站立了。矬子之军章真叫机灵，借此机会也不跪着了，就站在大根祭场的旁边。老太后一看众将全都退下了，在堂口这儿站着一个人，头上是青布绢帕罩头，浑身上下一身青，穿的是夜行衣。老太后知道这个人准是云南王的王妃了。太后是明知故问，请问元帅，今日升堂审问何人呢？启禀太后，本帅升堂审问刺客。哦，审问刺客？难道说有刺客到汉王府行刺吗？ 正是

元帅呀，这个刺客到王府内刺杀何人？启禀太后，刺客到王府书房刺杀逍遥王千岁。老太后听到这儿，看了看刘秀，逍遥王，你没事吧？母后放心，儿臣平安无事。好。老太后又问马援，马大帅呀，你是不是已然审问清楚了？这个刺客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是刺客本人跟逍遥王有仇呢，还是受人指使来到王府行刺？马援听太后老千岁这么一问，心里是不太高兴啊。心说太后老千岁，你也真爱管闲事啊。可是嘴里头只能规规矩矩的回答。启奏太后，臣马援已然问过了，刺客并不隐瞒真实名姓，他是云南王的王妃，姓贾，叫贾云。因为两军交战，我汉营项羽侯智运私自出了信多关，夜入云南十万番兵大营，纵火烧了番兵大营的凉台。云南王王妃是在气愤之下来到信都关内刺杀逍遥王千岁。呵，小矬子智军章在这一听，马大帅你可够厉害的，你这么样启奏太后老千岁，老千岁一生气，还不把我智军章这小小的相义侯给罢了呀，我容易吗？我胡子可都白了。没想到太后老千岁听到此处微微一笑，元帅，请你传下命令给我大汉云南王夫人松开绑绳吧。马援可更不高兴了，可没有办法，太后老千岁口旨下了，只能遵旨吧。太后千岁旨下给贾云松绑，绑缚手立刻遵令，就把贾云的绑绳给解开了。贾云立刻面冲太后老千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妾见驾，太后千岁千千岁。贾云给老太后一下跪，把马大帅气坏了。马援心说，好你个云南王夫人呢、啊，本帅升堂审问于你，你在我面前立而不跪，你不跪我大汉的元帅，你可给太后下跪。即便你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夫人，跪的是汉朝的太后，可我马援也是大汉朝的元帅呀。其实马援不明白贾云有贾云的想法，因为云南王王显出任云南，那个时候孝平皇帝在位传下的旨意，云南王王显才做了云南王，所以说在王显的心里，他是承认平帝在位时候的汉朝。现在刘秀虽然说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天下，刘玄为帝，刘秀为王，可天下遭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刘秀与刘玄，刘秀跟大小羌王弟兄谁好谁坏，王显是不得而知。为了整顿汉室天下，云南王才指挥十万人马到了信都。王显夫妇既然不承认现在的汉朝，当然贾云也不会给刘秀的元帅马援下跪了。这个时候太后老千岁驾到了，这是贾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这位太后老千岁是孝平皇帝的正宫娘娘。贾云听刚才太后跟元帅、太后与逍遥王的一问一答，贾云是暗自吃惊啊，不知道太后老千岁为什么在信都关，也不明白太后老千岁为什么跟刘秀君臣如此和睦。太后望着一座，立刻传下话来，请元帅传令给贾云松绑，还称贾云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夫人。贾云怎么能不给太后老千岁下跪？因为贾云跪的是孝平皇帝在位时的

0: 正宫国母。
1: 老太后可是个极明白的人，看见贾云下跪口称臣妾了，老太后高兴了，立刻传下口旨来呀，给云南王夫人看奏。
0: 遵旨。
1: 赵世显立刻叫人给贾云搬来座位，贾云呢还就大大方方坐下了，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赵世显马上献过茶来，贾云喝了一口茶就把茶杯放下了。老太后这才问，请问夫人，云南王为什么不在昭通郡镇守，指挥十万大兵来到信都关，所谓何事啊？贾云听太后老千岁这么一问，就把云南王王显为什么在云南自立南藩王，又怎么样收服的藩兵，然后又受到大羌王使者下书派张美探听中原的事情，就一一回奏了。贾云这一回奏太后老千岁呢，刘秀君臣也听得清清楚楚。太后老千岁听了之后就跟贾云说了，老太后说什么呀，说的是当初刘秀七岁入宫，刘秀怎么离开的长安，怎么兴兵南阳，怎么指挥汉兵汉将转战五年恢复帝都长安，然后让位刘玄，又说到巡视河北羌王作乱的事情，还详详细细的说了刘秀郭家庄招亲的事情。贾云这才真正明白了中原的情况。贾云心说，果不出我贾云所料啊，王爷信张美的话，我就是不信先锋官张美的话，我总认为张美跟逍遥王刘秀可能有仇，不然的话刘秀要真是酒色之徒，我的兄长也不会违背失意福保一位糊了糊涂的君王啊。贾云听完太后的话二次跪倒，老千岁，是臣妾不明真情，才没能劝阻云南王千岁进犯信都，请太后老千岁治臣妾之罪。夫人请起吧，云南远离中原，你们夫妻二人对大汉的一片忠心，本后岂能怪罪呀。贾云没起来，仍然跪着。老千岁，谢老千岁宽恕我全家，臣妾替云南王谢恩了，请老千岁传旨杀我一人以正国法。夫人，我为什么传旨要杀你，不知道夫人你身犯何罪。老千岁呀，是我贾云一时糊涂，竟敢夜入关内刺杀逍遥王千岁，幸亏千岁命大，有忠臣保驾，才没死在我贾云之手，但是我贾云确有此行，请老千岁传旨杀我贾云以正国法，此事与云南王千岁无干。太后老千岁是个非常会办事的人，老千岁就笑了，夫人呐，你赶紧起来吧，本后怎么能怪罪你呢，现在我汉室天下是多事之秋啊，项义侯夜入你营纵火烧了凉台，也是他一片忠于逍遥王千岁之心。夫人呐，你是不明真情才被激怒夜入汉王府，如今大家都平安无事，本后就请元帅恕你们无罪。大唐之上，上至逍遥王刘秀，三位元帅还有所有众斩将兵丁全都听明白了，老太后已然把话口递过来了，他说了，本后请元帅恕你等无罪，那么应该谁说话了，现在大堂之上是马援正在审问刺客，那么就得该找马大帅说。

话了。刘秀跟众单将全都瞧着马援，马援稳坐在帅案之后不动声色。刘秀着急了，刘秀刚要说话，老太后冲刘秀一使眼

可有意见，这个项义侯可是马元帅手下的战将啊。老太后心里非常清楚，就问了一声，项义侯何在呀？小矬子治军长急急忙忙走到太后面前，就跪下了，臣在，臣谢太后老千岁开恩。老太后乐了，心说矬人矬人，你可真会说话呀。因为老太后十分喜爱这个矬子治军长。项义侯啊，你还不上前给云南王的夫人赔个礼吗？你要不去纵火烧他的凉台，他能够夜入信都关吗？去吧，你给夫人赔个礼，夫人疑团去掉了，你再陪着夫人拜见元帅，元帅哪有不原谅你们的道理呀。嘿呦，矬子心说，这位太后老千岁可真会办事啊。没办法，谁让我烧人家凉台呢？小矬子治军长站起来，走到贾云面前，请夫人上座，让我矬子给夫人行个礼，望求夫人海涵，夫人原谅。贾云这个时候冲着太后老千岁的面子也得给个面啊，贾云只好站起来了，治侯爷，妾身不敢担此大礼，请侯爷跪求元帅吧。矬子没办法，矬子就给元帅跪下了，哎呦，马大帅请您开恩。姚琦一看呢，差点乐出声来，嘿，马子章啊，今天矬哥哥可成了磕头虫了。马武没理他，马武心说，你别在这招事了。贾云心中确实佩服太后老千岁，心说大汉朝有这么一位老太后，协助逍遥王千岁，协助元帅办理国家大事，大汉朝天下必然会前途无量。马大帅有这样的威严，才能统帅千军万马，平定众位反王之乱。贾云想到这儿，就跪倒在帅案之前，罪人贾云参见元帅。马元这时候无话可说了，心中也十分赞成太后老千岁，也埋怨老千岁，心说，老太后啊，要是没有您，难道说我马元就不会收服贾云，就不会处理好这件事吗？马大帅到现在也只好开口了，请云南王夫人免礼吧，谢元帅。贾云这才站起身形，落了座。马元就跟治军长说，治军长，你没有本帅的命令，私自出关到云南王营中纵火，险些造成大祸呀。太后老千岁是念你对汉室的一片赤诚之心，才恕你无罪。本帅遵太后千岁口旨，恕你无罪，下次再犯，二罪归一。嘿嘿，矬子一听这位元帅没地儿出气儿去了，给我治二爷留个小尾巴，我招谁惹谁了，赶紧说了一声，谢元帅大恩，下次绝不再犯了，然后站起来退班站立。老太后一看事情平息下去了，贾王妃，本后现在代理国事，请贾王妃听风。贾云赶紧跪下了，本后仍然封王显为云南王，王夫人跟你贾云为王妃，谢太后千岁千千岁。贾云又起身落座了。老太后又跟逍遥王刘秀说，逍遥王千岁啊，你看云南王先锋官张美如何处置啊？那刘秀是个有道之君，英明之主，既然张美跟云南王王显君臣之间已然有了感情了，这王显又是一位贤王，为了安抚王显，刘秀立刻就开口了，请贾王妃代孤传旨，恕张美无罪，只要他忠心无二，辅佐云南王，孤是既往不咎。贾云刚要起身，刘秀立刻一摆手，贾王妃不必再行大礼了，替孤传旨吧。

贾云心中十分感激逍遥王刘秀，没想到刘秀这么豁达大度。一想起刘秀是明君，贾云才猛然间想起来兄长贾父贾君文。是啊，哥哥确实是个明白人，保了一位明主啊。想到这儿，贾王妃就跟刘秀说：逍遥王千岁，臣妾有一件事相求。贾王妃有话请讲当面。臣妾想求见千岁的开国大将贾父贾将军。贾父就在旁边站着呢。贾父一听莫名其妙啊，心说干嘛见我呀。刘秀就问了，不知贾王妃遇见胶东侯有什么事情，胶东侯何在呀？贾父急忙出班，臣在。刘秀用手一指贾父，贾王妃，这位将军就是顾的王兄胶东侯贾父贾君文，王妃有话请当面讲明。贾云一看兄长贾父，果然是名不虚传，威风凛凛，一员大将，赶紧站起身形，请问将军你是何方人士？臣乃胶东人。再问将军你从师何人？甭说贾父本人呐、就是逍遥王刘秀跟众位云台大将一听贾云问出这句话来也愣了，因为君臣们相聚这么多年了，可从来没听贾父说过恩师是谁。贾父为什么没有提过师父呢？因为通背猿猴老侠客贾成嘱咐过徒弟贾父，不让贾父说出自己的名姓。事隔几十年了，面对这位云南王的夫人，竟然当着太后，当着逍遥王，当着三位元帅跟众位云台将问起恩师来。这位夫人呢，又跟自己同姓，也姓贾。贾父知道事出有因，就不能不说了。贾父就跟贾云说，臣的恩师是胶东一带有名的镖师，姓贾名成，人称通北猿猴金枪将。贾云听到这儿悲喜交加，冲着贾父是飘飘下拜，兄长在上，受小妹大礼参拜。哎呀，贾父愣了，赶紧往后退，王妃请起，臣贾父实不敢当，不知王妃为何以兄妹相称，恩师并没有女儿啊。贾云眼泪下来了，兄长啊，然后把自己的身世就说给了贾父。贾父这才明白师父是老来得女，这位贾王妃是师父金枪将贾成的亲生女儿。听贾云说到恩师滚坡身亡，埋葬在云南府昭通郡，贾父心中是万分的悲痛，贾父眼泪也流下来了。听到云南王夫妇恩收小妹贾云，贾父又转悲为恩，心中是感激云南王王显夫妻。刘秀君臣高兴了，太后老千岁也非常高兴，刚要给贾父贾云道团圆之喜，就在这时候，叨叨叨，信都官南门外炮声隆隆，震动天地。贾云是大吃一惊，贾云心说坏了，这肯定是王爷见我夜入信都官行刺，天亮还没回去，以为我行刺不成被擒丧命，他前来公关，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时候，知日棋牌官来到大堂之上，启禀马大帅，现有云南王带领三万大兵在南门外列阵，口口声声要杀入关中，请元帅定夺。下堂去吧。知日棋牌官下堂了，马元刚要传令，老太后又传下口旨了：马大帅呀，

0: 请你点兵3000跟逍遥王出城列阵，万万不可跟云南王人马交锋，本后要出关办理国事。
1: 臣遵旨。
0: 马援遵旨之后就传下命令，
1: 中军官
2: 在，
0: 点兵3000在南门里候令。
1: 遵令。
0: 中军官答应一声，前去调兵。老太后又传下口旨，赵王官，你备下车辇，本后跟贾王妃到后宫更衣，待马大帅出关列阵之后，本后再出关办理国事。
1: 遵旨。
0: 赵氏现在往外传旨，太后老千岁起驾后宫啊。老太后站起身形，宫女搀扶着，太后伸手就拉住了贾云，贾王妃随本后后宫更衣吧，臣妾遵旨。赵世贤往旁边一闪，老太后拉着贾云带着宫女们驾转回宫了。太后老千岁如何对待云南王，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四百年传世奇方，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8: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呀，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儿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 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

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长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哎，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呢，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的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

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的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补虚方就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能四虚同补的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也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保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
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

0: 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嗨，主任好。
0: 哎
3: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0: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3: 嗯，
0: 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这个我理解。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0: 哎呀，
3: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0: 是的，
3: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我儿媳妇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0: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金刚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是放过儿孙了，更是放过你自己了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3: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0: 嗯嗯，
3: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0: 嗯，
3: 我跟您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0: 了。哎，好的，您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烫手饺子馆打工。
0: 哦，
3: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0: 嗯，
3: 2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0: 嗯，
3: 我儿媳妇儿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0: 嗯，
3: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儿了就出去打麻将。
0: 哦，
3: 打麻将你说你就打麻将呗，然后我就听人说 说和我们同村的那个村长儿子，你说他整一块儿去了。
0: 哦，就是不守妇道了，是不是啊？
3: 是啊，最让我生气的。

0: 就是你说他俩整那破事儿，你说还让我给堵屋里了，
1: 嗯，
0: 我直接我就气过去了，
1: 嗯，
0: 这当时还是儿媳妇儿家人中给我救回来的，
1: 嗯嗯，
0: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你说吧，我就寻思我要和我儿子说了这事儿，那百分之百肯定得离婚，
1: 那百分之百的，嗯，
0: 那我就这一寻思，那不就把我这老孙子给坑了吗，
1: 嗯，
0: 你说要不说吧，我这心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了。
1: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毒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气血呢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娇贵啊，最受不了的就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0: 是，
1: 嗯，
0: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1: 嗯，
0: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嗯、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住的疼，
1: 嗯，
0: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横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1: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0: 嗯、你说就是少少院子吧、
1: 嗯、
0: 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的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
1: 嗯、
0: 就这样觉还睡不好，
1: 嗯，
0: 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
1: 嗯，
0: 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1: 嗯，
0: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是吃药，就自己，哎，就是还得掏出个万八块钱的，你哪有那钱呢、
1: 嗯、
0: 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1: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0: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1: 是的啊，
0: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1: 嗯嗯，
0: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1: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的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1: 对，
0: 瘀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1: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盈，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嗯嗯，
0: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嗯、买一副药、嗯、
0: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1: 嗯，
0: 我吃了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
1: 嗯、
0: 然后就没感觉了、
1: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嗯、
1: 哎哎，
0: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不犯病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1: 嗯、
0: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1: 哎呀多好
0: 啊，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漉漉那大棉被似的，
1: 嗯，
0: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1: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0: 嗯
1: 嗯，
0: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
1: 嗯、
0: 这大便也通畅，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这药可真好啊、
1: 嗯、
0: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1: 嗯、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
0: 嗯、
1: 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0: 还是要谢谢你，
1: 嗯，
0: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6-7成了，
1: 嗯，
0: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肠子好了，
1: 嗯嗯，
0: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1: 嗯，
0: 早就和我说、啊、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1: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0: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 那个让他。

0: 给办
1: 对，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0: 啊，然后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1: 嗯，
0: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
1: 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凭我的经验啊，您3副药下来，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0: 啊啊，那我就再买2副药。
1: 对，
0: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1: 嗯，
0: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2副加上头钱，那这不就3副药吗？3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那1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0: 啊啊啊！
1: 嗯
0: 啊，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这一定得报名参加。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拜拜，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虚方？
1: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
1: 嗯，
3: 我64。
1: 哎，
3: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1: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
3: 嗯，
1: 是不是啊？哎，
3: 对，
1: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
3: 哦，
1: 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的说话呀，我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3: 白色的，然后，
1: 白色的。
3: 嗯，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1: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了尿的那种状态？
3: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1: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3: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
1: 啊，
3: 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
1: 啊，
3: 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1: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3: 嗯。
1: 那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3: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啊，就感觉那个凉气就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1: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3: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
1: 嗯，
3: 而且吧，还容易咳醒。
1: 嗯。
3: 特别是后半夜，
1: 对对对，一定是后半夜啊。嗯，
3: 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1: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
3: 嗯，
1: 啊，叫四诊合参呐，啊。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得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
1: 嗯，
3: 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
1: 嗯。
3: 哎呦，那一磕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1: 嗯嗯，停
3: 不下
1: 来
3: 了，
1: 嗯。
3: 然后磕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磕嘛，就震，哎呀，都疼，
1: 嗯。
3: 然后我这一半夜磕着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
1: 嗯。
3: 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尽量的憋住不磕，
1: 嗯。
3: 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
1: 哎
3: 呀。哎
1: 呀，你看多遭罪呀、啊！多遭罪，而且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3-4点钟的时候啊？
3: 对对，
1: 3-5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哎， 所以你每天都

0: 到这个点儿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哎，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啊，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三五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1: 哎呦，我都感觉您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0: 大便干啊。
1: 别人说，吃这个补虚方7天都能治好。
0: 嗯。
1: 所以吧，我这才找到你。
0: 你这种大便干，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是那个比较成条，就是便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1: 哎呀，石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您真的太厉害了。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0: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三副药就行啊，全程三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方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1: 哎呦，说实话，孙子，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这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三副就够用？
0: 够用，够用啊！你就拿那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药啊，一天吃2回，你吃1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1: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0: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哎，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
1: 记下了，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好，不客气。
1: 我就赶紧报名去。
0: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0: 哎，
3: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0: 还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
3: 理解。孙主任呐，
0: 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0: 哎呀，您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0: 哎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3: 孙主任呐。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0: 哦，
3: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2副药。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0: 能，咱们累计购买3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3: 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1副药，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絮叨死我，当初他让我买3副药，我怕不好使，所以我就只买了1副药，
0: 啊，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 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嗯嗯，
3: 这补习法。

0: 方效果不赖，
1: 嗯，不赖，
0: 多买点行，
1: 嗯，
0: 我就吃三天吧，睡觉好了，
1: 睡觉好了，
0: 我失眠有快十年了，
1: 嗯，
0: 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上，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1: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

0: 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1: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四次，我昨天晚上还一次都没起。我发现就啥，每次吃完药嘛，身上全是热乎的，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0: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儿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
1: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空腹呢，最后不超过七个了。
0: 哎呀，那不错。
1: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0: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1: 孙主任呢。
0: 哎，
1: 我发现这药降压也挺快。
0: 嗯，挺快。
1: 降压药伊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0: 哦，
1: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低压在60多，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0: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别等
1: 正常那最好。
0: 能
1: 我眼底出血两次吧，打的激光
0: 啊，
1: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0: 哦，
1: 视野这13天治疗吧，我能明显的感觉，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0: 哦，
1: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用，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0: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3副药啊，3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1: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0: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1: 啊，
0: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它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1: 但是我13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0: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人体胎盘呢，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1: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2副药，医保能给我报销20%-20%吗？
0: 能。
1: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0: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1副药了，这次我再买2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1: 那好，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0: 对，
1: 估计时间也到了，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2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孙主任啊，咱俩算这次是第二次通话了。
0: 哦，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

0: 好，你好，哎，
1: 哎，郑主任了，
0: 嗯，
1: 我呢，说是给我退回来钱，
0: 啊，
1: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又没收着啊，
0: 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1: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0: 啊。
1: 嗯，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啊，
0: 嗯嗯，
1: 都给我登记上了。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
1: 嗯、
0: 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1: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0: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
1: 嗯、
0: 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
1: 啊、
0: 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
1: 啊、
0: 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的银行卡号没错，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医保比例给您退钱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1: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4副药。
0: 嗯，
1: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6天吧，我就吃完了。
0: 哦，都快吃完了。哦，
1: 哎呀，顺主任了。
0: 嗯，
1: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0: 哎，
1: 哎呀，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虚方了。
0: 嗯嗯，
1: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0: 嗯，
1: 你我呢现在吧，上公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0: 嗯、
1: 只要看呢脑血栓的，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0: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
1: 嗯、
0: 有句话怎么讲啊，叫用无所住，行于不施、
1: 嗯
0: 啊，啥意思呢？就是你把好东西啊，无私的介绍给别人，救人于水火，其实呢也是给您自己啊积德。您这个我跟你讲，您是有大福报的人啊。哎，
1: 哎呀，孙主任，我都80多岁，
0: 也都这么大年龄了
1: 啊。啊，我啥都看清了，但是吧，
0: 嗯、
1: 今天呢，我还能大摇大摆的上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听二人转呢、啊。
0: 嗯嗯，
1: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
0: 嗯、
1: 也得感谢那个补虚方啊。
0: 嗯嗯，
1: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0: 嗯，怎么讲呢？
1: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25年春天吧，
0: 嗯，
1: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有酸积食，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
1: 结果今年端午节，
0: 嗯嗯，
1: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0: 嗯嗯，
1: 哎，我吃了2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0: 嗯，
1: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1包牛奶。
0: 嗯，
1: 然后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哟。
0: 嗯，
1: 坏了。
0: 咋的了？
1: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都没有知觉。
0: 哎呦，
1: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0: 嗯嗯，
1: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0: 哎，
1: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0: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1: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
0: 嗯、
1: 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
0: 嗯、
1: 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0: 哦，
1: 咣咣敲门，你说我也动弹不了啊。
0: 嗯，
1: 哎，不一会儿闺女来了，这不把我拉到医院了，是脑血栓2犯，住了9天院在医院。
0: 嗯，
1: 上医院时候什么样，出院的时候还是啥样。
0: 嗯，
1: 右巴拉是胳膊腿儿没有知觉、
0: 嗯、
1: 话也说不出来，呜噜呜噜的
0: 啊，说话
1: 也听不懂、
0: 这个、口齿不清，右侧偏瘫，但是意识清楚、
1: 哎、
0: 是不是啊，语言上有障碍。那你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讲叫四虚，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左侧的额叶啊，我们也叫布鲁卡区的一个病变。
1: 哎呀，孙主任，这不、
0: 嗯、
1: 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0: 嗯，
1: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0: 哦哦，
1: 哎，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0: 嗯，
1: 又针灸按摩，针灸针灸三个月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1: 完了都说我这岁数大了，治不好了。
0: 嗯嗯。
1: 俺家闺女吧，她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0: 啊，啊，也是这个妇科医生啊。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我她也是那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0: 啊啊，
1: 哎，谁不知道她从哪买这个补虚方？
0: 嗯、
1: 啊，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0: 救了命了，嗯。
1: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0: 嗯。
1: 我一共吃了三顿呢，
0: 嗯，
1: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0: 不便秘了，
1: 不费劲了、
0: 啊、
1: 嗯，
0: 不费劲了，
1: 就能拉下来了，
0: 嗯嗯，
1: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
0: 是的、嗯、
1: 哎，这一摊子吧，那没有开塞路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三顿，哎，就拉出来了，
0: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1: 孙主任呢，那真没说大话呀，
0: 没说大话。
1: 还有我现在你看说话说的挺溜吧，
0: 嗯嗯，
1: 我这补虚方我吃11天我就能说话了，
0: 哟
1: 啊，冷不丁就能说了
0: 啊，就突然间就能说了
1: 啊，对对对、
0: 哦哦、
1: 刚开始吧那两天有点磕巴，
0: 嗯，
1: 你看到现在应该说没人听出来我说话有毛病了吧，
0: 我是没听出来啊，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比任何这个传统的药物呢在疗效上要高出120倍来，
1: 哦，
0: 那这个了不得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虚是根儿，是基础，哎，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个症状，比如痰呐、啊、哎呀，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啊、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原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的这个根源呢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呢、
1: 啊、
0: 瘀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呢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哦、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它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你买了又扎针又按摩的，是不是它就是不一样、
1: 哎、
0: 嗯，
1: 真是这么着，嗯，我是那个加量吃的，孙主任，
0: 嗯，
1: 一副药吧没吃完啊，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啊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
0: 哦，
1: 啊，知道刺挠啊，知道疼了。
0: 哎呦，
1: 哎，因为这个保姆啊，她天天给我按摩。
0: 嗯，
1: 我就感觉着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点的时候，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
0: 嗯，
1: 哎，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
0: 哦，
1: 完了，我就也小心眼儿吧，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
0: 嗯，
1: 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
0: 啊。你这个姑娘，这孩子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啊。
1: 哎呀，没有这补虚方，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我也站不起来呀。
0: 哎呀，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 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
1: 对。
0: 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
1: 嗯、
0: 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
1: 哦、
0: 啊，因为紫河车呢、
1: 哦、
0: 它能够补先天的肾。

0: 经，哎，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呢？哎，脊髓、骨髓还有脑髓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哎，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经，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1: 孙主任，我吃到第二副药吃完，哎，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0: 啊，能下楼了，
1: 哎，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
0: 啊、
1: 哦！完了，我就跟俺家闺女说，让保姆走吧。
0: 嗯，
1: 因为啥呢？我发现她手脚不干净，她老是翻俺家那个翻箱倒柜找东西。
0: 这个老哥呀、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哎。
1: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六天，我就吃完了嘛，这药、
0: 快吃完了。
1: 我现在呢，孙主任，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你，也谢谢这不虚话啊，
0: 哎呀，这个老各位啊，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1: 孙主任，还是要啊，给您添点麻烦，就是啥呢？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我这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0: 这个您老放心呐、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哎！你告诉我你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1: 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0: 哪个管呢？
1: 管道那个管。
0: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啊，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
1: 好好好，
0: 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1: 谢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
1: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哎，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再见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

啊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呀，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儿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
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

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长心病患者呀，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嗯，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那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的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虚就是少。

0: 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他没吃的了，没喝的了，他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啊、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补虚方就是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啊，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能四虚同补的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也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哎，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 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嗨，主任好。
0: 哎。
3: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0: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3: 嗯，
0: 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这个我理解。
0: 哎，
3: 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0: 哎呀，
3: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0: 是的，
3: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我儿媳妇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0: 啊。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金刚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是放过儿孙了，更是放过你自己了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3: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0: 嗯嗯，
3: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0: 嗯，
3: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0: 的。哎，好的，您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烫手饺子馆打工。
0: 哦，
3: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0: 嗯，
3: 2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0: 嗯，
3: 我儿媳妇儿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0: 嗯，
3: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儿了就出去打麻将。
0: 哦，
3: 打麻将你说你就打麻将呗，然后我就听人说说和我们同村的那个村长儿子，你说他整一块儿去了。
0: 哦，就是不守妇道了是不是？
3: 是啊，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说他俩整那破事儿，你说还让我给堵屋里了。
0: 嗯，
3: 我直接我就气过去了。这当时还是儿媳妇儿掐人中给我救回来的。
0: 嗯嗯，
3: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你说吧，我就寻思我要和我儿子说了这事儿，那100%肯定得离婚。
0: 那100%的。嗯，
3: 那我就这一寻思，那不就把我这老孙子给坑了吗？
0: 嗯，
3: 你说要不说吧，我这心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了。
0: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读得太深了， 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

0: 滋生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气血呢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交汇啊，最受不了的就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1: 是，
0: 嗯，
1: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0: 嗯，
1: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
0: 嗯，
1: 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住的疼，
0: 嗯，
1: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横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0: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1: 你说就是，
0: 嗯，
1: 扫扫院子吧，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了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
0: 嗯，
1: 就这样，觉还睡不好，
0: 嗯、
1: 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
0: 嗯、
1: 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0: 嗯，
1: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是吃药，就自己哎，就是还得掏出个万八块钱的，你哪有那钱呢、
0: 嗯？
1: 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0: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1: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0: 是的啊，
1: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0: 嗯嗯。
1: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0: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的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0: 对，
1: 瘀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0: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嗯嗯，
1: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0: 嗯。
1: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0: 嗯、买一副药、嗯，
1: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0: 嗯，
1: 我吃了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0: 嗯嗯，
1: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
0: 嗯，
1: 然后就没感觉了、
0: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
1: 嗯、
0: 啊，哎哎，
1: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不犯病了。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0: 嗯、
1: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0: 哎，多好
1: 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乎乎那大棉被似的，
0: 嗯，
1: 那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0: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1: 嗯
0: 嗯，
1: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这大便也通畅、
0: 嗯、
1: 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这药可真好啊、
0: 嗯、
1: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0: 嗯、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
1: 嗯、
0: 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1: 还是要谢谢你。
0: 嗯，
1: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6-7成了。
0: 嗯，
1: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成了好了。
0: 嗯嗯，
1: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高，
0: 嗯，
1: 早就和我说，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0: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1: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0: 嗯嗯，
1: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理，
0: 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1: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0: 嗯，
1: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
0: 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1: 啊啊，那我就再买2副药。
0: 对，
1: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两副加上头钱呢，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了一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1: 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拜拜，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
0: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虚方？
0: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我64。
0: 哎，
3: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0: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是不是啊？哎，
3: 对。
0: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的说话呀，我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3: 白色的，然后。
0: 白色的。
3: 嗯，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0: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拉尿的那种状态？
3: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0: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3: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0: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3: 嗯。
0: 那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3: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呀、
0: 啊，
3: 就感觉那个凉气就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0: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3: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而且吧，还容易咳醒。特别是后半夜，
0: 对，一定是后半夜啊。
3: 咳嗽，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0: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啊，叫四诊合参呐、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得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哎呦，那一咳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0: 停
3: 不
0: 下
3: 来
0: 了，
3: 然后咳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咳嘛，就震，哎呀，都疼，然后我这一半夜咳嗽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是尽量的憋住不咳，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
0: 哎呀，你看多遭罪呀、多遭罪！而且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3-4点钟的时候啊？
3: 对，
0: 3-5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所以你每天到这个点儿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3-5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3: 哎呦，我都感觉您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0: 大便干啊。
3: 别人说、 吃这个补虚方7天都能治好。
0: 嗯，
3: 所以吧，我这才找到你。
0: 你这种大便干，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是那个比较。

0: 要成条，就是变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1: 哎呀，石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您真的太厉害了。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0: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三副药就行啊，全程三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封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1: 哎呦，说实话，孙主任，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
0: 嗯，
1: 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这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三副就够用？
0: 够用，够用啊！你就拿这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四粒药啊，一天吃两回。你吃一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1: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0: 您、
1: 那个、
0: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哎，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
1: 记下了，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好，不客气。
1: 我就赶紧报名去。
0: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0: 哎，
3: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0: 他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哎，
3: 理解。
0: 哎哎，
3: 孙主任呐，
0: 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0: 哎呀，您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0: 哎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3: 哎，孙主任呐，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0: 哦，
3: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两副药。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0: 能，咱们累计购买三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3: 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一副药，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气到死我，当初他让我买三副药，我怕不好使，所以我就只买了一副药，
0: 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
3: 这补虚方的效果不赖。
0: 不赖。
3: 多买点行。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0: 睡觉好了。
3: 我失眠有快10年了。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0: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挺好，
3: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一回了。

0: 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1: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四次啊，我昨天晚上还一次都没起。我发现就啥，每次吃完药嘛，身上全是热乎的，腰腿特别有劲。

0: 多好啊，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
1: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空腹呢最后不超过7个了。
0: 哎呀那不错，
1: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0: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1: 孙主任呢，
0: 哎，
1: 我发现这药降压也挺快。
0: 挺快。
1: 降压药一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0: 哦，
1: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低压在60多，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0: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
1: 正常那最好。
0: 能。
1: 我眼底出血2次吧，打的激光
0: 啊，
1: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0: 哦，
1: 这13天治疗吧，我能明显的感觉，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0: 哦，
1: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重，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0: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3副药啊，3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1: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0: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1: 啊，
0: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它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1: 但是我13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0: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人体胎盘呢，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1: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2副药，医保能给我报销80%-20%吗？
0: 能。
1: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0: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1副药了，这次我再买2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1: 那好，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0: 对，
1: 估计时间也到了，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2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孙主任啊，咱俩算这次是第二次通话
0: 哦。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你好，
3: 哎，
0: 你好。哎
3: 哎，孙主任了。我呢说是给我退回了钱
0: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又没收啊。
0: 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3: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0: 啊。
3: 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

0: 给我弟登记上了。
1: 哦，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0: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1: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的银行卡号没错，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医保比例给您退钱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0: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4副药。
1: 嗯，
0: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6天吧，我就吃完了。
1: 哦，都快吃完了。哦，
0: 哎呀，顺嘴了。
1: 嗯，
0: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1: 哎，
0: 哎呀，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虚方了。
1: 嗯嗯，
0: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1: 嗯，
0: 你我呢，现在吧，上公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1: 嗯，
0: 只要看呢脑血栓的，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1: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
0: 嗯，
1: 有句话怎么讲啊，叫用无所住，行于不施。
0: 嗯，
1: 啊，啥意思呢？就是你把好东西啊无私的介绍给别人，救人于水火，其实呢也是给您自己啊积德。您这个我跟你讲，您是有大福报的人啊。哎，
0: 哎呀，孙主任，我都80多岁，
1: 有都这么大年龄了啊！
0: 啊，我啥都看清了。但是吧，今天呢，我还能大摇大摆的上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听二人转呢。
1: 嗯，
0: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也得感谢那个补虚方啊。
1: 嗯嗯，
0: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1: 嗯，怎么讲呢？
0: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25年春天吧，
1: 嗯，
0: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有酸及时，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1: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结果啊，今年端午节，
1: 嗯嗯，
0: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1: 嗯嗯，
0: 哎，我吃了2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1: 嗯，
0: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1包牛奶，
1: 嗯，
0: 完了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呀，
1: 嗯，
0: 坏了，
1: 咋的了？
0: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呀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1: 嗯嗯，
0: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1: 哎。
0: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1: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0: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
1: 嗯，
0: 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
1: 嗯，
0: 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1: 哦，
0: 咣咣敲门，你说我也动弹不了啊。
1: 嗯。
0: 哎，不一会儿闺女来了，这不把我拉到医院了，是脑血栓2犯，住了9天院在医院。
1: 嗯，
0: 上医院时候什么样，出院的时候还是啥样。
1: 嗯，
0: 又不拉伸胳膊腿儿没有知觉，
1: 嗯，
0: 话也说不出来，呜噜呜噜的。
1: 啊，说话
0: 也听不懂，
1: 这个，口齿不清，右侧偏瘫。但是意识清楚，
0: 哎，
1: 是不是啊？语言上有障碍。那你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讲叫四虚，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左侧的额叶啊，我们也叫布鲁卡区的一个病变。
0: 哎呀，孙主任，
1: 嗯，
0: 这不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1: 嗯，
0: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1: 哦哦，
0: 哎，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1: 嗯。
0: 有针灸按摩，针灸针灸3个月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完了都说我这岁数大了治不好了。
1: 嗯嗯，
0: 俺家闺女吧，她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1: 啊啊，也。

0: 是这个妇科医生啊，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我他也是那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0: 啊啊。
1: 哎，谁不知道他从哪买这个补虚方？
0: 嗯。
1: 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0: 救了命了，嗯。
1: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0: 嗯。
1: 我一共吃了三顿呢。
0: 嗯。
1: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0: 不便秘了。
1: 不费劲了、
0: 啊。嗯。不费劲了。
1: 就能拉下来了。
0: 嗯嗯。
1: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啊。
0: 是的。
1: 哎，这一摊子吧，那没有开塞路子，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三针，哎，就拉出来了。
0: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1: 孙主任呢，那真没说大话呀，
0: 没说大话。
1: 还有我现在，你看说话。说的挺溜吧？
0: 嗯嗯，
1: 我这补虚方我吃11天，我就能说话了。
0: 哟，
1: 啊，冷不丁就能说了。
0: 啊，就突然间就能说了。
1: 啊，对对对。
0: 哦哦。
1: 刚开始吧，那两天有点磕巴。
0: 嗯。
1: 你看到现在应该说没人听出来我说话有毛病了吧？
0: 我是没听出来啊，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
1: 嗯，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比任何这个传统的药物呢，在疗效上要高出120倍来。
1: 哦，
0: 那这个了不得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虚是根儿，是基础，哎，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个症状，比如痰呐、啊，哎呀，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啊。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原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的这个根源呢，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呢、瘀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呢，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它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你买了又扎针又按摩的，是不是？它就是不一样。嗯，
1: 真是这么回事。嗯，我是那个加量吃的，孙主任。
0: 嗯，
1: 一副药吧没吃完，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
0: 哦，
1: 知道刺挠啊，知道疼了。
0: 哎呦，
1: 哎，因为这个保姆啊，她天天给我按摩。
0: 嗯，
1: 我就感觉着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点的时候，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
0: 嗯，
1: 哎，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
0: 哦，
1: 完了我就也小心眼儿吧，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
0: 嗯，
1: 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啊。
0: 你这个姑娘这孩子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啊。
1: 哎呀，没有这补虚方，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我也站不起来呀。
0: 哎呀，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 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
1: 嗯，
0: 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
1: 哦，
0: 啊，因为紫河车呢，
1: 哦，
0: 它能够补先天的肾经。哎，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呢？哎，脊髓、骨髓还有脑髓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哎，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经，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1: 孙主任，我吃的。

0: 第二副药吃完，
1: 嗯，
0: 哎，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1: 啊，能下楼了，嗯。
0: 哎，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
1: 啊、
0: 哦。完了，我就跟俺家闺女说，让保姆走吧。
1: 嗯。
0: 因为啥呢？我发现他手脚不干净，他老是翻俺家那个翻箱倒柜找东西。
1: 这个老哥呀、嗯，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哎。
0: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六天，我就吃完了嘛，嗯、这药、嗯。
1: 快吃完了。
0: 我现在呢，孙主任、
1: 嗯，
0: 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
1: 嗯，
0: 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嗯，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
1: 嗯嗯，
0: 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您，也谢谢这不虚话啊。
1: 哎呀，那个老各位啊，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0: 孙主任，还是要啊给您添点麻烦，就是啥呢、
1: 哎，
0: 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
1: 嗯，
0: 我都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1: 嗯、这个您老放心呐、啊，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哦。哎，你告诉我你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0: 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1: 哪个管呢？
0: 管道那个管。
1: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呀、啊，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哎，
0: 好，
1: 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0: 谢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哎，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再见了啊！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为您播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9，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优秀特质列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键密码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所在。察势方可遇势，顺势方能争先。千百年来，历史长河潮起潮落，一幕幕大国兴衰的悲喜剧反复上演。历史启示人们，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集团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在世界工业革命大潮中被时代远远甩下，逐渐陷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境地。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露尘。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关键在于党在历史洪流的激荡中始终立于时代潮头，走在时代前列，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引领力、驾驭力、创造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顺应发展潮流，以真理之光照亮前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从革命年代准确把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潮流，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时期敏锐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再到新时代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我们党的每一步关键抉择都是顺应发展潮流的生动实践。真理是前行的灯塔，党的理论创新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历史发展方向。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规律，洞察全球政经格局变迁，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经济理念，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治理方案，引领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也为世界传递更多信心和力量。犹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礁石险滩挡不住其奔腾向前。一个立志于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将带领亿万中华儿女在伟大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行，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九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高素质干部应当具备哪些核心素养做精彩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同样是干部，为什么有人能挑大梁扛重任，有人却只能原地踏步，甚至被时代淘汰？到底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以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民族复兴不是口号，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能扛起这份重任的干部必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扎实，敢打敢拼。第一，树牢忠诚之魂，把准政治方向。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要求，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稳护。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毫不畏惧。干部首先讲政治，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方向不偏，步子才稳。就像守卫边疆的战士，扎根脱贫一线的第一书记，面对疫情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他们用行动证明，心中有党才能走得稳，走得远。第二，砥砺担当之勇，扛起时代重任。复兴之路必有硬仗，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才是真本事。面对改革攻坚、基层治理、风险防范，不能躲，不能推，不能拖，要敢接烫手山芋，敢啃硬骨头，在重大任务中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新时代不养躺平式干部，只重用实干家。第三，锤炼过硬本领，提升履职能力。担当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要坚持学习，提升专业水平，懂政策，懂业务，懂群众工作。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要会调查研究，会科学决策，会抓落实，做到心中有数，手上有招，遇事能办，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第四，守牢清廉底线，永保公仆本色。权力越大，责任越重，纪律越严，必须时刻敬畏党纪国法，严格按规矩办事，按四度用权，做到廉洁自律，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作风上要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点难题。堪当重任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磨练出来的。以忠诚立身，以担当成事，以本领赋能，以干净护航，做到这四点，才能成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骨干力量。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乡村的基层干部，他就是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党支部书记金宪。金宪朝鲜族，中共党员，1986年10月出生，原是合隆市老干部服务中心副主任，2023年6月下派到光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光东村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视察过的地方，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金宪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团结带领全村各族群众谋发展、惠民生，奋力书写民族团结进步的乡村答卷。群众利益无小事，为民服务见初心。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光东村强调，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九年来，光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任之后，金宪第一时间摸清村情民意，走遍全村家家户户，详细记录群众的所思所想和急难愁盼，很快就和村民打成一片。村里老年人多，不少子女在外务工，金宪把村干部分成小组，常态化入户走访，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帮助老百姓解决生活难题，每天到村里转一圈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牵头修建排水沟，解决雨水漫灌的老难题，走到田间地头查看水稻长势，关心农户生产，一件件民生实事让他成为各族群众的贴心人。共同致富聚人心，团结一心助发展，金宪深知基层党组织是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心骨，借着延边乡村旅游火热的东风，他带动光东村以及周边村屯抱团发展。2023年国庆节，光东村接待游客达到10万人次，本土品牌马西达大米广受青睐，周边村的采摘园、垂钓点成为旅游打卡地，五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都实现新突破。为了让更多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金宪还联动周边村屯谋划成立联合劳务公司，承接环境保洁、乡村绿化美化等工作，拓宽各族群众的增收门路。设施提档展新颜，产业融合谱新篇，牢记总书记多渠道拓宽增收渠道的指示要求，金宪和村两委探索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发展模式，盘活民宿资源发展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享受分红红利。面对村里基础设施老旧的问题，他多方奔走协调，解决用电难题，推进警力驻村共建，落实门前三包，开展绿美行动。如今的光东村道路干净整洁，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稻田木栈道，崭新的村史馆，处处展现各族群众幸福美好的生活图景。精神风貌焕生机，民族团结气象新。光东村是汉朝群众混居的村庄， 金县把民族团结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开展门球村超，在端午节、老人节、国庆节组织民俗表演。民族团结要从娃娃抓起，村里打造民族团结研学基地，组织各族青少年夏天劳作，在实践当中增进民族情谊。2023年光东村获评全国中小学研学基地，近些年村子还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展望未来，金县心中满是规划，筹办光东村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发展新型产业业态，带动村民共同富裕，联动省农科院培育水稻新品种，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金县正以实干担当，带领光东村各族群众在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进步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5度至0上21度，敦化，多云，0上3度至0上19度，安图，多云，0上3度至0上19度，汪清，多云，0上3度至0上20度，合龙，晴，0上3度至0上20度，龙井，晴，0上5度至0上21度。珲春，晴，0上7度至0上22度，图门，晴，0上6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5度至0上21度。敦化，多云，0上3度至0上19度。安图，多云，0上3度至0上19度。汪清，多云，0上3度至0上20度，合龙，晴，0上3度至0上20度，龙井，晴，0上5度至0上21度，珲春，晴，0上7度至0上22度，图门。

0: 晴-6度至-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艺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

0: 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收到喽。
6: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北京时间6:30。
10: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

0: 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

0: 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 其中出

0: 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

0: 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

0: 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2: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3: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
4: 了。
1: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

0: 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

0: 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步子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好。
4: 看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九三假期，我州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
1: 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
0: 九月五号至六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九月九号，星期三，农历七月二十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九三周庆假期，我州以非遗为底色，以活动为载体，以赛事为亮点，以惠民为抓手，实现州县联动、景城一体、文体共兴，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州累计接待游客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0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2.79%。九三假期，我州紧扣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主题，精心策划非遗加展演、非遗加市集、非遗加体育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今年八月四号正式开园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成为了周庆假期延边旅游的新晋热门打卡地。周庆期间，景区活动亮点十足，一场以一城雅韵五序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精彩上演，以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州县市联动解锁非遗新体验。敦化市开展六顶山金秋月享主题活动，越野徒步、非遗市集、集章对礼等深受广大游客青睐。图门市推出江畔奇遇童心游园 NPC 互动、江畔潮集、非遗烟火后备箱市集等活动，有力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广大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图门深厚非遗底蕴与边境图强的崭新面貌，尽显游园互动带来的欢乐。九三假期，全州各大景区紧扣周庆节点，深挖民俗、生态、边境资源，升级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新玩法，配套推出门票减免、套票特惠等惠民政策，景区接待量实现稳步上涨。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举办喜迎周庆金秋狂欢季活动，假期延长营业时间，并新增趣味博弈馆、奇趣拉霸机等互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同比增长65%。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印象延吉、非遗花开等经典剧目，以及伽椰琴演奏、顶水舞等特色歌舞展演和秋天摔跤等活动，全天滚动呈现，精彩的表演和比赛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7.2万人次，同比增长63.6%。今年周庆假期，东北超赛事成为一大突出亮点。我州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引流效应，探索非遗加体育模式，把非遗技艺、文艺展演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打造文化盛宴，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据统计，铁路方面，假日期间开行旅客列车345对，发送旅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到达旅客18.9万人次，同比增长17.7%。航空方面，五天假期，延吉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18架次，旅客吞吐量34668人次，货油吞吐量57.2吨。今后，我州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全季文旅产品，推动全州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九月八号，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全国各地摄影名家齐聚边境边城，用摄影艺术展现延边新时代风貌，助推边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本次活动以场景里的新时代、新图景、多彩延边、大美图门为主题，由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延边州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图门市委宣传部主办。上午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延边歌舞团图门市文化馆带来极具朝鲜族特色的文艺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吉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东航、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标志着摄影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摄影作品展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布局，主会场设在图门江广场，分会场设置在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延边美术馆。活动共展出优质摄影作品1000余幅，分为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摄影作品展、场景里的现时代主题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作品展等多个特色专题展区。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全方位定格吉林大地秀美风光与延边发展巨变。开幕式结束后，现场领导和嘉宾先后前往图门江广场、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参观摄影作品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文哲报道。
0: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考察团成员来自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等16个国家，近30名民间组织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通过实地探访，了解边疆地区在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中的最新实践。考察团首站走进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详细了解了当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及依托绿色有机水稻和民俗旅游实现村集体收入倍增的路径。考察团还走访了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考察团对干细胞存储、肿瘤免疫治疗等生物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延边韩工方健康制品有限公司，考察团聚焦长白山人参精深加工产业链，感受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路径。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和延边博物馆，考察团通过查看园区建设、参观民俗文物与非遗展示，深入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民族团结工作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和事都在讲述共同繁荣的历程。此次考察让外国友人看到了延边在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升级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果。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发展实践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期待今后能推动开展更务实的合作。省外事办副主任赵树新、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成员李诗佳陪同考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9月7号上午，由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我州派出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赛事设置对标市赛、国赛标准，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特色产业多个领域。上午9点30分，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赛场同步配套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艺展演、技能大师现场互动等活动，集中展示我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与新时代工匠风采。赛事现场还设置了11个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5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本次大赛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延边州代表团选派选手参与25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兼顾先进制造与民生服务两大方向，既涵盖汽车技术、无人机系统、数控机电等硬核工业技能，也包含互联网营销、烘焙、美容、美发等贴近社会需求的服务类工种。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
2: 我们延边州呢是派出了63名选手、42名裁判员，参加34个大项目中的25个项目的比赛。我们这次参赛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比赛呢，展现我们延边州技能选手的风采，同时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咱们全省的先进地区呢进行学习和交流。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赵西强、丁一报道。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日前敦化市举办"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

0: 年主题图书展，以书为媒，带领广大市民读者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敦化市是我省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其中韩聪岭抗联密营遗址是杨靖宇、魏拯民、陈汉章等英烈长期战斗生活的核心区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遗迹与精神传承。近年来，敦化市坚持以红色精神引领高质量发展，传承东北抗联精神，推动了文旅深度融合。本次图书展由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敦化市图书馆承办，精选30余种抗战题材优秀图书，涵盖战争纪实、英雄传记、文学回忆录等多个类别。记者在敦化市图书馆展厅看到，前来参加图书展的市民络绎不绝。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借阅，主办方精选抗战主题馆藏文献书目，设计成直观图片展览方式，提示图片的馆藏位置，既有展现全民族抗战历程的红篇巨著，也有聚焦杨靖宇、赵尚志等东北抗联英烈事迹的感人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位初中生读者表示，通过阅读更深刻地理解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倍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敦化市图书馆负责人表示，此次图书展不仅是一次文献展示，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让广大市民在阅读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抗战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让红色基因在书香中代代传承。据了解，本次图书展将持续至10月20号。
1: 随着乘坐高铁来延吉的旅客逐年增加，原有的延吉西站出租车停靠场地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延吉市全新升级了高铁站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大幅提升乘车通行效率。记者在高铁延吉西站出站口看到，这里原本空旷的广场变成了6车道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旅客出站后即可直接找到专属乘车区域，迅速乘车离开，告别了以往找路难、动线混乱的问题，出行变得省心高效。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王阳：
2: 该区域总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规划停车位约120余个，能够充足地满足高铁站日常客流的车辆停靠。
1: 新升级的停车场等候区域内搭建了防雨遮阳伞，有效解决了旅客候车时日晒淋雨的问题，为旅客打造了舒适的等候环境。另外，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还将在广场区域规划搭建值班岗亭、司机之家及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兼顾旅客候车需求和司机休整需求，补齐配套短板，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温度，切实为广大旅客和营运车辆司机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出行保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全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9月7号至9月14号，参与对象是全州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全州合法合规书法、口才等语言艺术类培训机构学员。我的名字我的梦主题演讲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征集作品的要求是，视频作品需竖屏录制，时长3分钟以内，画面清晰，声音洪亮，作品大小不超过150MB。
1: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需在2026年年内未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手续。
0: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本次共计招聘130人，延边地区设有岗位，覆盖延吉、敦化、合隆、珲春多地。本次招聘涵盖管理、培训生、科技类专项人才、客户经理岗等岗位，面向2026年1月至2027年7月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境内外

0: 院校毕业生。报名截止至2026年10月8号24点，求职者可通过建行招聘官网或官方公众号报名。
1: 国内加油站将会在本周五9月11号24时进行9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4.0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0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15元至每升0.18元。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

0: 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啊，农历7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

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1度到6度，图门22度到7度，敦化19度到5度，安图20度到4度，合隆20度到5度，龙井21度到5度，汪清21度到5度，珲春22度到7度。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为大家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各位听友进行解答。好，那提醒大家，在今天8:30的时候呢，我们将为您请到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主任医师玄善梅玄医生呢，为广大听友介绍 HPV 疫苗接种科普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有对这部分内容比较关注、比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呢关注稍后8:30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环节。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来提醒一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也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啊。好，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呢，经过审核筛选和多方的比对资质、对比价格，严格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去旅行号呢，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呢，在10月份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的两条旅游专列。那想了解详细内容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呢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拨打268-0999，早8点到晚5点之间啊，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啊，大家呢可以拨打预约电话来进行咨询。好，那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东胜和开山屯方向客运停运啊，因为G334龙东线道路施工维护，那以下的客运呢暂停营运。一呢是龙井到开山屯还有呢是龙井到金谷，三呢是龙井到龙岩，第四呢是开山到延吉。停运的时间呢是9月8号到9月25号。龙井到重城呢停运的时间是9月12号到9月16号。具体的恢复时间以公告为准啊，提醒广大群众提前规划出行啊，互相转告这个停运信息。好，另外呢还有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来看一下管制的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管制时间呢是9月10号到10月30号。管制的措施和导行方案，长白山西路从白河胡同到橘子街这一段由西向东两条车道，由东向西一条车道通行，那辅路呢双向车道是正常通行啊，从明天开始啊，从明天开始。老虎转盘道那儿雨污分流什么时候能修完，太影响出行了啊，现在正在进行施工啊，雨污分流这一块儿。长白山西路呢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这一段有这个管制路段啊，有这个管制路段，正在推进啊，正在推进雨污分流这一块儿，现在确实啊，你说的是长白山西路
新丰街道昌。

0: 盛街那一段吧，老虎转盘道那一段，应该是新丰街到昌盛街那一段，这一段的管制时间呢是9月4号到9月20号，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的主路、南半幅三车道以及昌盛街路口。那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北半幅北侧的第一车道和北半幅北侧第一车道以及北侧的辅道东向西是不变的。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北半幅南侧两车道改为西向东，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南侧辅道西向东保持不变啊。那么管制路段和措施，新丰街与长白山西路交汇处的路口南半幅管制时间呢是刚刚我们说的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这一段呢是9月4号到9月20号管制，那还有一段呢是新丰街与长白山西路交汇十字路口的南半幅，这一段呢是9月4号到10月5号啊，一个月啊管制。这边的话呢是封闭新丰街与长白山西路交汇处的南半幅，恒天玫瑰园、新地小区以及附近的车辆呢要从新丰胡同和白新街来绕行啊。另外呢雨污分流还有这个沥青铺设工程，这一块呢是光明街、人民路到海兰路这一段北向南30米，从9月2号到9月6号那这一段呢已经结束了哈，那这段已经结束了啊，所以主要呢现在就是这一段是9月份是长白山西路这一块呢施工主要是集中在这一部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延吉市沿途公路马小线道路施工进行管制啊，也是发布了公告。管制路段呢是沿途公路马小线十公里加640米，就是东来寺以北到15公里，293米，就是延吉图门交界这个位置。管制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27号啊，从现在到9月27号。管制措施，管制的时间内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管制路段。之前我记得有一位女士打电话问过这个马小线的情况哈，因为她是上班要走这个路，所以这位听众呢你要注意啊，从今天开始到9月27号马小线这边呢是进行管制啊。来看一下，如果说要是走的话怎么来绕行，可以通过浑阿公路302国道或者是浑乌高速 G12 图门方向来绕行。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呢给您出行带来不便，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 255-1547 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现在呢是秋天开学了，9月2号的时候呢，吉林省公安厅呢也发布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

0: 护指南明确规定啊，12周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上路，就是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啊，自己呢骑自行车上路是不可以的。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严禁上路。如果是未满16周岁呢，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自行车、电动车必须要戴好安全头盔啊。好，那我们这边呢来接听一下耿先生的电话哈。耿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反映个事儿，我是城市北苑的，我们那个房子是新建的嘛，完了，我们以前交了3年的取暖费，是包括储藏间的，我们那储藏间没有那个暖气嘛。
0: 嗯。
1: 他今年呢给我们扣除了，完了以前交的那个呢，他不给我们往回返。
0: 您这边是供热公司是哪个单位？
1: 是那个，就是北大那个荣成啊，他叫。
0: 都包括这个，我看一下，储藏间是吧？
1: 对。
0: 嗯，储藏间，从今年开始是他主动给扣除的吗？
1: 对，他今年我昨天去找他了，完了他说的我们今年都给你扣除了。
0: 嗯。
1: 完了，今年就那个我问他以前交的，完了他说的那个以前交的我们不给退。我说为什么？他说这就是不给退。
0: 嗯，从今年开始扣除掉了储藏间的这个取暖费是吧？
1: 对。
0: 嗯，但是之前的不退。
1: 对，以前交的3年呢，他不给退。
0: 嗯，行。
1: 为什么呢？我们不是没有供暖，你为啥扣我？
0: 稍等一下哈，您这个是哪个供热单位的？
1: 叫荣成吧。
0: 荣成是吧？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问题直接转发给咱们延吉市供热办，然后呢让他们给这个协助督办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您这边这个问题呢，我需要把您的联系电话提供给咱们供热办这边啊，没有问题吧？
1: 没有。
0: 嗯，没有问题哈，您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问题直接转交给供热办。所以我们要弄清楚是哪个供热公司的，是荣成供热是吧？
1: 对。
0: 嗯，好，可以啊。这边的话，我们这边就直接给他们，是不是？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啊。荣成供热啊。
1: 嗯
0: 嗯，好，那这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然后您的电话是我们不在节目当中公布，但是会把您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反馈的问题和您的联系电话一并提交给咱们延吉市供热办啊，让他们督办这个荣成供热，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如果说不能够给这个退费，一定要给出一个有理有据的说明，而不是一句话不退就完事儿了啊。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
1: 哎，
0: 好，再见哈。哎，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视频号有听众问，能不能再播报一遍天气啊？可以。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1度到6度，图门22度到7度，敦化19度到5度，安图20度到4度，合龙20度到5度，龙井21度到5度，汪清21度到5度，珲春22度到7度。好，怎么连线？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您直接拨打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这位叫张爱笑的网友，您如果说有问题想要直接接到直播间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我们直播间呢有3部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们来看一下啊，东北超这一块呢，9月5号我们延边主场对阵大连，是2-1的比分呢，是最终战胜了大连队啊，抢得先机。那九月份东北超的其他赛事我们来看一下，9月11号沈阳队主场对阵长春队，9月12号大连队主场对阵延边队，9月19号长春队主场对阵 沈阳队。那么按照联赛的竞赛规则，半决赛以两回合总比分的结果判定晋级名额，两轮比赛战罢，如果两队的总分战平，赛事不增加，加时赛环节直接点球分出胜负，以最直接的方式决出晋级资格。两场半决赛的胜出球队将晋级

0: 这位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0: 嗯，
1: 去年2025年买房的那个政府补贴，多少多倍？
0: 您稍等一下，这边我们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哈，是2025年买房的这个补贴是吧？春节期间，嗯，购房补贴是吗？
1: 我4月份。
0: 稍等一下啊，2025年4月份的购房补贴，就是一直没有发是吧？嗯、
1: 对，我忘了那个就是成交的那个是什么时候了，好像是5、6月份吧，就5、6、7那俩六吧。
0: 4月份看的房，就是这个活动当时是4月份推出的，然后呢，具体交易的时间，稍等一下，具体交易的时间是，我们就按六月份算吧，取个平均值，5、6、7，按六月份是吧？是6月份。
1: 嗯，
0: 这个我们需要跟延吉市财政局这边沟通一下。这边的话就是说都是按计划的，按顺序按计划，资金到位，一批一批的发放，啊。
1: 那我这个要是我想自己去问的话，去哪儿啊？房产局吗？
0: 这个不在房产局，在财政局。
1: 在财政局去问这个问题。
0: 对，这个是归财政管，我们每次都是跟财政局联系。
1: 好。
0: 你要想自己问也行，也可以。
1: 也是去财政局问是吗？
0: 对，我们问也是一样。
1: 那能告诉我一下财政局的电话号码吗？
0: 这个我们有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具体的联系方式，这个不太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您来讲，好吧？我们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然后您听我们的节目回复吧，行吗？
1: 行，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好，再见。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9月中石油的汽油消费券这个活动来了，每天10点开始抢。为了贯彻内需促消费工作的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安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呢开展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中国石油专属优惠券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活动，充分释放汽车燃油消费活力，一共发放2000张，总额20000元的消费券。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号到9月30号，每天的10点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的范围呢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来看一下啊，活动内容的具体情况。62开头的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的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就可以领取满200减10元的汽油电子券。用户拿到券之后呢，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的指定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枪核销，就能够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优惠。参与活动的时候呢，可以将参与活动的 APP 升级到最新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参与活动。那么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一般呢要在2个自然日内完成发放，那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当中呢查询这个券的状态。票券自动获得到账之后，在7个24小时之内，基本上就是7个自然日之内有效。距离活动结束不够7天的，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具体的话可以在我的优惠券当中查看，逾期失效不补发。如果票券超期没使用，票券失效视为呢你已经享受了一次优惠。活动期间呢，同一个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能享受一次优惠。这个优惠券和中国石油店内的任何其他的优惠活动呢，它都不叠加使用。好，来看一下具体能够享受这项活动的站点的明细。中国石油延吉分别是延南加油站、北山加油站、新丰加油站、延东加油站和园丁加油站。好，那提醒大家哈，那刚刚有一位张女士呢，是咨询了这个房交会。

0: 为这个防补什么时候发放？我们场外记者呢是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这边了解到呢，去年春季的房交会的补贴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发放，啊，这边的话呢是按照这个交易的顺序啊排序逐个发放，啊，这边的话呢就是还有三分之一了。啊，之前的这个三分之二已经发完了，刚刚这个张女士这个呢，应该就是属于后面这三分之一啊，应该是快发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的一位网友问，延吉市文和社区丰富委17组的院内的这个供电公司的电线杆子弃置不用已经很多年了，反映很多次没有解决。影响市容交通啊，希望能够拔除啊。这边的话呢，我们如果能确定哈，这边的话呢，我们跟这个供热公司这个供电公司沟通一下哈，我们跟供电公司沟通一下。好，这边的话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看一下9月2号呢有路段开始限时单向通行啊，我们来看一下，为了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组织，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那按照道交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延吉市的交通实际情况，对延吉街的相关路段呢，现在要实行单向限时通行管理。来看一下啊，这个限行路段呢是延吉街梨花路到公园路这一段，限行这个通行呢是每天的早6点到晚6点半，这个路段呢实行机动车的单向通行，其他的时间呢恢复双向通行。那交管部门呢会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逆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对违反通告的机动车呢将予以处罚啊。那这一段需要大家注意啊。好呢，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啊，来看一下，一位抖音网友“酒香不怕巷子深”，他的问题是：碧水园林37地下停车位，这一段呢是移动的手机没有信号，移动的卡没有信号，能不能问一下？电信、联通都有信号，只是移动没有信号哈。这边我们跟移动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希望能够尽量把这个网络呢都通上，这样的话呢能够方便我们的这个居民使用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 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节目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啊，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呢。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问题编辑留言之后这样的话呢给我们来进行这个提问给大家呢进行这个问题的答复和解答。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是面向全社会征集延边州民族工业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的一个公告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传承优秀文化，培育壮大特色品牌，赋能产业融合升级还有促进交融增收致富，构建产业生态发展具体包括呢手工小微作坊工坊和工作室，还有民族手工业的小微企业这还有传统技艺的传承团队主要呢就是这三大块征集的内容呢包括几个方面围绕民族工业守正创新融合发展品牌提质核心目标传承发展脉络核心技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升级发展诉求和未来发展规划这边的话呢如果说您是符合这个情况的那可以呢是报送报送到咱们这边的是延边州民委共同发展处电话呢是283-8627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崔先生的电话。崔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反映一下这个延吉市那个橘子街董村部队那个南面那个科技小区他那个院儿，哎呀，那个太坑坑洼洼了，下雨天都走不了路了。那路
0: 是小区院里的吗？
1: 院里，院里。
0: 如果是小区院里的话，这个要是说想改造的话，这边咱们如果说是自己百姓自己有需求，可以通过社区牵头，然后呢集资来进行一个这个改造。
1: 那小区
0: 对，如果是小区里面，
1: 不是封闭小区。
0: 它不是封闭小区，因为它不属于这个正常的路面。如果说是正常的公路，在那个路道路这样的话，道路改造它可以纳入到这个道路改造施工。但是如果说是在小区里面的话，这个是不在道路施工的范围里的。如果是小区里面的路，咱们小区的这个居民对这个小区内部的设施要是想改造的话，因为院子是大家的，产权也是大家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集资投票。大家同不同意？如果同意修路的话，那就由社区牵头，然后这边的话呢大家集资大家呢就是公开这个账目，然后呢找这个施工方来进行这个施工，它是这样的
1: 我看那个对面那个北山那个小区，他们都小区都院都铺的干干净净的
0: 就是小区里面是咱们小区自己来管不是说这个咱们建设部门他是不负责管你这个小区里面的，他只是负责咱们正常那个道路通行的这个正常道路，咱们院里的这个路不是建设部门这个规划改造的。
1: 这个事儿这样的事儿跟谁？
0: 这样的话可以找到你所在的社区，让社区牵头发一个公告，先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看看多少人同意改然后呢，咱们这边呢大家来集资。如果说票数达到了这个同意，大家呢都一起都来集资来修这个路，不是说你一个人的意愿，要看一下其他人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愿，愿不愿意改造
1: 我看是延吉市大部分小区哪有什么都是好像市政都是给铺的
0: 不是小区里面小区里面都是咱们自己来负责好了
1: 好了。
2: 同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

0: 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点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
6: 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解答。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袁泉的网友，他说长白山金达莱小区25号楼阿花超市这个窗改门，台阶栈道四搭乱建，门斗10米多长，占用人行道，严重违规违法。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直接反映给咱们延吉市城市管理局啊。这样的话呢，因为您留的这个位置地址都想比较详细哈，我们直接呢是反映给咱们延吉市城管啊。这个如果说是四大乱建违建的话主要是这个城管来负责啊。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场外记者呢这边是有听友在打电话正在进行沟通啊。那如果说您有问题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进行参与啊。这边的话呢，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关于电子计价秤的新规有一个提醒，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主要呢就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电子计价秤式的评价大纲呢，已经在今年的1月8号开始正式实施了。那么电子计价秤的检定规程呢，是要从明年的1月8号开始实施。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就电子计价秤的新规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首先，新规呢适用于最大秤量不超过100公斤、中准确度级和普通准确度级的电子计价秤，涵盖集贸市场、商超超市、餐饮门店、流动摊贩、便利店等各类贸易结算场所。来看一下对应的相关主体的要求。首先呢是销售企业这一块，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电子计价秤式评价大纲，从1